0: 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活求不暖锦衾薄，将军剿共不得空，多户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忠君置酒饮归客，活禽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北侠欧阳春杀了两个恶人，这北侠心里话，哎呀，看起来净霄大师说对了，那多雨就和秦昌的夫人正是通奸有染。北侠哪知道他是误杀了二命。有人说了，那刚才那书童答应更夫说先生杜庸往后边去了，是哪个后边啊？原来在书房的后边，这位杜庸先生去出宫了。这杜庸那出宫回来，杜庸就问，你刚才跟谁说话？书童看了看杜先生，那更夫刚才那要辣来了。杜庸听到这儿，他们如何这么早又来要辣呀？昨夜无更的时候把辣缸拿了去，算来呀不过点了半只，应当还有半只，难道还点不到二斤吗？现在咱们家员外不在家，我是不能让他们转，如果要转，那员外爷回来他爱怎么转怎么转，我全然不管。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有个更夫啊，风是风火是火的就跑来了，一边跑是一边喊呢，喊着的声音全都差了调了，
7: 石老爷，石老爷，不好了。
6: 当时杜庸这么一听，哎，杜庸吓了一跳，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什么事儿？是不是这辣不够了，也犯不上如此是大惊小怪。 这更富

脸色蜡黄。博士，博士，方才我们上后院前去寻更，见花厅上有两个人扒着门框往外瞧，我们以为那是歹人。到了近前呐，灯笼这一照，谁知是两颗人头。当时杜庸听到这儿，我说这人头那是死的，是活的。更夫一听，这像话吗？这施老爷大概也吓晕了。我说施老爷，您难道一说那糊涂了不成？既是人头，那如何又是活的？这杜庸一想也是。杜庸那看了看，我倒不是害怕，我这心里有点发怯。我问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更夫一听，你还说你不害怕？那现在把话那全说错了。我们现在没敢细瞧，不知道是男是女。杜先生就说：“既然如此，你们打着灯笼在前面引路，大以我观瞧。”这更夫道：“施老爷，既然要去看了，现在您先把蜡那给我换了。要到那儿突然这蜡要是灭了，那两颗人头，那我还真害怕。这灯笼里就剩个蜡头了。”杜庸吩咐人，就给更夫拿了几支蜡。这更夫换好了，这才提着灯笼就往后边的花厅而来。到了这花厅啊，更夫这腿肚子转筋，不有这么句话吗？那人怕死的，不怕活的。这更夫那双腿战战兢兢，杜庸啊也挺害怕，哆了哆嗦。来到了这两颗人头的前面，一个耳朵上有环儿，披头散发。当时啊，这更夫一看，呀，这是个妇人。你们仔细看看，那是谁？这更夫看了半晌，那好像是姨奶奶。这杜庸便叫更夫，你们把那个头往外转转，那看看是谁。更夫仗着胆子，现在这腿肚子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手也哆嗦。那好不容易把这个人头啊扭了扭，你也看，耶，这不是近路吗？那个也说不错，不错，是他。这杜先生看了看二人，你们可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这更夫说，我认得不差。杜庸现在明白，这两个人一死不能乱动，那得京官呢。这杜庸就吩咐：“你们在这儿看着，不许乱动。”那更夫看了看这杜庸，我说：“施老爷，谁动他干什么啊？又不是金子，又不是银子。”这杜先生吩咐：“你们不晓得，这事儿是要报官的。”你们找找那四个管家，那今日是谁当班？这更夫说，昨天是那进宝在监中，这侍候咱们员外。今天应该是进财赶奔监中前去值班。进财说今天有事儿，有哪秦府出去了。刚才那进路到监中通知进宝，让金宝在监中啊，那连班儿，不知道进了路，那么怎么那被人给杀了？那此时啊，就剩进喜儿管家在家了。既然如此，那赶紧就把进喜儿给我找来，我有事要吩咐。我在书房等他，时间不大，进喜儿来了。这杜先生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叫他进内禀告主母。现在这进喜儿也吃了一惊，心想：哎呀，我这哥哥是怎么整的？怎么让人给杀了，还和碧蝉的脑袋搁在一块儿？进喜儿那百思不解，就这样禀明了正室安贞。这正室正从各处那检点回来，吓得也没了主意，脸色。

色惨白，叫进行告诉我杜庸杜先生全权办理。杜先生心里说，这事儿是隐瞒不得，必须得报官，你们就找地方去。这进行派人就把地方给找来，到后花园这么一看，一看两颗血淋的人头，面目狰狞，一男一女。这地方官就知道，这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呀，只好烦老管家同我前往县衙。这进行下头半晌无言，还是杜先生知道这个地方。那勒他的脖子，那有意要赚俩钱花，就要叫进行那从里边取出了3两银子，给了地方。地方这一个人这才走了。等到第二天，地方回来，就要告诉杜庸，说少时县他老爷前来过府验尸，你们要好好的准备，时间不算太大。这县令金必正又来到了秦府，金必正心里话：哎，那这几天是怎么回事？这秦府接二连三竟出这人命案，进行就把金县令那让到了后花园。金县令先问了问大概的情况，然后验尸，记了姓名，叫人把人头摘下来。到屋里这么一看，男女二尸，一看这个男的和女的年纪也不算太大，从身上的肤色可以看得出来，下身赤裸，就知道那是因为私情，那被人杀了。又见床榻上有一封字简，金县令看完了，就把这字简捧在他袖中，然后又在床底下拽出了一件带血的衣服，这衣服里边还包着一双鞋，就问进行：“我说你可认得，此衣和鞋到底是谁的？要从实讲来。”这进行看了看，老爷，这是进宝的。这金县令点了点头，心里说话：如此看来，这案子全在进宝的身上。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方能了结此案。吩咐暂将男女二人的尸首成殓，即将进行也带到了县衙，这才升堂问案。两边的差役那怒喝堂威，问妖。金县令吩咐人，就把一干人犯带到了大堂。那金县令不问进行，也不问这秦昌，吩咐人给我带进宝。两边的衙役答应了一声，就把进宝啊给提上来。此时这秦进宝那正在监中，那服侍他家员外秦昌，那忽听衙役来传他，大老爷现在升了堂，那唤你上堂。这金宝不知道是什么事，连忙跟着衙役那上了大堂。就见金必正金的老爷在公案后边端然稳坐，隐然正气，面沉似水。一看金宝那上来，金县令看了看金宝，惊堂的一拍，啪，我说金宝啊，你家员外之事，本县业已查清访明。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必须亲笔那写上一张速呈，交上来，这案子也就完了。本县立等你速速写来。进宝这么一听啊，进宝是不想写。他想着秦昌的案子，那越重越好，最好秦昌能够死了，老秦家这片家业就算归了他了，他可以和碧潭那长期厮守。但是大老爷让他写，

不敢不信。这书吏呀，领了进宝下了堂，不多时，这进宝拿了速成，当堂称帝。金县令看了看进宝，我说：“这是你自己写的？”金宝说：“老爷，这是我亲笔所写，求先生给我打着底儿。”小人自己书写。金县令接过来仔细看了看，心里说话：“这字迹就和那字简上那笔迹相同。”金必正把惊堂一拍：“啪！好狗才，你与碧禅通奸设计，将彩凤杀死，如何陷害你家员外？还不给我从实讲来！”这进宝一听此言，那机灵灵打一冷战，当时那三魂七魄，嗖，那就少了一半啊！把这家伙吓得，此事小人不知。这金县令吩咐人来人，那给我掌嘴！早就有差人过来，乒啪乒啪，就给这金宝抽了那十个嘴巴。金宝一想：“哎呀，这事我可不能答应，我要是说出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当时金宝牙一咬，心一横：“我大老爷，您让我说什么？我招啊！”当时金县令一看金宝这个样子：“我说金宝啊，现在我证据确凿，我让你赶紧招人。你可知道人神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要想受罪，我可满足你的要求。”这金宝知道招了那就得完，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就是不招。这金县令吩咐人给我摁翻在地，重打四十。差人往上一闯，把金宝摁地下。这四十板子刚打了三十板子，把金宝的屁股又打开了花了。这金宝最后实在盯不住了：“哎呀，老爷，老爷别打了，别打了，我全说呀。”这金宝就将碧禅如何留表记给这个杜庸，让秦昌员外给捡着了，结果错疑那正是老安人，又如何试探先生，方知是碧禅做下了不才之事。我家员外把他锁进花园，打算就把他给饿死渴死，原是小人那素与那姨娘有染，我与姨娘早就有了私情，那因此暗暗定计要谋害员外，不想我家员外那一天偏偏到西间去了，这才误杀了彩凤。这金宝一五一十全都讲说了一遍。这金必正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心说话：“看起来这金宝那也是好色之徒。”再一想，这碧禅那也是水性杨花之辈，心里说话：“这一对男女那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金县令看了看金宝，如此说来，那碧禅与金禄昨夜被人杀死，想是你金宝那愤坚不平，你也觉得碧禅跟了你了，没成想现在这个金禄又和这碧禅两个人上了床了，那行窃好事，你也愤坚不平，把他二人杀了，对呀还是不对？这金宝一听，心里说话：“哎呀，碧禅这个骚狐狸，那背着我和我兄弟这进路，那怎么又有了私情？哎，看起来这碧禅
算把我给害了。这金宝在这叩头，我说青天大老爷呀，这此事小人实实不知。昨夜小人在监内，那服侍我家员外，根本没有回到秦府，那如何又杀人？大老爷您详查。这金县令点了点头，进宝的话就与自检生这言语相符，只是这碧禅和进禄又是让何人所杀呢？有人说了，是什么自检呢？原来进禄与进宝送信，让这进宝啊在监狱里是多待一夜，这进宝不辜负了他那小美人那小狐狸精碧禅之约，因此悄悄的写了一个自检，就托这个进禄是暗暗的送与碧禅。谁知这进禄对这个姨娘对这小骚货也有垂涎之意，这碧禅就不知好东西，在秦府里边也仗自己有几分姿色，那是移情卖俏，也让这进禄给看上了。没成想进宝让进禄给碧禅捎信儿，进禄觉得这是天赐的良机。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那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叶挺进宝让进禄给他捎信，结果这进禄见到了碧禅，一看这碧禅花容月貌，进禄早就是暗恋碧禅。进禄心想，这小骚娘们长得那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我进禄看了，这心里全都痒痒的。他妈的，他还那经常倚门卖俏。哎，我就是个仆人，没有办法。那最后，这碧禅让秦昌啊，给撵到了后花园的空房里边，准备把他饿死。进禄一想，这机会来了。那后来这一看，他哥哥这进宝，先和这碧禅呢入了温柔乡了。进禄啊，牙酸酸，心里说话：什么时候我有个机会？我呀也睡他一宿，没成想鬼使神差，那这机会还真来了。他拿着这进宝，就给庙坛的这封自检来见碧禅，在碧禅这前边说点的淫词浪语，碧禅本来那就不知好东西，进宝几天不来了，他也寂寞了，因此。那就和这进禄上了床，就这样北侠那给杀了。至于床下边那搜出了血山鞋袜，金县令如何知道？那就在床下呢。皆因为这进宝这自检生嘱咐必谈，这个血衣那些污秽的东西，那千千万万。在床下边可别让别人看见，应该把这些衣服另藏旁处。那有此一语，过此金县令，还有哪床下边把进喜的血衣，包括那鞋给搜出来。搜出来以后，就让进喜识人。这进喜说是他哥哥进宝的，金县令由此推测，这些个行为。全是进宝所为，又恐怕这进禄那栽赃陷害别人，故此啊，就让这秦进宝亲自
写了速成，那对了笔记，然后这才问明此事，以为他必狡猾抵赖，没成想这血衣和带血的这个鞋子拿出来以后，把这小子那稍稍的一动刑，那几十板子他完全招认，这也省事儿。金必正审明了此案，就叫人把这金宝暂时收监，约采奉抵命，然后把秦昌是当堂释放。唯有这杀奸之人到底是谁干的，要查访明白，然后结案。碧禅那早就该死，那是个水性杨花之辈，与人通奸，进屋因有淫邪行为导致杀身之祸，也是他咎由自取。他二人既然已经死了，也不必深究。且说啊，这秦昌员外回到了家里边，感谢杜庸不见呢，两人呢就这样成了是莫逆之交。又想起那盘古寺静修之言，这杜庸啊也要探望这老禅师，因此秦昌和杜庸两个人呢来到了盘古寺。静修与北翔见了杜庸，彼此都非常的吃惊，那还是秦昌这人比较直爽，毫无隐晦，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和静修和北侠说了一遍。开始静修这才明白，原来是金宝之言全都是虚假，四个人在一块儿那真是高谈阔论，喜气洋洋的。就在盘古寺谈缓了几日，这秦昌员外和杜庸仍然回到了秦家庄。这北侠提出来赶奔外边前去闲游，静修啊那一再的挽留，无奈和北侠去意已决，北侠上了路了，赶奔杭州。这一路上就听人说，现在可好了，那杭州太守可换了，我们的冤屈可以冤案昭雪，前去打官司告状，仔细打听北侠呀那对这个太守那还十分的熟悉。有人说了，这杭州太守是谁呀？听我慢慢的道来。只因为春闱考试，四弟仁宗那亲自命包拯包文正那为主考官，到了三场已毕，就见卷子里边并没有包公的侄子三公子包世荣。这四弟仁宗就问包拯：“包青啊，那世荣为何不中？”因为四弟仁宗也深知包世荣那这人这学术造诣诸子百家，这些书那读的那也不少，那文才颇好。包公奏道：“我主万岁钦点我为主考官，那臣的子侄理应回避，那因此并未入场。”那仁宗听完了以后，哎，那朕原为选拔人才，明经取士，那为国求贤，若要如此，岂不叫包世荣抱屈了吗？即行转旨，找包世荣一体殿试。旨意传下以后，这包世荣那十分高兴。到了殿试之期，那钦点包世荣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这包公叔侄那叩头谢恩，那赴了琼林宴之后，这包公啊上了一本，就给自己的侄子包世荣告假，还乡避阴。三个月以后，那回转东京汴梁前来供职。仁宗皇帝准了本，还赏了那很多的东西。说句实话，这全都是
靠着那包公的面子，也知道包公大纵官朝，呕心沥血。就这样，这包世荣别了叔父包拯，带着邓九如，真是衣锦还乡。是月如何与方玉之小姐如何结婚，两人夫妻恩爱等等，咱们不必细表。话分两头，咱们再说那杭州太守出了缺了，四弟仁宗钦派的新中的榜眼，用为编修的倪继祖，让倪继祖赶奔杭州上任。就这样，倪继祖先拜了包公，包公勉励了那很多的言语，让倪继祖为官清正廉明，要为百姓做事，千万不能贪污受贿。倪继祖一一谨记，然后上本告假还乡祭祖。四弟仁宗也准了本了，就让倪继祖那祭祖以后那祭行赴任。有人说这倪继祖那是不是倪太公之子，那就是仆人，是不是也叫倪忠呢？那这里边是千头万绪，咱们此处是不得不表。咱们单说扬州府甘泉县有这么一个饱学的儒流，那位说怎么叫饱学呀？那就是说那知识那相当的多。那说的这样，我就想起化学上有这么个名词，那叫饱和溶液。这饱和溶液所说的是在一定温度下，在一定的溶剂里不能继续溶解某种溶质的溶液，那就叫做饱和溶液。就是说呢，肚子里的东西多的不能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倪仁自幼就和同乡的李太公的姑娘这李氏定了亲了。那什么聘礼呢？有祖传遗留下的一只那病梗的玉莲花，这东西晶莹剔透，那是光润无比，开开了就是两只，隔起来就是一朵，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这泥人视如珍宝，与自己的妻子这每人各佩戴一只，只因要赶奔泰州前去省亲。就这样雇了船只，这船户一名叫陶宗，另外一名叫贺豹，另外还备了一个帮闲的名叫杨芳。陶宗和贺豹转不着好东西，全是水面上的贼，那专门劫着过往的客商。凡是这客人资中，如果让他们看在眼里边，那没有放过的。那如今见到泥人雇了他们的船，虽没有看到有什么沉重的行李，也没见到有什么金银财宝，可是一看这泥人的媳妇的李氏，那生的是貌美如花，那个眉毛那个脸这个鼻子这个眼长得，哎呀，这俩人这一看这心里就发痒，淫心抖起。现在的李氏还身怀有孕，哎呀，更看着那这是姿容盖世，另有一番韵味。这俩人这么一看，呀哈，看起来这小娘们长得是真挺漂亮。这贺豹暗暗的与陶宗商议，打算结了这宗买卖，他别的是什么全都不要，全给陶宗，他就要李氏将来做个妻房。二人记忆挺大，又悄悄地把这事儿那知会了杨芳。这杨芳那是个故宫，不敢多言，单说这一天那船至扬子江，到了江心这个地方，就见这贺豹还有陶宗看了看泥人。我说啊，这位相公，哈哈哈哈，
没成想你坐了我们的船，实不相瞒。

我呀，和你商量点事儿。你看你这夫人长得真挺漂亮，说句实话，我呀还真看上了。我看你呀，干脆要跳江一死，就把这小娘们儿给我得了。这泥人这么一听，看了看这贺豹，又瞧了瞧陶宗，一看这俩人是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当时泥人是破口大骂，贺豹和陶宗往上这一闯，就和泥人那动起手来。这俩人全会武艺，这泥人呐，哪打得了这俩人？那最后就让这两个人那憋入了扬子江。泥人就这样投了江，李氏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心就哆嗦成一个啊！当时这贺豹笑了，我这小娘子，说句实话，我呀还真看中了你了。你也跟着我，那想的荣华富贵那有多好？这李氏一边哭一边央求，说我现在怀孕，夜已要临盆了。待我分娩以后，再行成亲，伺候大爷，您看如何？实际上，李氏啊，那是想把老倪家的骨血那给留下，因此还说出那这等话来。这杨芳在旁边就劝我说：“二位呀，现在她的丈夫那已经死了，她也没有什么念想，难道一说？”您还怕他飞了不成？一个小小的女子，结弓袜小，我谅她也跑不了。这贺豹一想，也只好如此。这杨芳暗自转想，心里说话：这俩人，那真是心黑手狠，作恶多端。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杨芳一看这妇人，那哭哭啼啼，甚是可怜，心说话：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杨芳啊，就要等着船呢，停到了幽僻之处。杨芳下船锅酒买肉，就给这贺豹，那还有陶宗，在这庆贺。杨芳说了，要说你们二人呢。一个得了一个如花似玉的那夫人，一个人那得了财了啊！今天咱们好好的庆贺庆贺。这俩人这么一听啊，我说杨芳啊，何苦叫你是如此费心？我告诉你啊，只要我们俩人以后过得好，以后这买卖做得顺利。我等就与你三七股份，我们俩占七，你占三，你看好还是不好？这杨芳暗自骂道：“就像你们这样的行为，他慢说是三七分，就是全给我杨芳，我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你们得的这些财物，财物点上那全都有血呀。”这杨芳故意答道：“如若二位那肯提拔于我，敢则是好。”这杨芳就这样殷勤劝酒，左一杯右一盏，就把陶宗和贺豹灌的是酩酊大醉，那横卧在船头之上。这杨芳悄悄地告诉了李氏：“我这小娘子，你赶紧上岸。”一直往东，过了树林，有个白衣庵，告诉这李氏，他的姑母就在这座庙出家，那里的可以存身。此时天已无古，也是上了岸，也不管高，也不管低，拼命的那往前跑，那把鞋全都跑丢了。这李氏也知道，一旦要让陶宗和贺豹把他抓回去。那是没个好啊！突然正跑着呢，就觉着肚子。

0: 那一阵的疼痛也是暗道不好。我呀，林月的身体若要分娩，这可如何是好？正在思索之际，这肚子一阵比一阵疼，只得勉强奔到了树林，存身树下。不多时，生了个孩子。李氏的一看，是个男孩，连忙脱下了内衫，就把这孩子包好了，胸前就别了半枝莲花，不敢留恋。你说做母亲的这心得多复杂，难免悲伤。结束把小孩放在了树下，又恐两个恶贼追上来，那慌慌张张往东逃去。要上白衣庵存身，要知李氏能否脱了危险，您是单听下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那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是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氏生了孩子，然后放在了树下，慌慌张张向东逃去，赶奔白衣庵。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杨芳。这杨芳放了李氏，心里边挺高兴，心说话，我总算做了件好事。这杨芳的酒那喝的也不少。一会儿啊，这杨芳睡着了，刚然睡下，就听着耳畔呢有人的呼唤，我说杨芳啊，你还不走，等待何时？杨芳有点梦中惊醒，往四下看了看，四下无人，但只见是残月西斜，江里的水是哗哗的响着，珠星点点。自己想到，耶，坏了，方才呀，那明明是有人，那呼唤我，那为什么没人呢？又看了看陶宗和贺豹。这俩人啊，那鼾声如雷，睡得跟死猪似的。转面一想，不好，这俩人要是醒了，不见了李氏，岂能和我善罢甘休？肯定得埋怨我，就四下搜寻。到那时，那个妇人如果要给访查出来，反为不美。这杨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干脆呀，我呀也在这儿溜之乎也。等到这二位那醒来以后，那不见了那个妇人，也见我也走了，那肯定认为我拐了那个妇人，也贪图妇人的美貌，带着她远走高飞，也免得他们前来搜查，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这洋房的东西是一概也没动，这金银也没要，只身上岸，一直赶奔白衣庵。那到了庵前，天呐已经亮了，向前叩门，结果出了一个老尼姑，隔门问道：“你是哪个？”洋房说：“姑母，请开门，是侄儿杨芳。”这老尼把门开开，杨芳来到了课堂，那尚未就坐，杨芳悄悄的就问老尼：“我说姑母啊，可有一个妇人投到庵中？”老尼看了看杨芳：“杨芳啊，你如何知道？”这杨芳就把灌醉了二贼，私放李氏的话和自己的姑母讲说了一遍。老尼当时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可惜你救人没有救得彻底。 你这错呀，要说没错，说句实话，还真有点错。这杨芳一听，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说姑母啊，你也只可明示，那只因为她一点血脉，没成想失落在路上，恐怕将来断绝了她祖上香烟。杨芳追问情由，这老尼就把那妇人已经投到了白衣庵，并且说在树林子里边那分娩了一子。这个小孩子若叫人捡去，说句话尚有生路；如果遇到狼虫虎豹，让狼虫虎豹能给舔了、给吃了，绝了老尼家的香烟的后代。因此啊，深为痛心，是我是解劝再三，应许与他搜寻，这才他止了悲啼。在后边的小院正在休息。杨芳听到此，那既然如此，我就寻找去。老尼姑看着杨芳，你要寻找，有个表记，就在这胸前。别着一个白玉莲花，那就是他的儿子。这杨芳是谨记在心，就这样离了白衣庵，到了松林这儿，那左寻右看，哪有小孩的踪影？杨芳也挺着急，这暗暗的访查了好几天，那这才得到了实信，离白衣庵数里之遥啊。有这么一个村庄，叫做聂家庄，在庄里边有一个聂太公，因为无精赶集，那骑着小轮呢，经过树林，接过来小轮往前走着走着，咯噔一下子停住了。聂太公这深为诧异，就听有点小孩啼哭，老太公连忙下了驴，寻声啊，来到了树木之下。就发现树木下边有一个白胖小子，身上别着一只白玉的莲花。聂太公那半生无子，见了此子，好生的喜欢，那连忙把衣襟打开了，把这小孩揣好了，也顾不得感激，连忙乘着驴回转家中。当时老安人一看，抱回个孩子来。问了情由，这夫妻二人欢喜异常，心说话：“这是上天呐，那赐予我们这个孩子，这老尼家也有了香烟的后代。”就这样，就给这小孩那起了个名字，叫做聂继祖。他们哪里知道这小孩的本姓，那也姓倪，这也是机缘巧合。这姓倪的根芽又被姓倪的救了。那俗语常言说的却好，要想人不知，那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那这倪太公得了个孩子，这个事儿啊，那这不胫而走，早就有人知道此事，给倪太公道喜的那真是络绎不绝。也有给见乳母的，那今天你来，明天我往，后天他又去了。因为老太公在本地面是德高望重，全给老太公贺喜。现在老太公啊也难以推辞，那只得备了酒席，就把乡里乡亲的全都请来，这些乡党父老也备了些薄礼前来作贺。那正在应酬的时候，只见两个乡亲领进一个人来，就见这人看年纪也在30左右，聂太公不认他。聂太公就问：“那这位是谁呀？”两位乡老说：“此人是我们素来相识的，只因他无处安身，又闻得太公那得了个小相公，他情愿与小相公那做个仆人，就是小相公大了， 他也好照看，他为人最为朴实，那忠厚老实。老太公啊，您就看在我们的份上，把他留下吧。这倪太公那看了看这个人，心里说话，他一个人住在我这家里边，那也所费无几，那更何况有二位老乡亲那如此的美意，把他留下也就是了。二位老乡亲对倪太公是千恩万谢，太公就给这个人起了个名字，叫做倪忠。原来这个主啊就是杨芳，只因同他姑母商量好了照应这个孩子，故此这才投到了老倪家。因为认识庄上的两个人，就托他们趁着贺喜顺便举荐于他。这杨芳听见倪太公把他留下，又给他起了名字叫倪忠，向前叩头，小人倪忠，太公老爷那叩头道喜。倪太公甚是欢喜，这倪忠啊便殷殷勤勤的在这儿张罗诸事，不用吩咐又有眼了劲儿。这日倪太公却省了那好多的心，那从此以后倪忠就在倪太公的庄上是倍加的留神。倪太公一看，耶，倪忠这人不错呀，办事非常的谨慎忠厚老实，诸事全都托付给倪忠，没有不尽心竭力给办好了的。这倪太公觉得自己得了一个好的帮手。那单说这一天，这倪忠对太公说，这小人见小官人那已经七岁了，那天性那十分的聪明，我看应该叫他好好的读书，那将来得个一官半职，可以光明声显父母，也是老倪家的荣耀。老太公一听，我正有此意，我前次到东庄上去请一个老先生，听说这老先生学识颇好，另外脾气也挺好，要这样的话你就捡个日期，我好带他前去入学。约是那定了日期，倪介祖是入学读书，每日全是倪忠那护送接送，那就好像家长一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为了接小学生中学生，哎呀，就在校门口那儿，短把校门口不严了，这也是长辈对这晚辈的一种怜爱之情。这倪忠啊也时常赶奔白衣庵看望李氏，只是瞒过倪继祖。刚念了有两三年书，老学究啊又给推荐了一个那如流的秀士。那这人是济南人，那姓程名有才。老学究对太公说，那令郎乃是国家的大庆，我呀说句实话，才疏学浅，我呀是教不了了，莫若从我必有，让我这好朋友给开导开导教育教育，将来必成大庆。倪太公尚有些犹疑，倒是倪忠在旁边窜，这小官人那颇能读书，那继承老先生一番的美意，那见了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那跟着他学上一学。倪太公听了那只得应允，就这样就把程有才程先生请到了老倪家，就给倪继祖天天是讲古论文。这倪继祖是天资的聪明，那是过目成诵，把程老先生乐坏了。有道是得贤才而教之，那一大幸事也。这做老师的全希望自己的学生 一个个全都是顶尖拔上的人才。如果教那个学生，教一个蠢猪笨蛋，教一个笨蛋蠢猪，那也显得老师没有水平。咱们闲话少叙，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倪继祖长到了16岁，程有才、程老先生就对倪太公说，倪继祖应该前去科考。这太公总是那乡下人，也可以说那见识比较浅，也不想妄想让那倪继祖那成龙成凤，倒是先生着急，那不知会倪太公就叫倪继祖递名赴考。结果呀，这倪继祖凭着自己真才实学，那中了生源。倪太公是喜出望外，酬谢了程老先生，自然给倪太公那贺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单说这一天，这先生出门，倪继祖也要出门，那跟着闲游，那禀明了倪太公，就叫倪中跟随，信步行来，过白衣庵。这倪中就说，小官人，此庵当中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请进去那歇歇，喝杯茶，吃点点心，小人顺便探望我的姑母。倪继祖一听，那十分高兴，自己从不出门，那今天走了那许多的路，也觉着自己的身体疲乏，正要休息休息。倪中这一提呀，倪继祖正中下怀。就这样，倪中向前叩门，这老尼姑出来迎接，不知小官人到来，未能远迎，是多多有罪，连忙让到客堂待茶。原来倪中那当初访着了李氏的儿子，依然与他姑母送信，老尼姑便告诉了李氏。这李氏天天吃斋念佛，祷告上苍，自从满月后就拜了老尼为师，每天就在那佛前诚心忏悔，那无事也不出这佛院之门。那这一天正在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0: 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5: 换一种方式生活，
0: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

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啊，自己觉得呢，哎，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哎，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哎，接着就通知他，哎，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哎，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哎，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啊、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哎，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哎，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哎，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哎，毫无效果。呵呵，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名啊，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啊。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啊，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啊，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啊、但是呢近期啊

0: 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哎，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啊？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了，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哎？能治病，哎，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哎，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万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哎，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哎，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哎，我陆陆续续呢，哎，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

0: 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哎，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2: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0: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3: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0: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3: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0: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3: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0: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3: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0: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3: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4: 什么呀？
5: 该到位了。
3: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0: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3: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0: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3: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0: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3: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0: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3: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 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0: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3: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0: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哈，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哈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 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儿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当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5: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6: 在
5: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6: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0: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

0: 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1: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0: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2: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3: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推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0: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3: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0: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5: 他不是说他们可能买他的产品可以，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可以。
6: 欢迎欢迎。
0: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7: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着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1: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0: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8: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9: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0: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4: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0: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4: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0: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

0: 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 李忠啊或者是张忠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也在这儿实力，再一个他说分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2: 我们在心理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0: 这些人用虚假的，
3: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4: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5: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你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黑色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哈、高利率的利诱哈，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哈，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哈、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 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哈，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哈，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哈，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儿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

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

0: 是一种习惯，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是吧？哈，叫收腹挺胸。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在这方面呢又很难维持和保持下去。那么在这儿是不是需要我们特别的重视和在意呢？其实啊，这种头前倾啊、驼背呀、啊。小毛病啊，但是如果大家不在意，也可能会拖出大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就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那什么样的是他的体姿态异常呢？什么样的体态是异常体态？我们又怎样的去帮助孩子纠正这些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哈尔滨市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在节目现场，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在视频直播间进行留言都可以。那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节目现场，我们就有请孙小磊医生。孙医生你好，
1: 你好，
0: 我想先问一下治疗师长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可能一般说，主治医师啊，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或者叫主任、副主任哈，您看您在这个哈尔滨是叫做第五医院脊柱侧弯矫治中心是吧？是副主任是吗？那这我们就会很明白。但是治疗师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康复医学科呢，它是有这种三个角色在这个科室中，然后其他科室呢，可能就是分为医生和护士，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存在，叫做这个康复治疗师。那么我在这个科室里面呢，就是担任治疗师长这么一个职务。那么我们康复治疗师最主要的呢，其实就是为患者进行这个康复治疗的服务啊，为患者进行制定运动处方啊，以及做一些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些手法啊，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0: 而且我记着在几年之前您来做节目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当时所学的专业就是这种康复医学，
1: 对，
0: 而在那个时候，康复医学在学科上还是比较新的。
1: 对对对
0: 像后来可能医院在开展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科室转到，比如康复科，
1: 对，
0: 可能也有像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其他科室的医生，但他是等于是转到那个科室，
1: 对，对。
0: 但是并没有在之前通过这样系统的学习。可是到你的这一代医者是吧，就已经有这样的专业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个专业差不多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兴起是在99年、2000年那个时候，然后开设这个专业之后呢，就有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啊去学这个专业，然后毕业了之后就直接从事的是康复专业
0: 就等于是他更加系统的、更
1: 对，
0: 加专业的去进行理论加实践这方面的知识。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在康复医学科，其实它的范畴现在我们会发现也是越来越广的，包括疾病的康复，包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像还有像脑卒中啊等等
1: 对对，
0: 导致的这些肢体语言的这种问题需要康复。那另外呢，我们看，比如说孩子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的这个问题，它也是在我们的康复科，那意味着这些也可以去进行预防性的问题，或者叫做不正确的体姿态或者骨骼的问题，它同样是在康复科的领域和范畴当中。
1: 对，其实基本上啊，就是说的大一点的话，基本上凡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都可以跟康复领域去，就是有一个衔接吧。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去提供一些这样的医疗的服务。
0: 那您看提到孩子这种体姿态异常的问题，或者他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怎么去进行预防？这实际上是需要提醒家长朋友的，因为像我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提示啊，或者会发现孩子这个姿态不太正确，我们会告诉他你挺起胸膛，或者你把肩打开。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并不单纯就这样的做就能够实现他体姿态达到正常的目的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发现很多孩子，其实来的时候，这个家长都说，而且家长是发现了他体姿态异常才领孩子过来就诊的。然后家长也说，你说我在家里面跟孩子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孩子也坐不直，坐一会儿他就歪了。其实我们在这个问诊的过程中啊，包括实践的过程中，也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并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主观意念说我就是想坐歪，而他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肌肉力量啊去支持他去维持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所以最终出现了这种体姿态异常。
0: 那现在我们就得看一看体姿态异常都是怎么造成的，而且体姿态异常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在这儿给大家从专业角度来说一下？
1: 对，其实啊，现在这个咱们这个体姿态异常，我觉得可能家长会觉得比我们上 上一代的人发病率要高很多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

0: 些习惯的变化，比如说我
1: 嗯。
0: 们这个出门就坐车呀，路上的这个活动减少啊，每天户外活动减少，以及我们现在尤其青少年学习压力很大，他每天学习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运动，其实
1: 嗯，
0: 都是能够导致我们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的出现。
1: 哦，这些都是诱因啊，
0: 对
1: 或者是因
0: 啊。
1: 素。确实，像现在孩子可能在学校活动度也比我们小的时候要少。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等于他的一些形成的因素是吗？
0: 对对对，
1: 如果是加上一些先天的因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0: 对，如果说它是这个先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些椎体的发育不良啊，或者说是我们先天结构出现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啊，以及其他关节发育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确诊。如果说出现骨骼上的一些发育上的问题，那就不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就能够解决它的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是要求我们的儿童骨科呀，或者脊柱外科、运动医学科来进行相关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会诊呀，然后以及最后确定诊断是不是需要手术或者需要其他方面的矫正，再通过配合训练进行去纠正这个体姿态异常的问题。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更多说从保守的这个方式
0: 对，
1: 能进行矫正的，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造成哈。
0: 对对。
1: 那刚才你像你说到的一些活动量减少了，这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也造成孩子体姿态异常的，肯定和现在电子产品什么也有关，是吧？
0: 是的，
1: 都不用说孩子，成人不也是吗？
0: 对对对，就是长时间的低头呀，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前一阵特别火的葛优躺啊，这些都是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体姿态异常的一个因素。尤其是这个说到成人啊，咱们这个回家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开始玩手机，可能超过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时间每天的积累，它就会形成一个头前倾圆肩的这么一个体姿态异常。那么青少年更是了，因为他是在生长发育期，我们的肌肉本身就和成人就不太一样。小孩儿的这种肌肉呢，它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肌纤维比较细，那它可能这个更容易出现疲劳的情况。那可能同等的时间，比如说我们都是一个小时，那成人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个体姿态的问题，但是同样的时间，那孩子可能马上就会形成体态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当然了，说到家长，肯定要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榜样。
0: 对，
1: 那另外呢，也要及时发现孩子一些不良的体态姿态。
0: 对，
1: 那包括像他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过长，或者姿势又不正确，是吧？那
0: 对，
1: 在这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一下。那常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体姿态异常都包含哪些？现在是不是给大家来罗列一下？
0: 哦，其实是比较多的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样的小模型。其实我们是从头开始看，就是很多。我们从头开始看的时候，就大家说的这个乌龟颈。就是这个网上很火的名词，就是我们叫探颈，就脖子向前伸，探颈，然后到肩膀呢，这个我这个没有肩啊，但是这个肩膀这一块呢，就会有一个圆肩啊，大家经常说圆肩驼背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矫正
1: 圆
0: 啊，
1: 肩是这个肩膀往前
0: 往前
1: 吗？
0: 扣，
1: 往
0: 对，
1: 前
0: 往前
1: 扣，
0: 扣，对，
1: 所以
0: 有
1: 它
0: 的。
1: 就变成个圆
0: 对，
1: 肩。
0: 就是圆的这个位置，咱们正常肩膀应该是舒展开的，他肩膀是往前扣的，这个就叫圆肩。然后呢，其实圆肩，就有三个名词是要区分的，第一个是圆肩，第二个叫做肱骨前移。
1: 肱骨前
0: 对，肱
1: 移，
0: 骨前移呢和圆肩的区别在哪儿？圆肩是整个这一个上臂都在前面，但是肱骨前移上臂在后面，它这个肩
1: 骨
0: 膀的，
1: 头，
0: 对，肱骨在前面，就是这个我们专业名词叫做肱骨的旋转中心靠前了啊，这个叫肱骨前移。那么还有一个词儿呢叫驼背，大家都觉得圆肩和驼背是一起来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并不是。
1: 啊，并不
0: 对，
1: 是，
0: 有很多孩子他圆肩，但是他是平背畸形，
1: 啊，
0: 这
1: 就是只是
0: 对。
1: 肩往前，但是
0: 对，
1: 后背是直的，
0: 对，后背是直的，因为比如说看这个模型的话，它这个正常我们胸椎是要有一个生理后凸的，是从这个后背看，不是说越直越好啊，就是好多家长来了跟我们说这，我觉得我姑娘这个后背越直越好，其实并不是，它有一个生理的这个后凸，这个后凸在20到40度范围之内，那么小于20度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叫平背畸形了，这个时
1: 等等
0: 候，
1: 啊，这块我们要消化一下。您说的它的是后凸，是说我们的颈椎后面看着是往后圆一点，还是往前拱一点？
0: 是这样的，我们脊柱呢有4个生理弯曲，我们的颈椎呢是向前的，啊，就是经常在这
1: 就是
0: 个，
1: C 字哈，反 C。
0: 对对对，反 C，经常在临床上说这个颈椎反弓，颈椎曲度变直，是这个向前的曲度消失了。那么我们到胸椎的时候，它就是向后的，因为我们要
1: 胸
0: 维
1: 椎
0: 持
1: 是向
0: 平
1: 后
0: 衡
1: 了。
0: 的，对，啊，胸椎有一个向后的，那么腰椎呢，它又是向前的， 有一个向前凸的一个曲度，然后我们到骶骨的这个位置向后的。
1: 哦，它是这样的一个生理曲
0: 度。对，它才在侧面看，我们正面看它是脊柱是直的，但是我们在侧面看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婀娜的凹凸曲线啊，有向前的，有向后的。那么最经常大家误认为的，其实就是胸椎这一块
1: 儿啊。是啊，你要不说我也认为那越直越好啊。如果上后面看着能出来一点往后凸的感觉，那不觉得你这个脊柱不直了吗？
0: 哦，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这个好奇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模特的身材，它其实都是在后面是凹凸有致的，而不是说一条直线下来的。
1: 啊，那我们都一般认为凹凸有致是，比如说前面的凸出来，然后到腰椎这块弯进去，然后臀部这就又弯出来，是这样的一种。
0: 啊，其实不是的，
1: 并不是。
0: 对对，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腰椎要向前弯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向后一点点的曲度，不然我们这个脊柱有点像这个这个链条似的。我这个位置向前走了的时候，我的这个前凸自然而然会消失的。它是连着来的。所以说这个
1: 看来我们都理解有误。
0: 对，这个平背，我们这个在网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军姿背。啊，就看着特别直，但是其实它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背部的一个这个畸形。
1: 也看到了刚才说脊柱它的一种凹凸有致是哪儿凹哪儿凸哪儿有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家长就是提问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这个胸椎后凸减小这个问题也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后椎经突减小，这个
0: 对
1: 它减小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往前的话不是等于弓着腰吗？那只有它你挺开胸它才能往前呢。那这
0: 其实是这个，一个是我们身体姿态的问题，再有一个呢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椎体发育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户外运动减少啊，这个事儿我们其实经常在讨论。这个户外运动减少的时候，维生素 D 摄入的这个吸收的就不好。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钙沉积在我们的这个脊柱上的时候就不均衡，或者说沉积变少。它这个两边就是我们这个脊柱的这个椎体啊，发育的不一样快。这个时候本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良好的一个后凸，然后慢慢慢慢就发育成了一个直的一个情况，它就逐渐的变化了。
1: 那这都是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探讨或者让大家来掌握的知识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不是只把问题抛出来，那请到了医生还是专业的康复科的，那肯定是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看这位网友朋友啊，这是贾世军给了我们若干个大拇指啊，谢谢关注。那大家也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发上文字，在这儿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解答问题。在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也是姿态异常。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时候，只是从头部这块刚刚说起啊。
0: 对对对，
1: 说到了一个脖子向前抻。
0: 对对对，
1: 那走着道怎么就抻着脖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另外一个就说到的是圆肩。
0: 圆肩
1: 你还提到了一个
0: 肱骨
1: 前移。
0: 嗯，
1: 那这肱骨前移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吗？
0: 对对对，经常会出现这个，因为它也是通过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或者发力的一些问题，导致的我们肱骨前移的一个出现。
1: 驼背，然后还有叫军姿背。
0: 军姿背，
1: 你看驼背不行。
0: 对，
1: 你这个军姿背也不行，太直了还不行。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一般的家长会发现这个问题吗？
0: 这个军姿背发现的要少一些，因为他有的时候觉得后背比较平他就是个好事儿。但是这样的家长是出现什么问题发现的呢？出现了翼状肩胛。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肩胛骨正常是在这个胸椎的两边啊。然后突然间出现相互翘，像小蝴蝶一样翘在后背上。家长带来了说，你看我这个孩子对怎么出现蝴蝶背了。然后一看是因为我们这个胸椎后凸减小了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肩胛没有办法好好的趴在我们的这个后背上翘出来了。这个时候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哦，它是一个平背引起的其他的体姿态异常。
1: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呢，这个军姿背家长怎么会发现它呢？原来是其他的位置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其实现在也说明家长很在意孩子的体姿态了。
0: 对对对，有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的重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啊，就带着过来给看一下。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有小问题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能扼杀住以后再出现大毛病。
1: 对，尤其是在生长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避免以后出现了成型了不好矫正的问题。
0: 对对对，
1: 而且大家现在也逐渐在孩子这种素质方面进行教育。

0: 教育，包括了形象的方面啊，也
1: 对。
0: 知道这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其实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能够很好的去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意味着你只要学习好才可以。当然，
1: 就是这个屁股越翘越好。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臀部向后翘的过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骨盆前倾导致的。我们骨盆过度的前倾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的这个体态，前面挺肚子，后边翘屁股，这种是我们小朋友最经常、最想要出的问题。尤其是就有一些小朋友比较软，往那儿一站，我说你站好了，他就把小肚子挺起来了啊，他感觉站得还不错，其实已经出现骨盆前倾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孩子
1: 啊。
0: 为什么那么多出现骨盆前倾的这情况？
1: 其实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下交叉综合症，它是 A 型的下交叉综合症。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前腹部的核心力量和它的臀部的核心力量不太够，导致的出现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失衡啊，出现的这一个问题。
0: 又回到你刚才说到的孩子运动量减少这个情
1: 哎，
0: 况，啊，
1: 对，
0: 你一说这个肌肉这一块的力量不够，一下子可能
1: 对
0: 就
1: 对
0: 和这也有关系。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多现在？
1: 对对，是这
0: 所以
1: 意
0: 孩
1: 思。
0: 子还是要多运动啊，多给孩
1: 对，
0: 子出去活动。有些家长呢，要不就是有些是老人在带孩子啊，
1: 嗯，
0: 回来之后可能就特别怕摔着、碰着、磕着。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就是有的时候说散养，一定
1: 对，
0: 要给散养这个
1: 对
0: 机会
1: 对
0: 嘛，啊，让他
1: 对，嗯，
0: 出去去进行一些活动，其实是等于锻炼他整体的肌肉、骨骼协调能力，甚至他的反应能力。
1: 对对对，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嗯，多出去运动。
0: 然后骨盆前倾，你刚才说是一个热词，热词说特别火，好像
1: 嗯，
0: 是大家觉着那骨盆前倾就是好看是第一的呀。可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切的。体姿态异常，它会有什么影响？它会有
1: 对，
0: 什么样的危害？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热词所误导，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
1: 嗯，
0: 说到了，这是骨盆前倾。骨盆前倾的表现就是屁股翘，但小肚子出来了。
1: 对，是
0: 有的
1: 的，
0: 甚至是你人也不胖，
1: 对，
0: 然后怎么就有小
1: 肚
0: 肚
1: 子，
0: 子？
1: 对对
0: 其实
1: 对，
0: 可能是骨盆前倾造成
1: 是
0: 的。
1: 的，是的，嗯。
0: 那这基本上是下肢也会有体姿态异常造成的问题吧？
1: 对，你看，从骨盆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看到膝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咱们最这个家长最知道的 XO 型腿，这个是也是在我们门诊就是见到的非常多的这个病例啊，小朋友这个妈妈带着来了，你看我们家孩子有点 XO 型腿啊，啊这个腿有点往里并呐，或者说这个出现中间有一个洞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XO 型腿，它也属于体姿态异常的范畴之内的啊，但是 XO 型腿呢，可能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我们肌肉的问题，那还有比较大的一部分是因为生长发育的问题，这个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区分的。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可能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脚，那么就是这个扁平足啊，现在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然后以及足跟外翻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比较少见的，可能有一些高弓啊、马蹄啊，这些就很少了。对，
0: 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体姿态异常的这块，应该是叫从脊柱的头说到了脚后跟儿，
1: 对对，从
0: 现
1: 头
0: 在
1: 说
0: 是
1: 到脚，
0: 从头说到脚。
1: 嗯。
0: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平台上啊，在视频号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留言，这还给孙老师，这是爱心呢。您看，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看刚才说到这些体姿态异常，既然从头说到脚了，那么每一个部位的体姿态异常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未来他的生长发育或者他的体姿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大家一一的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体姿态异常啊，这个最首先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的外观，影响美观。就是之前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有几年这个明星的这个体姿态异常经常会上热搜啊，就是某位明星这个在拍摄的时候气质不佳，头在前倾就很不好看，或者说走红毯的时候他穿着这个高跟鞋一走道的时候体姿态异常更明显了啊。但这个时候明星非常听劝啊，他们就会经历这种专业的这种训练，哎，看着过几年之后马上就会变好。
0: 就不一样
1: 哎，
0: 了，
1: 气质就
0: 气质
1: 很
0: 都不
1: 漂
0: 一
1: 亮，
0: 样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体姿态异常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气质不佳啊，就是影响外貌，影响外观，对。但是这个呢，首先就是不好看，可能是我们在医疗上就觉得不好看都是最小的一件事儿，
0: 对，
1: 我们
0: 但是
1: 是，
0: 可能是家长那块儿就因为不好看才来的，
1: 对对
0: 可
1: 对。对
0: 能这个你。 所以呢，就是医学上我们看的一个小问题，家长看一个大问题都没有关系。他看成了大问题，他去了给孩子矫正了，这就是好事儿。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好事儿，因为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体态异常，它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盆前倾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也不觉得什么，就是站在这儿可能有点挺小肚子，有的家长可能看不出来。
0: 嗯，
1: 但是。

0: 时间长了，我们就经常会发现十几岁的孩子，家长带来看是看啥呢？看腰疼，说这个
1: 啊，
0: 哦，这不行，我们这个孩子
1: 坐不住了。
0: 坐不住了，上课费劲啊。说这个有的时候40分钟都坚持不下来，怎么搞的呢？后来我们一看，就是很严重的骨盆前倾啊，人都要就是这个生物力线都往前偏的很多了啊，每天都是这么坐着，然后就导致他这个腰椎的这个负担是很大的，肌肉也是这个有劳损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就出现这个肌肉的劳损，其实是一个不太
1: 应
0: 这
1: 该
0: 个
1: 的事
0: 对
1: 情，
0: 很不应该的事
1: 很不
0: 情。
1: 理解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骨盆前倾，它的受力点不一样了，是吗？
0: 是的，就
1: 让
0: 是
1: 脊柱的这和腰椎的位置的受力增加
0: 增
1: 了，
0: 加了，对，本来我们应该是前后，假如说各50%啊，那我们骨盆以前倾的时候，我们腰椎可能要承担70%、80%的这样的力
1: 孩
0: 量，
1: 子在久坐，
0: 对，
1: 可能就承受的这个压力过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出现就是腰疼，而且
0: 对，
1: 这个腰疼也会进展的，是吧？
0: 对对对，你
1: 越来越
0: 慢
1: 疼。
0: 慢时间长了，你腰椎前凸过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孩子
0: 啊，
1: 也可以啊，
0: 孩子也可以，我们见过17、18岁的孩子腰间盘突出很重的。啊，也会有这样的
1: 那
0: 啊，
1: 这个您的意思是和骨盆前倾有关系？
0: 它有可能会引起来啊，对，所以说这个不正确的体侧异常，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更多的啊，就是这个我们每天差不多，如果能看10位家长，都有9位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带来了之后拍了我们 X 线，看到孩子的颈椎翻弓了。这个孩子可能才10岁、12岁，然后家长问说：“那这颈椎反弓怎么办呀？”我说：“你就少低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这个姿态，每天都低着头，他可能不学习的时候，他也要看会儿电视呀什么的，啊，就导致
1: 看
0: 了，
1: 手机，孩子现在
0: 对，
1: 更多可能看平板儿。
0: 对
1: 其实你要
0: 对
1: 看电视，还真未必就能低着头，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真的孩子就要看这种视频的东西，还不如就让他看会儿电视，少拿这个平板儿、手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低着头
0: 对，
1: 看的。
0: 是的。
1: 那你看，那说学习都是这么学过来的，我们也是从小上学的力量。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谈到的一些危害。那您看，你像比如说圆肩呀、含胸啊。这个肱骨前移呀，这些，它对我们的身体，除了刚才说形象问题之外，有啥其他的影响？
0: 其实这个圆肩和这个肱骨前移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肱骨头不在它的旋转中心了。其实我们正常每一个关节它是有正常结构的，但你一旦出现这种体态异常的时候，它结构是有变化的。那原来我们假如说啊，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在关节窝里边，它有一个关节头在里面是可以正常运动的，它有点像一个我们这个滑车的一个结构呀。但是它一旦变化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撞击的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盂唇损伤啊，就经常我们在这个运动医学课经常见到的，它有可能就是因为肱骨长期的一个前移或者圆肩，导致它每次一抬肩，哎，它这个位置就撞一下，一抬肩就撞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经常说的肩峰撞击综合症，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然后经常撞击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肩痛的出现，包括一些炎症的出现，这肱二头肌长多腱炎啊，这是很常见的。啊，有很多很多这个青少年啊，就是大一点的16、17岁的，他可能平时都不运动，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肩峰撞击也好呀，然后就是这个肱二头肌长多腱炎也好，他第一个是可能发病人群比较高的是运动啊，这个打羽毛球的这一类的挥拍类的运动，第二个是这个经常干活的这个我们说的五十肩肩周炎，这个老年人经常见，但是很多青少年他不怎么运动，他也出现这个问题。他就是因为他体态异常导致出现的这样的撞击，
1: 就等于刚才你说的那块骨头，本来在这个窝里面，人家
0: 对，
1: 就是自由的运转，怎么都行，它也不
0: 对，
1: 会碰到边儿。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因为你用专业的术语啊，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我的理解，就等于我们这个窝它是有一个边缘的。那正
0: 对，
1: 常我们这骨头就是在人窝里面，它是在这里面自由运转。但是呢，你一旦它前移了，那就等于它要靠这个边儿，所以
0: 对，
1: 它一动来回一动动作的时候，有的动作就会磕到这个边儿，
0: 是。
1: 它们这个中间就形成一个硬性的磕碰，
0: 对，
1: 那长时间就会出现肩痛
0: 对，
1: 啊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在这儿啊，您看我们说哪一个位置，其实它这种位置不对了的时候，其实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
0: 是
1: 影
0: 的，
1: 响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像 X 型腿和 O 型腿，那这个其实影响的会是啥呢？
0: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膝关节最不好的一件事儿。
1: 影响膝关节的
0: 对，
1: 健康。
0: 这个膝关节，其实我们如果再往远了看啊，咱不说这个青少年，我们去运动医学科看一看膝关节置换的老年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有 XO 胸腿，
1: 真的，
0: 真的是因为他们这个膝关。

0: 关节的磨损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很多，他可能在6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膝痛得不得了了。因为他这个膝正常也是这样的啊，还是一个正常关节形态，但他 X 型腿的时候，他就有一面是一定要挤到的，O 型腿是另一面。那我们在挤到的时候，还是这句话，我每天走的时候，人家是正常的一个活动，他是天天在这儿撞，他一定会不好。那他用50-60年，他一定会坏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说第一批关节置换的这个人，他都患有这个 XO 型腿的这个问题。
1: 那这等于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知道，如果孩子走到你发现他是 O 型腿或者是 X 型腿，其实一个是要关注，就是等于对膝关节的健康，还有这个形态的健康、形体的健康。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看一看他的营养方面是不是能缺乏造成的，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
0: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咱们这边非常高发的一个病叫做佝偻病嘛，我们在临床上也能看得到，叫做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症。但有的时候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就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叫做 O 型腿，第二个叫做这个佝偻病嘛，就是像罗锅一样，就我们说的这个驼背；第三个叫做漏斗胸。这些其实都是钙沉积不好，然后导致我们骨骼的异常发育出现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家长给我发，他说：“你看我儿子驼背，上你那儿矫正一下。”我一看是个佝偻病，我说：“你先要看营养发育科，你再来看我们，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营养跟不上，我们怎么给你调也调不回去。
1: 佝偻病，他那多大呀？
0: ”5、6岁吧，差不多这个样子。
1: 那他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很明显的吗？
0: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条，他都有 O 型腿，然后有这个驼背，然后还有这个很明显的漏斗胸，就是这
1: 漏
0: 样。
1: 斗胸是怎么一个？
0: 他正常的胸的形态吧，它是平的，但是漏斗胸呢，它是凹进去一块儿。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啊？就在其实我们见到很多，那这个中间这个胸骨这一块儿，像里凹，像漏斗一样的形态，
1: 像
0: 所
1: 里
0: 以
1: 凹，
0: 对，所以它叫漏斗胸。
1: 所以你这几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这个应该是佝偻病的范畴。
0: 对，很明显。
1: 然后这个要去怎么去定性是不是佝偻病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他去这个营养发育科，或者说儿童发育科这一类的这个请儿童这个发育这方面的专家去给他鉴定。他一般情况下会查微量元素，比如说查查钙呀，查查维生素 D 呀，你是不是缺乏？再有一个看看骨密度这一些，然后他们会有专业的指标去给他定性这个是不是。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体表的征象来说，它基本上是可以确定
1: 那只不过用进一步的指标来印证这件事情啊。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他把营养什么什么都补充上去之后，他这些形态自然就会好了吗？还是也需要我们去进行矫正？
0: 他这个也是分岁数，就是我们青少年的疾病经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病他就治不了了。就上次我来咱们做扁平足的时候，我也跟您说过，说扁平足10岁就治不了了。那佝偻病可能治疗的干预的时间最好是在6岁左右。
1: 那就你的朋友跟你说的还很及时，
0: 对，很及时，他刚发现就被我发现了。对，所以说如果再大一点，可能说12、13，但是肯定补充，就是如果说缺少这个微量元素，你去补充是有效的。但是它的形态一旦发育完成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纠正了。
1: 那这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的，有关于我们说到的青少年儿童体姿态异常方面，也涉及到了很多因素导致的，我们要关注更多的方面。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了解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来说到的一些孩子的小毛病，看似习惯不好的，比如头前倾叫做探颈、圆肩，还有 X 型腿、O 型腿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它背后的出现的体姿态异常造成的影响或者因素，也要知道它长久出现这个体姿态异常之后，会对它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威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重点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5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孙医生是中国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研究中心科普专家组的成员，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脊柱侧弯康复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这块我还真是想说一下，第一届委员，因为您这儿像很年轻的嘛，那这又是第一届的委员，说明这种叫脊柱侧弯辅助器具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也并没有太长时间，是吗？
0: 对，
1: 那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脊柱侧弯，原来在这个方面，这个专业委员会啊，以及我们的学组啊，这一些，相对来说，这种学术组织是比较少的。然后这几年吧，从20年开始左右啊，大家开始逐渐重视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域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国家也逐渐的开始重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学会，它是在中国康复医学会下面的，那么就是在康复医学会这种我们这个。属于中国康复界最高的这个组织了，那他也在开始逐渐成立这些专业委员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我们学术团体去为这个发病的青少年去多做一些事儿。然后这个委员会是在24年1月份成立的，也是通过前期，其实也是他成立不能说马上就成立嘛，他可能也要准备个2到3年，所以说其实国家也是逐渐的在重视这一件事儿，逐渐的在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力量去往这个方向去偏移。
1: 也更关注孩子的体姿态的健
0: 对
1: 康
0: 对
1: 问
0: 对，
1: 题。儿童青少年，因为脊柱一旦出现脊柱侧弯，影响还很多的。形象是第一个，那后
0: 对，
1: 面可能影响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刚
0: 是
1: 才
0: 的，
1: 其实，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也涉及到了。那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啊，木质树袋鼠吧，叫。也给我们进行了点赞啊，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孙小磊医生，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化培训基地哈尔滨常务委员，还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辅具应用专业委员会脊柱侧弯矫形康复与研究应用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这里面呢都涉及到了，还有一些更专业的方面，我们看像这种认证讲师啊，比如说。
0: 法国里昂疗法，对，这
1: 还
0: 个
1: 有，
0: 德国 ISST 这个国
1: 意
0: 际
1: 大
0: 认证，
1: 利，
0: 意大利的 CIS 方法啊，
1: 那这些是，
0: 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在脊柱侧弯保守治疗领域啊，它有这个7大体系，叫做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特定运动疗法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主要是欧洲的7大体系，那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也是学习了其中的几种。然后这个同时呢，也是很荣幸的这个受到这个法国里昂方法的这个邀请，承担了这个中国区的一个教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资质。
1: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把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脊柱侧弯的治疗方法引进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开展的时候是把这几项融合治疗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取一家之长，我们是把多家的这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去给这个患者进行匹配，哪个患者更适用哪种方法，我们去进行这个一个选择。
1: 等于是在脊柱侧弯的这个领域更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
0: 对，
1: 和对脊柱侧弯进行这种治疗
0: 对
1: 和
0: 的，
1: 矫正哈。那现在我们再看啊，孙小磊医生呢从事康复治疗工作13年了，时间好快哈。擅长的就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儿童成人体态异常矫正，还有运动损伤、慢性骨病、亚急性期康复辅助功能方面的恢复性训练，以及儿童和成人复杂骨折术后的康复治疗，在这儿也主持过很多的项目啊。那在这儿我们就不再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了。当然还有这种康复的奖项也很多，所以可见啊，就是孙杨磊医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康复科的医生和脊柱侧弯方面的研究的这个老师。而且呢，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有更深的这种造诣和更多的这种建树。那当然也是更好的来服务于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儿童。
0: 是，
1: 那这个小到就是我们哈尔滨市，是吧？向外扩展呢，当然就是更高的这样的更广的范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青少年体态异常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了他对我们孩子们的一些影响。那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提到了一个佝偻病，我还真是觉着这个需要家长重视的。
0: 是的，
1: 提到了几个要点，一个的就是
0: O 型腿
1: O 型腿、
0: 啊，然后驼
1: 驼
0: 背。
1: 背、
0: 就是我们叫
1: 漏，
0: 后凸增大，然后漏斗胸，
1: 漏斗胸。其实我觉着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是 O 型腿，一个是漏斗胸，
0: 对，
1: 因为驼背吧，很容易，就大家孩子都容易出现，
0: 对，
1: 就不容易想到这个佝
0: 是
1: 偻
0: 的，
1: 病，
0: 是的，
1: 但是如果
0: 对，
1: 他又结合着有漏斗胸，又有 O 型腿，其实家长要关注，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不只是纠正他姿态问题了，
0: 对。
1: 你要看他是否是佝偻病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会想到说，现在的营养这么丰富，孩子吃的东西呢，不会说营养不良的，怎么会有这种佝偻病，说营养缺失的问题？
0: 对，这第一个呢，其实佝偻病的发生呢是这个是公认的啊，是咱北方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最大的问题叫做日照时间减少。
1: 嗯。
0: 啊，这个因为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出不去门嘛。
1: 嗯。
0: 啊，这个在家里面的话，我们隔着玻璃晒太阳是不行的。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专家都说过。
1: 对。
0: 对。

0: 然后我们一定要出去晒太阳。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呢，这个紫外线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D 的合成以及吸收。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家长就跟我们说，你看我们天天那个维生素 D 也不少吃啊，有的时候还给这个孩子吃两粒儿。我说吃进去和吸收是两回事儿。但很多孩子他可能吃进去之后他就不吸收，他就排出去了。那你可能吃多少也没有用。所以说这个促进吸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么促进吸收呢，这个维生素 D 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最主要的是晒太阳。第二个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孩子来了，我们发现孩子积食，这孩子特别瘦，但是肚子比较大，对，他可能就吃进去的东西他根本他就不吸收。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的啊，就可能还有其他很多营养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运动是很主要的。就比如说我们大人其实也是一样，那你吃多了你得走两步吧，是不是？所以说这孩子有的时候积食可能是因为运动减少啊导致的。我们经常会问，我说你这孩子运动多不多？我们来这块看病，大部分孩子都不愿意
1: 都不
0: 动，
1: 爱动，
0: 对，所以说就会出现这个吸收不好的一个情况。那吸收不好，肯定就会导致我们最后的一个整体的新陈代谢呀，以及循环呀，出现这些问题，从而导致一些这个骨关节的发育的一些小问题。它都不一定会出现说什么我们很严重的什么什么畸形啊什么的，但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我们结构有一点点变化，它就可能会出现体态异常。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方面也要提示大家特别的重视。看来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家长发现问题，然后发现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去正确解决问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康复科的医生。其实这块就大家要明白找哪个科的医生，可能有的会想到我去找骨科，那骨科会推荐你去康复科，是这样的概念吗？那我们在这儿就是体姿态异常，我们怎么去纠正矫治，这是一个关键哈。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姿态异常就是分为轻度的和重度的吧，咱们就简单来这么说啊。那么比较轻度的，就是说这刚发现孩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看了，我觉得可以带着孩子都出去运动运动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会问说，孙老师什么样的运动更好一点？我觉得什么运动都可以，就是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比你坐着强。那么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任何孩子喜欢的运动，我觉得不能逼着孩子做运动，他就不喜欢这事儿，你就去做，我
1: 对，
0: 觉得没意义。
1: 不用刻意哈，
0: 对对
1: 就
0: 对，就
1: 做
0: 是
1: 他喜欢的。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会跟你牢骚，说那他都不喜欢，他就喜欢在屋里。
0: 是的，是的，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这样的孩子，我们会建议就是最简单的运动，跳绳加上慢跑，他没有什么这个场地的要求啊，没有什么实际的限制。然后这跳绳呢，其实特别好，就是我们也会建议，就是已经
1: 成
0: 患
1: 人，
0: 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去做，是因为他有这个小强度的纵向刺激，就是他蹦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骨骼会有这种小轻微的这种刺激，这样是会增加孩子的身高的。啊，促进孩子长个儿，
1: 促进孩子长个儿，
0: 对，
1: 他
0: 所以，
1: 跳绳特别好，
0: 对对对，
1: 而
0: 所
1: 且
0: 以，
1: 跳绳像你说不分场地，甚至有的孩子不愿意出去，在家里也能
0: 是
1: 跳，
0: 的，是
1: 不
0: 的，
1: 行上走廊也能跳。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跳绳是我最强推荐的一个运动。如果什么都不喜欢就跳绳，因为这个好像中考还要考这个项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不管是考试还是身体健康呀，我们都去做一做啊，是一个好的方向。然后其次就是慢跑，慢跑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小小强度的纵向刺激，而且慢跑也是有一个有氧在里面的嘛，基本跑个30分钟，你这个有氧的这个运动基本上就达成了，因为我们正常要求儿童青少年1个礼拜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就是至少，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咱不说那么专业，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话，你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的啊。那中等强度的要求10到12个小时，其实我现在
1: 一
0: 看
1: 周，
0: 孩子根本达不到，对，一周，他其实平均一天要1个多小时的啊，所以说这个家长是一定要重视的啊，所以说这个。小强度的有氧的运动，我们就推荐这2个运动。那么有条件的呢，可以就游泳啊，然后这个做一些篮球啊这种球类的，它更能增加一些我们的平衡协调的能力呀，
1: 对，
0: 啊，这一种会是更好的。
1: 还有他这种对抗哈，是
0: 哎，
1: 吧？这
0: 对
1: 种
0: 对
1: 抗
0: 对
1: 击
0: 对
1: 能力，
0: 对对，
1: 这都会增加他的力量，还，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看孩子选择，如果不行，我们就最基础的。如果孩子比较爱动，我们可以上点难度啊，是这样的。
1: 就是还是要鼓励孩子动起来
0: 是的，是的，
1: 的，
0: 因为
1: 不
0: 现
1: 能
0: 在
1: 是压
0: 太
1: 制了，
0: 少了，对，太少了，动的，
1: 就是眼睛里不能只有学习了，
0: 是的，
1: 那
0: 是
1: 回
0: 的，
1: 家就学习，学完了之后一直看他在那学习才开心呢，这心里才舒坦，这也
0: 这
1: 不
0: 不
1: 行
0: 行，这不行，对，适当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推荐的。那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了啊，就是我们来了就是一打眼就能看见这个孩子一站着。 人就往后倒。

0: 哦，或者说就一站着就好像要坐起来了似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啊，对，他一站着的时候，他骨盆是向前移的，然后腿儿是微屈的。你一
1: 啊，
0: 看这个孩子就是没有精气神儿，他就是没有那
1: 嗯，
0: 么健康
1: 所以他
0: 啊。
1: 站直了就那样
0: 对，他站直了就那样，但
1: 啊，
0: 有的时候他也站不直，他站一会儿他就累了啊，
1: 嗯，
0: 2分钟他就又变回去了
1: 嗯，嗯。
0: 啊。你这种体姿太异常，我们建议是要到专业的机构或者是医院，你要进行就诊了啊。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光说我们就通过跑步啊，你就可能不一定那么好的去改善它了，啊，去通过专业的训练、专业的评估，因为这个体姿太异常，刚才我也说了，它有很多的关节不是在正常的位置上，那我们可能通过普通的运动，可能反而会造成运动损伤，这种比较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康复的老师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啊，他到底应该练哪儿。就比如说，我们的那前面的这个二头肌、长头腱，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练前屈了，我们就不能再往上去做前屈的运动了。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背部后侧的
1: 背
0: 力量
1: 身，
0: 去了。对对对，做一些招财猫式的这样的动作。哎，对，
1: 往后。
0: 这一种可能就叫我们叫规定动作，就下运动处方了
1: 下
0: 啊。
1: 运动处方了，你
0: 对，
1: 看运动也是有处方的哟。那
0: 对。
1: 前面说的那些轻微的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运动啊等等去改变它这个体姿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光纠正，像你说的纠正一会儿可能又回去了，
0: 是，
1: 这是因为也是肌肉等等这个力量也不够。那我
0: 对，
1: 们通过运动啊锻炼，再加上我们自我的这种注意积累和家长的这种纠正，可能它就会改变，就不会影响它的这个形体，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体姿态的异常的
0: 对的，
1: 问题。
0: 嗯，
1: 那
0: 对，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就已经形成，我们光运动改变不了了，我
0: 对，
1: 纠正自我纠正不了了，
0: 是的，是的啊，
1: 那我们要下运动处方，
0: 对对，就是
1: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呢？
0: 运动处方下了之后，其实就是运动处方就和我们的正常医疗处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医生下的是你吃药吃哪种，我们一天吃几次。我们运动处方呢，就是我规定你做哪个动作，一天做几次，然后我们多长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变化，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了运动处方之后呢，我们会规定家长让回家去，因为学生不可能长期的去在医院里进行这种治
1: 对，
0: 疗，所以我们更多的会设计一些居家能做的动作，然后我们只是规定你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这个动作你应不应该做。啊，这两件事儿我们在医院给你完成了之后，你要回家去做，然后定期回来我们复查，看你到底有没有变好。如果有变好，或者说你再出现别的问题，我们再进行这个重新制定运动处方，再给你进行纠正。嗯。
1: 那这等于是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你看你刚才说到的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那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通过运动就能解决吗？
0: 基本上是
1: 基本
0: 可以
1: 上，
0: 的，对。但是这个要看，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肌肉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叫做快肌，一种叫做慢肌。这个快肌呢主要是主运动的，就是跑啊、跳啊、投掷啊这一类的叫快肌。包括我们这个在这个健身的时候练出来的这个肱二
1: 肌肉
0: 头
1: 块，
0: 肌，哎，肌肉块，这些都是快肌。但是我们主这个体姿态的叫做慢肌，就是它是负责我维持姿势的。你说我在长跑的时候，它能用得上，但是你说我在短跑的时候，它用不上这些肌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田径的运动员，短跑的人可能都是比较这个健硕的，但是长跑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啊。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肌性纤维，就是我们说的慢肌，他的力量是比较发达的。所以其实有好几个孩子来我们这儿，就是家长说他跑得可快了，他一天都跑得可多了，但是他还有这问题。但是到我们这块，我们一下运动处方，一进行核心训练，非常的弱，他是不发力的啊。他可能在跑的时候，他用他的这个股四头肌发力，但是他就是整个的核心，我们说的这个腹部的肌肉力量和臀部的肌肉力量，他都发不上。所以就会导致出现体姿态异常，对，就是有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强的地儿太强了，然后弱的地儿呢一点也跟不上，就反而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1: 所以您看，这个运动的时候，看来这种全身的运动还是有讲究的，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我们在直播间里啊，看这位叫杰嫂吗？说太专业了，给那么多大拇指，华姐给了那么多的大拇指哈，这感谢大家关注，同时希望大家有收获。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练，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掌握的。其实像刚才孙医生给我们提的这些建议，就是你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正常进行，而且呢，如果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医生也告诉你这个就练哪些重点的，
0: 对的，
1: 我们回去之后去练一看好了，那就练得对。如果没解决问题，可能虽然运动了很多，但是练的可能位置不对，
0: 对，
1: 就你该有的那肌肉的力量，你那会儿可能没练到。哎，
0: 对，
1: 这可能也是刚才像你说到这个问题，
0: 是
1: 大
0: 的，
1: 家应该在意。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要看怎么去有效预防这种体姿态异常，这是家长朋友们可能现在最急切的想要了解的。
0: 对，其实这个结合咱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要点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膳食，
1: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增加户外运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三个就一定是不要保证，就是不要出现一些异常的姿势，就是虽然我们说长时间的我们需要坐着呀什么的，但是我跟每一个来我这儿就诊的家长我都会说保持端正的坐姿和站姿是最基础的要求，
1: 嗯，
0: 这个不是说他的训练，而是说我们说不能说你这个体质太没问题你就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这不行，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一定这个尤其是我觉得是这个合理的运动是最重要的，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
1: 嗯，
0: 它是重中之重。 嗯，
1: 嗯，那刚才您看提到的说孩子就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们就归根结底还希望在平时的时候他能这样，可是孩子未必都能记得住或者是能自己掌控的那么好，我们又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办法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保持呢？
0: 其实大家就是认知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平时就是靠墙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嗯，
0: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因为他一站着你就能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每天站一会儿也是好的，
1: 嗯，
0: 啊，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最基础的运动，我们可以没事跳跳绳啊，
1: 嗯，
0: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靠墙站这个不是罚站，那如果你要孩子让他罚站你也别让他，我们看小时候都说罚站孩子都对着墙站，
0: 嗯，
1: 对吧，那这回罚站让他背靠着墙站，
0: 对对对对，这让我们这几个点去接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后脑勺啊，
1: 嗯，
0: 我们的背部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臀部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脚跟这几个点在墙上，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地方可能会有点空隙，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说凹凸有致嘛，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样去站一段时间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嗯，当然这个时候你说靠墙站你让他站好了之后要检查那几个点是不是在靠墙，他要规范的站好了，这孩子说就要求真高哈，罚站还要这么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要罚站让他们站，
0: 对对对，
1: 就是平时也可以让孩子去在靠墙根站一站，
0: 对，
1: 去锻炼他的这个整体的体姿态，
0: 对对对，
1: 因为确实我们在学校啊或者上课那老师当然希望你都是坐直的嘛，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孩子写作业是吗，
0: 对，
1: 一干什么的时候或者回家之后一坐下来可能就含胸驼背了啊，
0: 对对对，
1: 塌下腰来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他这习惯就养成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比如你看这个孩子走路就是他是非常的挺拔的，
0: 嗯，
1: 你就觉得这个孩子精气神特别好，
0: 是的，
1: 啊，气质真好，
0: 嗯，
1: 那他就是一种习惯养成，
0: 对
1: 吧？其实就是这种习惯养成之后，他也就一直就是这样的姿态，
0: 对，
1: 因为他可能含下去，他也没有那个习惯，
0: 是，
1: 那经常的是塌着，就是整个是人身体是垮的、松的，
0: 是的，
1: 习惯了他也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家长还是可以在这方面能给孩子培养一个这种好的习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像咱们说，经常这个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比如说，
1: 嗯，
0: 为什么我40分钟要下课休息10分钟，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儿，嗯。
1: 嗯，那我们今天在讲了这么多之后啊，如果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治疗的那块我们进行的这些都是叫保守治疗，
0: 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保守治疗是解决不了问题呢？包括骨盆前倾保守治疗就都可以解决吗？
0: 嗯，骨盆前倾大部分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但是骨盆前倾如果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这比较明显的症状叫什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它是这个我们，
1: 嗯，
0: 大腿这一块这个髋关节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撞击，就跟我们肩关节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撞击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就解决不了，我们可能就要去通过手术去干预它啊，
1: 嗯，
0: 这一种是需要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等于它这个移动的位置太大了，
0: 对，
1: 保守治疗它归不了位了，是
0: 吗？对对对，它，
1: 嗯，
0: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它撞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我们盂唇损伤了，就是我们在周围这一块肩也好髋也好它都是盂唇损伤了，
1: 嗯，
0: 你就必须要去修补它，不然它你走一步它都疼，
1: 嗯，
0: 所以，
1: 就是你把它这位置给它纠正了，它那个位置就是唇盂损伤了，
0: 对对对，
1: 它还是会疼，
0: 对 对， 对，
1: 它这可以修复，
0: 对，可以做关节镜去修复，
1: 嗯，
0: 这个是归运动医学科来做，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扁平足很严重的扁平足我们可能需要做手术，这个就归足踝外科去做，
1: 嗯，
0: 啊，
1: 对，
0: 嗯，
1: 扁平足因为咱在以前节目当中讲过，但是今天既然说到了肯定还是有一些朋友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扁平足因为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它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先天性的，
0: 对，
1: 另外一种其实是后天的
0: 柔性的，嗯，
1: 叫柔性
0: 的柔性平足，
1: 其实可能就是和现在也是孩子 活动的少也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尤其是有的小小孩就不活动是吧？
0: 对，
1: 所以是不是生下来能运动，就是叫孩子能走的时候要让他多走呢？
0: 对，
1: 穿鞋子哈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能爬就多爬，然后能走的时候我们就多走，我们尽量建议就是穿机能鞋。
1: 嗯，
0: 如果说在不同的路面上，我们建议光脚去走哈，啊，就不是说天天在家里边这个地板上走，
1: 嗯，
0: 我们可以在沙石地面上啊刺激它这个足底是有好处的。嗯
1: 嗯，像在夏天的时候上公园，有那些小石子路，
0: 哎，对，
1: 哦，就是给检查检查干净啊，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
1: 穿着个小袜子也行吧，
0: 也可以的，对对、
1: 嗯、
0: 上沙滩上啊都可以、
1: 我记得你还说过不适合穿特别软的鞋，
0: 是的，不要穿软底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带足弓的，有一个基本支撑、
1: 嗯、
0: 啊，它该硬的地儿硬，该软的地儿软，要全脚底软的话、
1: 嗯、
0: 对孩子发育反而不好。
1: 嗯，那像这种比如说扁平足的形成了之后，孩子会造成他的躯体什么样的问题？
0: 因为我们是万事从足起嘛，你足有问题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 X 型胸腿、
1: 哦、
0: 你再往上的话你有可能出现骨盆前倾、
1: 嗯、
0: 那骨盆一旦出问题你上面还是会出问题、
1: 嗯、
0: 对，它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带着你的运动链出问题。
1: 嗯，那就是这种柔性的扁平足它其实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0: 对，它其实僵硬性的也会，因为它只要生物力线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说扁平足必须要手术，它肯定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不得不去纠正它才去做手术。
1: 嗯嗯，当然说的那可能是僵性的，就是先天性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柔性的是早期的话是可以矫正过来的。
0: 哎、对，可以矫正过来的。嗯，嗯，
1: 那一般的，我记得刚才您还提了一句，就是扁平足是在多大的时候之前？
0: 十岁，六岁到十岁纠正扁平足。嗯，
1: 那会有那种，比如就很小就是发现他就扁平足吗？什么？
0: 不会的，因为我们是到六岁的时候足弓才开始形成。
1: 啊、
0: 我们六岁以前，它的有这个脂肪垫、
1: 啊、
0: 你是看不出来它有，就是这个足弓到底。对对对。
1: 啊，是这样。嗯、所以这块大家关注了，不要很小时候，因为我没看见它足弓的，那时候没有啊。
0: 对。
1: 六岁了才形成。
0: 对。
1: 六岁了之后，你发现它还是没有足弓的话，
0: 对，
1: 这时要知道它是不是扁平足。但
0: 是
1: 的。柔性的扁平足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矫治的。
0: 是的。
1: 但是哈，你看虽然说六岁之后他才形成足弓，但是我们在之前你的如何的让孩子培养他的这个足弓的生长发育，
0: 哎，对，
1: 这是可以做到
0: 的。是的是
1: 的。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些是预防他出现
0: 平足的
1: 平足的
0: 问题的，对对
1: 对，这个方式。
0: 对，
1: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说到了我们孩子们儿童青少年的体姿态异常，从头讲到了脚底。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能正确的去关注和及时的发现，也能够及时的去解决问题。那我们在这儿呢当然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哈，都是神采奕奕。
0: 是。
1: 那也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长和脊柱侧弯矫治中心的副主任孙小磊孙医生，我们就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朋友们，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0: 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
1: 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品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0: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十，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1: 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件，支付价款7173元。按涉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号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

0: 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0: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啊、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0: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呢，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不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一赔十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十，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 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嗯，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林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吗？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律师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实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林蛙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林蛙油的这个实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林蛙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嗯，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林蛙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小何他购买的林蛙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林蛙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他购买的两盒林蛙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给你扣出去，只是按这个林蛙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嗯，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啊、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呢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这个分析分析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 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1: 嗯，好的，那这也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弃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0: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
1: 嗯，
0: 对，
1: 好。
0: 如果租到法院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1: 嗯，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围绕着在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话题，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

0: 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辨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0: 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无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十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1: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0: 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十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1: 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它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0: 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
1: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它俩应该是，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它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一赔十，它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0: 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1: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
0: 他
1: 了。
0: 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1: 是买房啊。那
0: 对。
1: 么这种买卖的合同关系，它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

0: 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的，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嗯，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1: 嗯，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嗯，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履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0: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1: 嗯，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与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0: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嗯，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带的案子呢，就是很少有 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

0: 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哈，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0: 如果说平台它在审核的时候它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它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官、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1: 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律师。
0: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在后悔，说我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我
1: 对。
0: 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儿。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啊，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1: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最后呢是获得了支持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上在线购买了白酒20件，然后呢收到货之后啊，发现这个酒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他也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啊，就是这样两个案例。那其实呢，说到第二个案例啊，你看他一次性买白酒买了20箱，一箱酒有多少瓶啊？少的可能6瓶，多的一箱可能10几瓶，甚至20几瓶、30几瓶都有啊。那么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6: 啊，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皮蛋，
5: 嗯，
6: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蛋，实际上是他的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有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啊，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5: 嗯，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辉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是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6: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生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办一些家宴啊、婚宴啊等等这些使用的话，它是属于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的。
5: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在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都暴露出啊部分商家对于标签合规的一个漠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作为食品的经营者啊，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标签审查机制，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呢？孙律师。
6: 那么首先呢，按照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 那么对于标签上是，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预包装的这个食品，它对标签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你要看它有没有名称啊、以及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一个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生产厂家以及配料表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法定明令的是要求强制性必须标注的，那么如果说它没有标注，那就就会认定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5: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慧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慧律师。
6: 嗯，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六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对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买是什么啊？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的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饮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啊，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呢，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他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他甚至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过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5: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慧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慧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

0: 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社交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小辉律师，谢谢您。
1: 好的，好的，再见，眼睛。
0: 好，谢谢小辉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6: 董倩中午好。
15: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尤其是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

0: 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 好的，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中发丽苑的房子。中发丽苑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先锋路和宣化街那个拐角的位置，三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89米，就是90米，四楼西南向，97年的中装，房主卖72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中铁家园，中铁家园是在先锋路上，在居然之家那个后身，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11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民安小区道里的四楼两室一厅，使用39米，南向，私产30万。这个房子建成是97年的，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红平小区，红平小区道外的红旗家具城的对面，三室一厅，建筑面积99，使用面积67米，四楼东西向，99年的简装，房主卖5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大方里小区，大方里的唯一的一栋高层，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219米，11楼，顶楼是12楼。东西向，房子建成是2000年，三室一明厅，现在房主的报价是78万，3000多块钱一米。
1: 嗯，
2: 大方里的高层，这个适合于我钱不是很多，但是呢，三代人
1: 在一起，
2: 在一起住的，有老人照顾孩子的，还有电梯，
1: 很方便。这样
2: 对楼层还好，11楼，顶楼是12楼，一点不挡光，这个是绝对不挡光。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他卖78万。大家可这个房子可以做零首付，就是说你没有钱的，或者是你首付少的，可以买这个房子。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你看出来，就是你看张棍为啥就是极力推荐，
2: 对，
1: 因为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都觉得这套房子出来性价比超高。
2: 对，
1: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就是我最近真是想看房子，哎，正好是这周边这个附近的，
2: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套房。
2: 大家吧，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大方里的位置不好，其实我个人认为大方里的位置也不差啥，它就是有个坡呗。你说它离丘林中心多近呢？上道外也近，上道里也不远。就是它这个位置呢，
1: 离哪儿都不太远，
2: 真是离哪儿都不太远。基本上它出来不就是那个承德桥吗？它出来就是承德桥，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一环的位置。
1: 所以说你这个位置的话，就像张棍说的，可能你孩子上学呀，包括工作呀，在周边范围
2: 都
1: 可以，
2: 就唯一的它就是便宜。楼层好，11楼，还有电梯。
1: 对，
2: 辅华四道街辅华校的房子，这是个老房子，四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年限也老，但是它便宜，15万，上辅华校15万。它的卖点就是价格低，可以上校区。 新都丽水雅居，新都丽水雅居这个房子使用。

0: 面积是34米，4楼南北向，高层有电梯，窗户正看见十四中的操场。2010年的房子，简装，42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太富长安城，太富长安城 A 区的房子，它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0米，2楼东西向，临着南直路，房主卖27万还可谈，使用面积50米，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安德街和安丰街的交口，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4楼西向，私产，9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24万，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24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金玉兰城建筑面积112米，这个房子是6楼，顶楼28，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0万，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乐强小区。三河路上的乐强小区，建筑面积73米，6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还能谈，这都能做低首付。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明厅，建筑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8746014512。恒祥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46米，22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高桩，115万能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三屋一厨，没有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向，双阳台。88年的房子，简装，房主现在卖48万。18745041433。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使用面积54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0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房子是3楼，顶楼是7楼，有电梯，西南向的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3946016。8938，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能谈，18746014512。还有一个，这个是，保利清华怡园的房子，保利清华怡园，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4米，3楼东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哈西悦城建筑面积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看房电话是 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不同套的适合不同人群的房源项目。大家呢，如果说比如说我是刚需，我手里边这个预算非常有限，甚至说我想这个像张棍说的啊，零首付我去买房子，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大家也都可以让张棍帮您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刚才听见了，也是有给大家提供到的。另外，适合改善型人群，就是我就想换一个面积大的，然后这个房源质量比较好的，小区环境比较好的，而且带这个学位的，带学区的，给孩子上学用的，那张棍手里边也有。另外，如果大家说我想做生意，我想买这种商服项目，刚才我没听见，有想这个具体的要求的，那你也可以跟张棍提，张棍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就是无论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房源项目，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首先时间想问一下张棍啊，我们线下有个听友，他是有一套房子是在香湾青城，是3楼俩屋，双南向临街，建筑面积是73.76平，是2020年拿到的房证，当时呢是8500一平米的，离松江小学带初中特别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价格。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比较关注，就是说将来这个价格还能不能上涨。
0: 他这个房子以他这个楼层朝向、还有他这个临街，他卖不到45，45都卖不到，能超40就不错了。
1: 卖不到45。
0: 对，卖不到45。
1: 他这个你看啊，刚才就像张文说，他虽然说是3楼，你要是老房子3楼好卖，
0: 对，
1: 但你这还是带电梯的高层，
0: 3楼
1: 啊、然后呢你看你挺大的面积呢，还是南向，都是
0: 南
1: 向，对，
0: 还临街，他建筑73吧，
1: 建筑面积73.76，
0: 对，他建筑面积70多，还单南向，而且还临街，所以他这房子不好卖，
1: 就是过40吧，
0: 能过40就不错了。
1: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哈，它当初是8500一平
0: 买的，
1: 嗯，
0: 你说现在啥价？
1: 之前8500合到
0: 7856，60万呗，
1: 对，将近60万，
0: 亏20很正常，
1: 但好在它这个房龄还这个相对来说新一些，
0: 还新一点。如果不着急卖的话，就是不急于卖的话，慢慢卖，有可能价格会以后可能会提升一点。
1: 那你说他现在的这个顾虑是我现在卖好，还是说我再等一等呢？
0: 这套小房子来说，留也没啥意思，涨也涨不太多了，因为他这房子优点不多。对，就是现在就挂着碰吧。如果不住的话可以租着，边租边卖。
1: 如果就真不想要了，张棍的意思那就别等了哈。
0: 对，
1: 就以后说涨他也不可能，
0: 也涨不到哪儿去，
1: 很难去翻番是吧？
0: 那不可能，不可能，涨不到最高点，涨不到他买的价格。
1: 所以说这个也供大家进行参考。好的，那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1号线左女士的热线。你好，左女士。
2: 你好，我想通过一套房子。哎，你好，贵。
0: 您房子在哪里？
2: 那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然后
0: 师范附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46左右。
0: 建筑46，你是几楼？
2: 4楼。
0: 4楼啥朝向？
2: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那么使用面积有30几呢？
2: 32，对。
0: 32米，哪年房子？
2: 好像是7-8年的。
0: 7-8年的有装修吗？
2: 简单装修。
0: 55万。
2: 哦，这么少啊。
0: 这个价也不一定好卖，你这年限不好啊，而且现在的校区房你也知道价格没有原来高了，可能你买的时候会花到70-80万。
2: 对对对，差的特别多。
0: 对，差的特别多。
2: 行，那我知道了，那好，谢谢各位。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您自己也有房子，想找张棍评估，让张棍帮您看看现在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另外这个有没有上涨的空间，你都可以问一问。大家都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留一段时间呢？
0: 嗯，房龄比较新的，就以现在

0: 再来看，起码得是10年之后的。现
1: 一
0: 在
1: 零年，
0: 10年，现在也15、6年了。房龄也不新了。但是在这个之后的房子，你说我对现在的市场价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可能你这些房子现在卖的话，多多少少的
1: 都得
0: 亏
1: 一点。
0: 是我不认亏，那么你就等一等，看一看，因为你这房龄还能等得起。
1: 起码这个房龄就是相对来
0: 说
1: 还可以，
0: 说
1: 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是说90年的、8几年的这种老房子，
0: 就
1: 它房龄就摆在那儿了。对，张姑那意思就是，
0: 你像刚刚这个房子7、8年的，你说多少？快50年了吧？是不都很难卖了？
1: 是。好，那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邹先生，你好。
2: 张姑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又来麻烦你来吧。
0: 您说。
2: 我去年不麻烦你挺长时间，完了我也没买成房子。完了今年我又跟我租这个房主，昨天晚上他来信儿，他告诉我想卖我48万，我看
0: 你。你再说一下吧，你这房子是哪儿的？
2: 一江湾。
0: 一江湾的。
2: 对。
0: 多大米数？
2: 71米0点。
0: 71米0点几楼？
2: 20层。
0: 啥朝向？
2: 单向、南向。
0: 单南向，有产权证。
2: 对。
0: 过没过大税？
2: 那肯定过了，这都7年8年的。
0: 装修咋样？
2: 简装。
0: 简装2室。
2: 那个1屋1厅。
0: 1室1厅要48万，现在。
2: 他给。他让咱们给他48万，
0: 要你给48万，就是他想卖48万呗，
2: 就是一口价。
0: 对，这个价格呢，还可以吧。
2: 要是按你来说，应该多。
0: 要我来说吧，我年前卖了一个，一江湾的，跟你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它是2室的南北，卖了52万。
2: 52万，
0: 对，年前成交的。
2: 我听你老在那个收音机里介绍那个，就是那个陶瓷小区不有个78米的？你不说52万，那他这个跟那个差那么多啊？
0: 跟哪个？你说他这个跟那个？
2: 啊、
0: 那你这个不48，他那个不52吗？人家那个卖了。
2: 不是卖不卖，我就说这个价格，人家那个78米，那个米对了。
0: 主要是咋的？这个房子你不是在住着吗？他觉得、房主觉得，你住这个房子你需要，所以他给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低的，你可以还一口价，你给到45，他同意你就买，不同意就拉倒呗。
2: 关键吧，我在这块也看了几套房子，但是不是这个楼的，都是6号楼的，他就是价吧，要45，要55万。完，咱们说的，你给房主，你看我们要想买，我不得你给房主找的吗？那他就说啥呢？没房主。那我就一寻思，这是不是他？
0: 不是没房主，你记着，你想找房主的联系方式，你上物业去找，你从业务员要他不会给你，你明白了吧？再一个，一江湾的房子比陶瓷的价格高，它比陶瓷的要贵一点，你买陶瓷的比它便宜，明白了吗？
2: 对，那我明白。
0: 对呀，你刚才不说那个房子，你别跟那个比，那个比它便宜，你跟我刚才说那个比。
2: 我因为啥我不乐上陶瓷呢？他那个院里吧太乱，完了他、就是、
0: 对呀，那为啥陶瓷比他便宜？不就差在这儿了吗？
2: 电梯吧，就跟他们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跟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故，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他那个电梯都质量贼次，完了送气儿还不好。
0: 对。咱们吧，不买他那房子，咱不管他好不好，咱就买，看说咱这房子，咱就说这个价格，你跟他稍微讲一讲。但是我认为啊，45他指定不能卖。
2: 他就认为咱们吧，老找他， 咱想买他的，他肯定得拿码了，现在。就是完了告诉我嘛，你要是买我给你48万，你要是外人买那意思再贵2万。
0: 嗯，
2: 给我就是48。
0: 对，我不说了吗，他这个价格差不多，因为年前我刚卖了一个一江湾的，他那个还没有产权证，还是三连单呢。
2: 哦，
0: 嗯。
2: 那你现在手里还有这样的房子吗？
0: 没有产权证的有一个。
2: 那没有产权证的，
0: 他能配合你办证，就是现在就能办证，直接你买办你名。
2: 完了，那个税钱啥都得咱掏呗。
0: 那你他税钱就是你直接办证的名，跟你这个更名不也得你花钱吗？是一个道理的。
2: 那更名能花多少钱了？
0: 更名契税1%呗，1%的话，这个房子，40多万，1%5000块钱呗。
2: 啊，那个就你说那个，要是那个没有那个产权证的那个，也是那个是多大？那个是什么格式的那样的？
0: 嗯，他那个我看一下，我记着跟你说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比他便宜。我告诉你，他是几号楼的吧？你看看这个楼层，这个那个地点你相没相中？
2: 啊，
0: 一江湾8号楼的16楼南向。
2: 他也是单向。
0: 对。
2: 完也是这样式一屋一厅啊。
0: 对，你这是也是一室一厅的，68米要48万，还有一个7号楼的13楼。72米，
2: 哦，
0: 这个便宜，
2: 哦，
0: 这个你记一下这个位置，你去看一下，你相没相中这个位置啊？它是一江湾七栋2单元13楼，
2: 哦，
0: 13楼3门和4门它都卖，
2: 哦，
0: 72米的建筑面积，40万。
2: 把那账户你跟我念完了，完我记不住。等今天晚上我叫我媳妇儿加你微信，
0: 对，
2: 完你给我发他那个手机上。
0: 行行，啊，
2: 我爱人完了去看去。
0: 哎，好的。
2: 那都麻烦你了啊。
1: 嗯，好，那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像邹先生这样还比较明智啊，在你买房子之前，你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哎，这房子我值不值得入手？另外，张棍手里边有没有更适合的房源，我可以对比一下，对吧？参考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另外，有一些听友说，哎，我这个房子真的已经看好了，比较心仪，想直接来找张棍帮助签合同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线，有什么样的疑问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3: 董倩，你好。张顾问，
0: 你
3: 好。
0: 你好。
3: 我有个房子。
0: 您说。
3: 在香槟路50号。
0: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3: 是校区，邵风华。
0: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60米。
0: 使用40。
3: 40多吧。
0: 几楼？
3: 6楼。
0: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7楼。
0: 啥朝向？
3: 西向。
0: 单西向，私产。
3: 嗯，双凤凰。对。
0: 建成是90几的？
3: 95年的。
0: 装修咋样？
3: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0: 俩屋的。
3: 俩屋一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住呢。
0: 也就70。
3: 啊？
0: 也就能卖70万。
3: 双凤凰呀？
0: 对。风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3: 70万。
0: 嗯，对。
3: 像是它平均一建筑面积才1.2万啊。
0: 1.2万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3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6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3: 他这俩位数，我们这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马小区的破房子。
0: 你这年限跟亚马也没差多少啊。
3: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对对。 他破房子
0: 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

0: 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你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1: 不是你那70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0: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1: 啊，70万呢？
0: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90，那你就按照90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2: 嗯，好吧，楚先生。
1: 我这么个事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70万不行啊，他得给我降个价。
0: 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77-78万，要是我的房子，我就挂到77-78万，然后有客户看呢，谈一谈，谈好了，遇着合适的，可能能多卖点儿。那你说要遇着给我68-9的，可能我考虑也出手了，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样，我78万，你给我挂上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嗯，那行，是不是？你给我挂78万。
0: 行。
1: 讲到74-5万，我就出手。
0: 行，那好的。
2: 可以，这是二手房，您说了算，邱先生。然后我们给您记录，线下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谢谢你啊。
2: 嗯，好嘞，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我想求购一处房。
0: 您想买房子是吧？
3: 对，想买房。
0: 求购哪儿的？
3: 富丽江湾附近的。
0: 富丽江湾附近的。
3: 富丽江湾附近的。老房子，一个人住，3楼以下。
0: 富丽江湾附近，那就是盒子片呗。
3: 对，盒子片，河梁、河曲、河洲这头吧。
0: 公路大桥附近。
3: 啊，对对对，便宜点，年头长点没事儿。
0: 一屋一厨。
3: 可以。
0: 预算多少呢？
3: 预算15万以里。
0: 楼层有要求吗？
3: 以下。
0: 啊？
3: 3楼以下。
0: 3楼以下，
3: 对，
0: 嗯，行，我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
3: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老年人就是那一片还挺合适的。
0: 嗯，
2: 那一片怎么样？离江边也近，
0: 对，
2: 离中央大街也近。
0: 对，但是
2: 然后也有早晚夜市。
0: 富丽江湾附近，就是公路大桥附近，
2: 对，
0: 什么河曲街了、河洲街了、河梁街了，那一带，河谷街都可以。就是咱们听众有想卖那一片房子的，房龄老一点80几年的也能接受。
2: 嗯，
0: 就是你想卖的，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就是3楼以下15万之内，就是你高了他接受不了。一屋一厨现在也就这价，他给这价能买到房子，就是你们有想卖的可以
2: 跟我们联系
0: 联系。对，
2: 我们愿意直接通过我们的线上节目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张先生一样，我岁数大了，我现在就想买一个老房子，然后楼层也比较低的，我可以上得去的，那你就直接跟张棍提，而且你看他这个范围也给出来了。张棍说要求也还可以，
0: 对，
2: 没有说那么不合理哈，
0: 能买着，能接受房龄老的。
2: 对，但是你看，但是现在大家要求就是3楼以下4楼都不行。
0: 对，
2: 要我们再看说就觉得4楼可能都不算高了。
0: 再过2年可能4楼也不是好楼层了，现在5楼已经边缘了，没人愿意买了。
2: 五楼都边缘了，
0: 收房的人都不要5楼了，你5楼6楼就给你的价格都特别特别低，就低的都吓人。
2: 我原先我跟你讲，5楼6楼在大家心目当中是好楼层。
0: 对呀。
2: 你
0: 像我们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就2楼跟6楼一样价，但是都买6楼不要2楼，
2: 对，
0: 觉得2楼太矮了，屋里的光线不好。但是现在反过来了，2楼好卖了，6楼没人买。
2: 原先大家都可能觉得2楼偏低不安全，
0: 对，
2: 但现在你看就是这个天眼啊，哪儿都有，
0: 对，
2: 然后包括有小区什么都是有摄像头什么，大家这种安全意识也
0: 就上来了。
2: 对，所以说就觉得2楼呢楼层还低，我还方便。
0: 对，就是整体来说就是现在的人变懒了，不爱爬楼了。其实你说一天就像你楼层高，你住6楼一天你上几次？基本上也就上一次。就像我似的，早晨从家出来了，晚上回去了。你想买的东西想干啥基本

0: 本上这一天你都买完了，上楼再就不下来了，一天就上一遍。你说你三楼跟五楼就差两层，你就多走几步就上去了，根本就不差啥。但是现在他就没人愿意买。你说同样，就像说三楼跟五楼，如果同样的房子差个五七八万的，我认可买五楼了。但现在市场不是这样的，市场就是三楼我认可贵，我也买。五楼你便宜我也不要，六楼那就更不用说了，七楼八楼那就基本上卖不出去了。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众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名下吧有两套房，完了呢，父亲呢有一套，我现在想把孩子那个。有一套房子过继到父亲名下，这个想问问，这个花什么那个花什么税？
0: 这个孩子这个房子要过这套房子是多大米数的？
2: 40米。
0: 40米的话交两个点的税，一个1%的契税，一个1%的个税。
2: 啊，就这交2%，孩子交吗？
0: 孩子交吗？总共就交这些钱。因为你自己家过户就别强调是孩子交是父亲交了，总共就是两个点，孩子实际上这个票子出来是孩子一个点，父亲一个点，总共是两个点。
2: 两个点。那我要是说那孩子要是卖呢，卖给别人呢吧，这个。
0: 卖给别人的话他需要交1%的个税。这个呢你跟买家可以谈，就是你这房子就定到这儿了，就是收1%，至于谁交自己去谈。
2: 师傅就交一个1%。
0: 对，你要是卖给别人的话你就交一个点。
2: 那我为啥给他爸他就得交两个呢？
0: 他爸不也得交一个点吗？你买房子你不得交税吗？你卖给别人了，人别人还得交一个点呢。
2: 他爸名下有要第二，
0: 就是他爸名下没房子也得交1%，只要你买房子就得交税。
2: 只要买房子就得交。
0: 对，只要买房子就得交。
2: 那行，那谢谢老师啊。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有其他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听友说的这个房产过户的问题啊，契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想买房、有想卖房子的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金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3: 张顾问，哎，你好。是这样，我这是在江北这片儿，玄路这片儿。
0: 什么小区？
3: 大都会新天地。
0: 大都会在南京路吗？
3: 对，南京路这边。
0: 嗯。
3: 大都会新天地二期小区，然后是六楼，然后是108平，然后你看这个能买，然后简装。
0: 你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17楼。
0: 17楼两室还是三室？
3: 两梯三户。
0: 那几个卧室？
3: 几个卧室？两室一厅。
0: 两室明厅，几个卫生间的？
3: 两个卫生间。
0: 两卫。啥朝向？
3: 单南。
0: 一个朝向的。
3: 对对对。
0: 一几年的房子？
3: 我还真不太清楚是一几年的，就是也就2013吧，差不多。
0: 55万。
3: 55万？
0: 对。
3: 这个
1: 你也觉得有点低，金女士。
3: 是。
1: 这样的，咱们的这个二手房吧，是一房一价，就是您自己房您做主。您如果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你想卖的话就可以稍微高一点哈。
3: 您帮我那个看，就是65可不可以？
0: 这个你，我呢咋说呢？你在附近的中介，你多挂几家。南京路的房子现在6500一定卖不到。
3: 咱们这边能。帮挂吗？这个价格？
0: 可以。
1: 张棍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帮你挂，
0: 但
1: 你这个价格
0: 离得远，没有客户。你在附近挂卖的能更好一些，你明白了吗？
3: 行，明白了。 行，好，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市值，当下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然后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坤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评估出来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费用的，就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这个房子刚办房产证，没过两年，或者不是满五为一啊，还有这个税费在里边，你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帮你算一下这个税费到底是多少。然后没有税费的这样的一个净手价格是便于在市场上交易、市场上流通的。那如果有一些听友说，我对我的房子的这个期望值会更高一些，我想挂高一些，那也可以，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你想挂多少钱，这个是您自己说了算的。但是为什么张顾问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挂的价格太高了，就是挂出来也是白挂，
0: 对，
1: 也无人问津啊，就是一个数字我挂出来了，可能我相信他挂着可能会有中介给他打电话，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正的想卖出去，那真是难之又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买方市场，谁买房子现在也都是多看多了解，不是说房源少，房源一抓一大堆，那我怎么从这些房源当中我找到自己新的房源？那大家肯定是要对比的，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卖，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价格挂太高的话，可能人家就看都不看了，那这样就阻挡了一部分职业人群去看你的房子，去选择你的房子。所以就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出手的话，而且现在卖房周期张冠说了也是比较长的，大家尽量符合市场值。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杨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张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道里边有一个房子，在那个建国北六道街17号院里，然后是一个5楼，它是
0: 多大米数的？
4: 它那个建面是40多的，使用的话30多一点。
0: 30几？
4: 好像是33那样，32、33吧。
0: 几楼？
4: 它5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97的房子吧？
4: 98的应该是。
0: 俩屋的？
4: 俩屋。
0: 装修咋样？
4: 我没装，就是以前的那种装修。
0: 26。
4: 现在是26。
0: 对，
4: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想买一个，就是也想买一个道里的房子，但是我想买一个，就是楼层在2楼到3楼、4楼这样的房子，然后那个价位呢，我想在30多万，就想买个2屋一厨的，然后30多万。
0: 我手里有几个啥样的呢？有共乐的，有民安的。30米左右的，现在呢有个4楼，要到24万。
4: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的那个是公乐小区的那个吗？
0: 对，
4: 他那个也是2个屋吗？
0: 是2屋的。
4: 带装修是吗？
0: 也就简装吧，但是价格在这呢，24万呢。
4: 行，那我能看看吗？
0: 我节目之后联系你。
4: 行，我电话你有啊？我那也是我微信。然后到时候联系我。好，感谢。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康女士。你好。
5: 你好。
1: 请讲，康女士。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哈尔滨平房区有一家园的房子。我那有一家园是6号楼10单元。
0: 你这房子在哪条街上？在南厂还是在北厂？
5: 在新疆，在北厂新疆大街。
0: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是接近80，79.0几，好像是。
0: 几楼？
5: 6楼。
0: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5: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5: 2006年的房子。
0: 装修咋样？
5: 装修那个实木家具，都是
0: 实木家具，
5: 实木直接板的。对，实木直接板的，拍进去的柜子。
0: 28万。
5: 28万才啊？这么便宜啊？
0: 这还便宜，在市区内这房子都不值多少钱了，就别说平房了，现在的房子就这价。
5: 就是28万。
0: 对。
5: 那我再咨询一下，是我亲属那个房子，他在那个万象上东。
0: 万象上东，多大的？
5: 那个那个99.1级好像是。
0: 几楼？
5: 九楼。
0: 啥朝向？
5: 东西朝向。
0: 是通透的吗？还是一个朝向的？
5: 不是那个不，它是东边和西边，是把甲。
0: 不是，那把甲就不是东西，是东南或者是东北。
5: 啊，东南。
0: 对，东南向，因为这个米数好像都不是通透的，它是一几一四年的房子吧？
5: 好像是15是16啊，它是。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精装修，都是也是实木门窗什么都是实木的。
0: 145。
5: 啊，145万。
0: 对。
5: 啊，那你说这个价？这个价是就是市场价，
0: 对，目前的市场价能卖到这个价格，但是不太好卖。
5: 哦，好，哦，那你说我平房那个房子就值28万，
0: 对，现在的六楼很难出手，
5: 是吗？
0: 嗯，
5: 哦，那你说我要再等一段呢，我那平房的房子，
0: 你可以等一等，你这房子你房龄还可以，但是等吧。哦，如果说有希望加装电梯还行，加装不了电梯的话，等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买老房子，你说老年人都上不去了，是不是越等越没有市场？
5: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好，
0: 就是差不多就卖了得了。
5: 哦，你们那块负责给卖吗？
0: 不能，我这太远了，你得上平房附近的中介。
5: 啊，平房附近中介去卖啊，得回去卖啊。
1: 好吧，
5: 好，谢谢啊，好。好，谢谢，
1: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平房因为太远了。
6: 对，离市区太远了。
1: 对，张棍能帮哪个附近的卖？你可以说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范围。
0: 咱们市区内的。除了平房跟呼兰之外的都可以，就是平房的呼兰的，剩下的那个区县的不可以，你像主城区的南岗道里道外，
1: 都没有问题，
0: 厢房，松北，利民，
1: 这些都可以，
0: 对，都是可以登记帮您出售的，因为这个我们的业务都能覆盖上，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块的房源想要找张棍帮助您代卖，你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张棍他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而且是多几个渠道去宣传，所以大家拨打一通热线电话真的是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我们在选择这个房产的过程当中，现在人就是2、3、4层，
0: 对，
1: 是我的一个首选。
0: 五楼都已经，四楼好像现在已经极限了，五楼就不是很好卖了。
1: 我前一段时间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原先他们说，就是人就是越住高越好，
0: 对，
1: 那个时候刚有那个高层的时候，就觉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愿意往上选。
0: 就是20年前吧，就大家可能都刚刚从平房换到楼房的时候，都觉得高楼层的好。
1: 对，
0: 你像很多2楼和6楼，当时都选6楼，都不选2楼。现在一看，它俩价格差异那就是很大了。
1: 好，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啊，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这个房子想找张棍给您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再次来联系一下张女士啊，热线断掉了。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导播来接通你的电话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挂断，然后我们导播会把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你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用电话等待我和张棍接通就可以了。好，继续有请到的是2号线张女士，你好。
7: 你好，我是在文治江房区文治2道街，然后是
0: 您说
7: 是4楼。
0: 多大米数的
7: 建筑？是52，使用37，四楼南向，
0: 单南向，私产，哪年的？
7: 83，
0: 简装。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7: 对，学区。
0: 现在能卖？
7: 是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大学家属楼。
0: 35万。
7: 啊， 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0: 哈西，
7: 我想买一个
0: 哈西群力，您想求购啥样的呢？
7: 两室，
0: 两室明厅。
7: 对，两室明厅，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0: 高装
7: 一点的。
0: 你预算多少呢？
7: 七八十吧。
0: 七八十，你还想买两室的？
1: 比较难呀。你要说百万左右吗？
0: 百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七八十应该是买不着两室的，还得装修好。
7: 不用太好的。
0: 不用太好的，七八十万。
1: 多大的？两室的。
0: 两室的。
1: 那也得是小两室。
0: 小两室也不是很好碰。你七八十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是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要是
7: 远大都是明珠在哪个位置？
1: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0: 能买到顶楼
1: 啊？能买到顶楼？
0: 对，一百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是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7: 啊，那是哪年的呢？
0: 他们都是在20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20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两室，但是不能是通透，应该是一个朝向的。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7: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杠到里这样老城区有像差不多的吗？
0: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两个是文达绿都的。
7: 文达
0: 丽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两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两室还有装修。
7: 电梯吗？
0: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7: 那我能看看吗？
0: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7: 那好嘞，
0: 我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7: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哎，
7: 你给我打电话吧，完了我给你。
0: 好的，
7: 我加你。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7: 好嘞，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你好，陈先生。
0: 你好。
6: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6: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6: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6: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6: 朝北。
0: 北向，能观江吗？
6: 能。
0: 是一几的？
6: 15应该是。
0: 装修怎么样？
6: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0: 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6: 现在自住。
0: 自住，
6: 嗯，
0: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6: 超不过95。
0: 对。
6: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6: 哎，行，好嘞，张顾问，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8: 在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8: 地区，哎，地西地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8: 109.8。
0: 几楼？
8: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8: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8: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8: 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8: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8: 95万啊？
0: 对。
8: 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

0: 就想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房价。
2: 嗯，你说。
1: 金瑞林城。
2: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1: 一建筑100。
2: 几楼？
1: 三楼。
2: 顶楼是几楼？
1: 32。
2: 32楼的三楼，南北向。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2018年。
2: 装修咋样？
1: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2: 嗯，中装吧。
1: 中装。
2: 两室明厅。
1: 对。
2: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1: 最多75啊。
2: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1: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2: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1: 哦，
2: 嗯，
1: 行，好，谢谢。
2: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时间点又到了，但是没关系，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不知道咋办手续的，因为这个手续特别麻烦，你像合同的约定啊，资金的监管呢、啊、还有贷款的手续，大家说不明白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中介费的，帮您代办房产的过户和这个贷款的手续，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您家房子多年了，没办证的，现在想办手续的，还有就是晚上的7点我在视频号直播，视频号就是大田地产张顾问，大家有问题可以咨询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大家就想让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来。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把王湘雨急追刘邦啊，追到半路上，他正要回兵之际，正好碰上李左车了。李左车呀，真会气人呐，他往马鞍桥上这么一坐，劝霸王项羽赶紧投降汉王刘邦。不看李左车则已呀，一见李左车呀，把项羽给气的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霸王项羽用手点指着李左车，好匹夫啊，前日寡人误中耳之计，正要碎尸万段以雪此恨，今日又复向我前来巧说辞皇，这还了得。项羽催马直接就冲李左车来。李左车呀，根本就不跟你项羽打呀，也打不了啊，人家拍一拨马是拨马就跑啊。

天使杀生附体呢。看清啊，四周围除了跟随自己这八千子弟兵之外，根本呢就看不见其他的军校，只有这八千子弟兵跟随在自己身后东挡西杀，一点怯色没有。项羽这正杀着呢，这时候只听见身后边大声炮响，怎么回事？韩信带着人马也杀上了。嘿呦，汉军人马又添了这么多。项羽一看，杀吧，哪怕是一死我也要杀出重围呀。他带着钟离昧他们就杀出来，又杀了一阵，还是杀不出去。就在这时，只听见汉军身背后有号炮响，紧接着项羽就发现汉军人马哗一下，好像海水退潮一样，往两旁边这么一退，赶紧从对面呢杀进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生力军足有50000人呢，谁呀？感情是大将周兰。周兰带领人马杀进来，他呀知道项羽必然要中韩信之计，所以在后边带着人马紧紧的追。果然项羽被人围上，周兰这才在后边就动了手了，把汉军杀退之后跟项羽是兵合一处。项羽一看呢，哈哈，太高兴，周兰将军你不止一次救了寡人我呀，所以应该与将军记大功一件呢。周兰一看，赶紧一摆手，陛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赶紧往外杀吧。就这样，项羽带着人马，带着周兰、钟离昧他们这些人往外这头杀，好嘛，又杀了足足得有1.5个时辰，现在天也黑下来，项羽这才杀透了汉军的重围，是回归到了自己的大营。到了大营，营门口一看，大将于子期在营门口这等着呢。于子期呀，抻着个脖子瞪着眼，在这站了半天了，就等着霸王呢。一看现在主公项羽回来了，于子期这才把心放下，把霸王项羽迎接到了中军大帐，让项羽稍微休息休息，有人献上来。这时候霸王啊就把前边打仗的情况简简单单的跟于子期说了这么一番，休息差不多了，那么霸王项羽这才除去了戎装，自己呢回到了后帐，与虞姬夫人相见，又把前面情况跟虞姬夫人说了这么一番。项羽告诉虞姬说，现在汉兵势众，恐怕呀咱们难以在此驻扎呀。虞姬这么一听，陛下既然如此，那么一见妾之间，不如啊咱们今天趁着夜半之时，咱们赶紧回军，回奔彭城吧。到彭城之后，咱们再重整人马，另作他图，陛下您看如何？这时候旁边大将于子期搭了话了。这个于子期呀，咱没说吗，他是虞姬夫人的兄弟，是霸王项羽的内亲，所以呀、他呢不避嫌。那么霸王来到了后帐，他也就跟着过来了。听到虞姬夫人这么一讲，于子期这才说，陛下我刚才呀听到了有人传闻，说什么呢？说听到有汉军一支人马，他们已经绕道勾奔到了彭城，已经把彭城咱们的官眷全都给劫掠。

不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陛下您今天要想撤军回奔彭城，恐怕呀，那是空去白回，白去一趟。如果汉军人马真把彭城给得过去了，咱们去也白去，想把彭城再得回来，那可就困难了。依我之见呢，不如咱们呢，就趁着现在大营还有这么2万多人，那么各处人马在败逃回来的加到一起，我算了算，也有5万余众。咱们兵合一处，今天夜晚就起兵，上哪儿去呢？咱们前往荆楚湖湘一带，上那儿去驻扎。到那儿，咱们重整人马，养精蓄锐，然后咱们再重新恢复陛下您的旧业。不知陛下您圣意如何呀？八王一听，摇了摇头啊，现在许多的官员都在彭城，你别听别人传过来这么一点小消息，这些个传言呢，未必属实啊。那么寡人我想直接先到彭城，到那儿取了官眷之后，再带领人马前往山东鲁郡去驻兵。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一个鲁郡呢，离咱们彭城并不太远，再一个那地方也有军粮可以接济，所以说我想去鲁郡。于子期一听，陛下您这样说也有道理，我认为也可行。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啊，他赶紧传下将领，吩咐大小三军儿郎赶快埋锅造饭，把战饭吃完之后，杀数停当，率领人马是起兵回奔彭城。三军这就开始准备开了，大家伙赶紧造饭吃饭，吃饭完毕以后，这也就到了半夜了。所以呀，收拾好了行囊之后，霸王项羽带着这些人马直接呀往东方大陆回奔彭城啊，人马这就撤下来。项羽这人马往下走着，刚到萧县，这儿离彭城啊还有50里的路程，项羽就发现，嘿呦，只见在这路的前后左右陆陆续续，怎么好像看见好多有汉军的行迹。抬头往东山山头上这么一瞅，哎呦，隐约约呀，山头之上也有汉军的旗号，看起来这人马不少啊，这怎么全上这边来了？霸王项羽心里边不由大吃一惊啊，他问了问左右，此处怎么也有这么多汉军人马？看来是不是天下诸侯人马全都汇聚到此了呀？既然是这样，又为之奈何呢？这诸侯人马全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钟弟妹赶紧啪往前一匹马，来到了项羽近前，陛下，现在以微臣之见，这前有汉军阻路，后有韩信追击，人马甚急呀，各路诸侯人马又已经屯兵到了此处，我想彭城恐怕已经为汉所得呀，已经归汉王刘邦了。不如呢，陛下您同微臣我等带领着咱这8000子的兵进投江东，然后再图他举，千万陛下您不可恋恋于此啊，总在这儿这么待着，留恋这儿不是个方法呀，恐怕咱们难以脱身呐，恐怕悔之不及呀。

周兰赶紧也过来了，陛下，钟离将军之言极为有理呀、陛下您当急切纳谏。听二将这么一说呀，霸王项羽呀、他这种豪气要起来了。你看项羽这人就这样吗？性情暴躁啊。看着两位将军，又瞅了瞅身边众将，列位将军，朕自起兵以来所到之处，兵无不取，战无不胜，今随汉军兵多，我料汉军当中中将再无一人能与寡人为敌呀、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怎么又能到此逃遁而去呢？如果要让天下诸侯听说此言，岂不耻笑寡人乎？你看项羽还惦记这个，让别人听说这事儿，不得笑话我吗？汝等且随君侯，看寡人我力战汉将，若锋芒少错，那是项羽分才。将军啪手一托海下的钢然，我自刎在诸君面前。哼，这么大的口气，我跟汉军打，你们看着，如果我稍微有这么一点挫败，我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众将一看完了，霸王项羽这性情又起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再说什么，这才呀、跟着霸王项羽带领人马是直接就够奔彭城而来。当他这人马快接近彭城了，老远的已经看见彭城了，这才发现彭城城头之上已经遍插了汉军的旗号。项羽这才死了心，一看确实汉军呐、已经占领了彭城。大家伙看了看项羽，虽然说谁也没说什么，但是心中暗想，你看见没有，怎么样，没出我们所料吧，彭城已经丢了，这应该怎么办呀、别人出主意他不听啊。这时候大伙就看项羽呀、唰翻身下了马了。大伙不知项羽干什么，心想我的陛下这要干什么呀。只见项羽呀、下马之后，他一伸手，砰，啪啪啪，干什么，紧三紧马的肚带，把马肚带紧紧，然后搬鞍不去，搬鞍不过呀。只见项羽就似将裸门宗刃的搬鞍飞身上马，他一抬腿，咯噔地下要兵还得胜钩上，把自己这杆虎头三金枪摘下来了。只见项羽啊，把大枪往手中这么一擎，看了看身边诸将，列位将军，你们且随在寡人身后，看我冲杀一阵。说着话，只见项羽啪一催，坐下乌骓宝，这下哇一下前一冲啊，上哪儿杀呀？项羽呀、带着人马是够奔九里山呢、为什么要往这儿杀呀？项羽这意思呀，从九里山这穿过去，他还想啊去往山东鲁郡，在这走到鲁郡近，所以他就杀过来。哎呦，带领着人马他往九里山这么一杀呀，这时候九里山高山山头之上，只见韩信这边帅子旗忽悠这么一摆，紧接着就听见大呼一声号炮响，随着这一声号炮响，帅子旗啪啦这么一斩，这就是信号啊。好嘛，汉军埋伏下九里山的所有人马全都杀

兼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元帅韩信摆下的这座周易八卦阵，所有众将全都冲过来了。感情这些大将，包括王陵、卢关、曹参、英布、彭越、周勃、张耳、桑图，各带人马全都往上这么一冲，把霸王项羽人马就围在了当中。此时啊，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举，是毫无惧色，直接是冲进了汉军的敌阵。这一通杀呀，好嘛，项羽手中枪上下翻飞，指东杀西，两旁边催阵鼓响，如同暴斗，是杀气冲天。霸王项羽左冲右突，上下翻飞，这杆大枪摆动开了，把汉军中将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只见项羽如同龙腾于大海，是虎跃于山岩。只见他抖擞精神，身力力敌众将，这杀的众将是节节败退。这时候王陵这边大将让项羽杀败了，只见大呼又一声炮响，后边有伯昭、孙可回、高启、张苍、弃司武将一声厮杀，哗一下又把项羽给围上了。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大吼这么一声，可老马卡死。项羽一枪是枪刺孙可回。西楚霸王决战九里山呢，今天霸王泼了命的这头杀，项羽呀，把自己平生的本领所有的力气全都施展开。一个他呀憋着一股子火，因为让刘邦把他确实气得够呛。那么今天这一次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的决战，所以说项羽今天确实使出了自己浑身的本领。再一个，他也要让自己身旁左右这些众将看一看，给大伙儿啊来点自信心，让这些众将知道我项羽根本就不像你们所想象的已经势单力微了。所以项羽今天在汉将面前这坨厮杀呀，您还别说，汉军众将啊，一批一伙这通杀，杀下去了一片，又上了一层啊。但是霸王项羽是面无惧色，这条虎头枪舞动如飞呀，汉将根本就难以抵挡。刚杀下去一层，这时候哗一下，又冲上了几员汉将，谁呀？伯昭、孙可回、高启、张苍、弃司武将五个人催马就过来了，合战项羽呀。霸王项羽手中大枪这一摆，指东打西呀，就跟这武将打到了一起。一眨眼呐，二十几个回合就杀过去了。这时候只听见霸王项羽怒吼了这么一声啊，手起一枪，正好刺中了孙可怀的大腿，把孙可怀给疼的大叫这么一声，咣当的一下翻身落了马了。孙可怀刚掉下马去，在他身后边冲来了一员悍将，感情啊是悍将弃司。启司在孙可怀马后边正往上冲呢，抬头这么一瞅，哎呦，孙可怀落马了。这时候启司正好跟项羽两个人马打了对头，霸王项羽往前一催乌骓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启司啊还真不敢单人独斗，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抵挡不住霸王项羽，所以弃司这时候把往旁边这么一带马，他一带马

坏了。他这马啪刚这么一转头，马王项羽这乌龟豹就急了。感情啊，这打仗人借马的力量，马借人的威风啊。他一看马王项羽今天真急了，这乌龟豹也火了，咵一下两个前蹄抬起来，咣的一下，正好啊拍到气丝这马上，把气丝这马拍的咵一下就翻倒在那儿。马王项羽枪刺了孙可怀，是撞倒了气丝啊。只见项羽大枪这么一摆，唰一下又冲着那几员大将杀过去了。这几员将一看项羽真是太厉害了，打不了赶紧往前撤吧。几个人各自拨马，哗一下全都撤下了。马王项羽催马往前就追呀。这时候对面正好就在这圣女山的谷口那儿又杀来了四员悍将。谁呀？是陈豨、傅宽、柴武、吴瑞。四员将围着项羽又杀到了一起。霸王项羽挺枪直冲啊，跟这四个将这通打呀。这么说吧，一日之内霸王项羽是力敌悍将60余员。您别看跟60余员悍将交锋，西楚霸王马不倒退，是枪不点地。好家伙，就这么厉害，杀的呀悍将一听见项羽这马声都不敢往前冲了。霸王项羽杀的这时候一看悍将不再往上冲了，他这才稍稍的勒住了自己的乌龟豹，转回头来看了看身边左右跟随自己冲杀的这些将校们，只见众人呢还真不错，都跟在霸王项羽的身后这么冲杀着。项羽回过头看看众将，诸位亲家，朕今日与汉兵交战，可见力确否？我今天跟汉兵打仗，你们看我有一点力气不支的样子吗？众将全都抱拳拱手：“陛下，您乃天神下凡，古今威武无与伦比呀！从古至今呢，根本就没有一员武将能跟陛下您比的。”这时候大将周兰过来了：“陛下，现在日已西斜，咱们应该赶紧找一吉地安下营寨，稍事休息吧。毕竟您呢也杀了一天了，同时各军校也都跟随您征战了一天，全都累了，并且呢虞姬娘娘也跟随咱们这么奔波劳苦，也让娘娘稍事休息呀。”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依将军。”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回过头来命大将于子期把娘娘请过来，然后找吉地安下了营寨。项羽把大营安好了，分配军务已毕，这才呀让于子期把虞姬娘娘带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夫妻二人这才见面。一见虞姬娘娘，霸王项羽这一天的辛苦疲劳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见娘娘满面春风，款款而来，见了项羽翩翩下拜。项羽赶紧用手相搀：“虞姬呀，爱妻今日被汉兵所困，一路奔波甚是惊恐吧。”虞姬娘娘呢仰着头看着霸王项羽，伸手给霸王项羽斩了斩额头上征战的灰尘还有汗迹，
娘娘微然一笑，陛下，妾长陛下之天温，又得诸将防护，心有所依，已经忘却了恐惧。有闻陛下一日斩汉将60余员，恐怕您圣体劳倦，希望陛下您应当早日将息呀。八王一听，摆了摆手，爱妻呀，昔日朕救赵之事，曾经久战章邯，数日之间未曾得一日饱食。那时候我且能上获全胜，今日只是稍稍一日之战，有何足劳哉呀？就打这么一天仗，有什么可辛劳的？当初一日我久败章邯，那是打了多少天呢？根本就得不到休息，也吃不上一顿饱饭，仍然让我把章邯杀得大败。项羽这么一说呀，左右这些众将是无不骇然，心想这是人吗？这啊，好嘛，打了一天的仗他愣说不累。这时候周兰又过来了，他跟项羽起奏说，陛下，今日虽然咱们战胜了汉军诸将，但是现在啊，汉兵势众，他们一层一伙仍然在咱们周围埋伏着。那么以末将之见，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加防范，谨防汉军呢偷营劫寨，各营各哨都要仔细把守。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将军之言正合朕意。就这么着，他又传下了将令，让大小三军今天夜晚睡觉的也都警醒着点，一定要注意，以防啊汉军偷袭。同时呢，他命令自己的8000子弟兵啊，全都在自己中军大帐左右防护好喽。然后这才吩咐让火头军给自己准备战饭，把酒端上来，跟虞姬夫妻二人大帐当中夜饮呐。马王项羽这才坐下，稍微的喝口酒，吃口安生饭了。其实霸王项羽啊，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勇猛之将，也真可以说是亘古少有啊。你看杀了一天，根本他就没觉得疲乏。霸王项羽这儿安营扎寨，稍事休息了。那么韩信汉兵那边干什么呢？韩信这边也不轻松，汉军众将杀了一天，累得够呛啊，有的呀被霸王项羽被枪给刺中了，还负了伤了。你说这大伙也都非常的疲乏，所有各自全都稍稍的安营休息，韩信也扎下了自己中军大营，把大帐扎好喽。韩信赶紧又把李左车叫来，他跟李左车商量说，明日我看呢，咱们不必与霸王项羽对敌交战，只是让咱们诸军众将在九里山四周围就这么大兵人马包围着霸王项羽，让各处军校营寨是多备战车，遍插旌旗呀，咱们呀就这么围困着项羽，困他几天，到那时候呢，项羽楚军粮尽之时，他的人马想在这驻扎也驻扎不了了，没有粮食吃，军心自然就要涣散，就乱了，当兵的还不跑吗？等那时候霸王项羽他就是想出去也杀不出去，没有粮食，想守也守不住。所以说咱们那时候等他里无粮草，
要不那样，咱们现在还跟项羽这么打。您看项羽这一天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疲倦，咱们这些军校还都得有伤亡。可以说咱们满营众将没有一个能有霸王项羽这么英勇的。可以说现在项羽他有万夫不挡之勇，您看这办法怎么样？李左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他先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了摇头，然后他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虽然英勇，但是他所倚仗的乃是他身边周围的众将，还有那8000子的兵啊。就即便是像您说的，等他没有粮草了，军校全都散了，那时候恐怕逃跑的散的只是一些普通的军校，跟随在项羽身边左右的这些大将，还有这8000子的兵，恐怕呀不会走，他们会死保项羽呀，都走了。到那时候，项羽即便他是盖世英雄，他这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咱们这千军万马呢？如果8000子的兵不散，诸将不去，恐怕呀咱们还得费一番力量，并且还有可能霸王项羽冲出咱们的重围，他是过江投奔江东，再重整兵马，那时候元帅您呢还得再费上1-2年3-4年的时间，方能把霸王项羽给平定了。所以咱们得想一妙策，先得把他这8000子的兵还有中将给他解散了。不知元帅您看如何的？韩信一听，哎呀，他也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句句有理呀，但是我想了半天苦无良策呀，咱们怎么才能够把他这些人马给他解散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让8000子的兵还有这些军校这些大将们都离开项羽呢？这时候李左车看着韩信元帅，我看呢恐怕只有一人能有办法，您呢只能把他请来跟他求教了。哦，先生你说是何人呢？元帅，只有请张良，张子房先生来。我想子房先生定然有妙计来驱散这8000子的兵啊。韩信一听，啪一下把帅鞍一趴，哎呀，先生您提醒得好啊，我怎么把子房先生给忘了？这有这么一位天才，把他怎么给忘了？快快得赶紧一挥手把陆贾叫过来，让陆贾先生你赶紧到左帐把子房先生给我请过来。陆贾先生就来到张良这儿，跟张良先生这么一说，说韩信元帅有请。张良先生骑着马跟着陆贾就来进了大帐当中，韩信以及李左车把子房先生接进来，哎，落了座之后，韩信就把自己和李左车商量的这个事情跟张良先生这么一讲。张良先生这么听着，手捻着短髯点了点头，他微然一笑啊，哈哈，元帅这有何难呢？不就是想把项羽8000子的兵以及他这些众将给他解散了吗？

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把他解散之后不出师，项羽定然可擒呐、啊，这天下就能定了呀。韩信一听，先生，是啊，我也这意思，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所以才把先生您请过来，希望先生您呐不吝赐教啊，您教给教给我得了。方先生一点头，元帅勿忧啊，我呀早已经想好了一策，定然能够驱散八千子的兵啊。来来来，元帅你扶耳上来。说着话，张良先生就在韩信以及李左车的耳边跟他们悄悄地说了自己的计策。二人一听啊，无不鼓掌称妙。可是这时候韩信把眉头一皱，哎呀先生，可有一点呢、啊、那先生您恐怕就要辛劳一番了，并且您得冒点危险呢、啊、可是现在满营诸将都已经有了安排，我实在拿不出哪员大将来让他来辅保先生，保着您来做这件事啊。韩信这正说着呢，这时候就听帐外噔噔噔一阵脚步声音响，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张良先生，帐外有一白袍素甲小将，他要求见子房先生。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此公来得正好，有他在

0: 谢谢。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

0: 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运。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0: 比如说25、26、27，
1: 哎，
0: 是吧？已经很
1: 舒
0: 适了，
1: 适
0: 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
1: 嗯、
0: 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
0: 哎，
1: 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
0: 哎、
1: 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说不在吉林呢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
0: 林
1: 市，
0: 吉
1: 林
0: 市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币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啊？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运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
1: 中不溜
2: 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啊，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是的，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
1: 雾凇，
2: 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
1: 雾凇，是吧？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嗯、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
1: 是吧
2: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
1: 嗯、
2: 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 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说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自己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哎。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2: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2: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2: 哎、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
2: 嗯、
1: 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2: 聊一聊啊，
1: 对，
2: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2: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2: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哈哈哈
1: 哈、啊、
2: 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
1: 啊、
2: 咱再跟咱
1: 说
2: 一年那个好朋友讲，
1: 是是，
2: 因为我俩说了，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说吃的时候、
2: 嗯、
1: 啊，那么他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2: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2: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2: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对对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

0: 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1: 就是你看这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1: 哎、
0: 啊。
1: 对，确实是、啊。
0: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时候
1: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就是、
1: 连翘，东北连翘啊。
0: 就是开在。冰开在那个
1: 冰凌花吗？
0: 对，冰凌花、
1: 啊、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就是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鳊鱼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说个特色吧。
0: 好啊，
1: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0: 听说过但没吃过，
1: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0: 啊。
1: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啊，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啊，
0: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叫煎粉。
1: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包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0: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1: 配水
0: ，
1: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豆
0: 粉、
1: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0: 纯绿豆粉3:1对水，
1: 对。

0: 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吧？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
1: 嗯，
0: 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不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豆了吗？
1: 啊、
0: 就跟咱的皮豆似的。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有多大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煎碎了、
1: 啊。
0: 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
1: 真的
0: 是吧？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着，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着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哎，
1: 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1: 饸饹，
0: 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到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

0: 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
1: 去
0: 弯
1: 尝一
0: 啊，
1: 下，吃吃
0: 旅
1: 尝一
0: 游
1: 尝。
0: 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和了
0: 是
1: 面
0: 不是？哎，合了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不不不，我们
0: 啊，
1: 非常愿意听，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一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
0: 哎
1: 的
0: 呀，
1: 呢？
0: 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
1: 哟，
0: 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典"、"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
1: 那
0: 个
1: 快来
0: 殊
1: 说
0: 荣。
1: 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
0: 去
1: 道
0: 之
1: 知
0: 后
1: 道。
0: 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窜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
1: 是
0: 长条
1: 的，
0: 型的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啊，一般剂子皮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轱辘，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能托住它里边的汤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杜甫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
1: 对
0: 就
1: 对
0: 跟咱
1: 对，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这
0: 咱
1: 都
0: 这么
1: 是
0: 的，
1: 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
1: 哈，
0: 是怎么说呢？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这就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
1: 好
0: 大家
1: 的。
0: 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了，它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
0: 我这
1: 对
0: 人
1: 对。
0: 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都是
1: 都
0: 这个
1: 是
0: 嘛，
1: 当
0: 是吧？
1: 地有代表性的。
0: 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
1: 白
0: 啊，
1: 菜啊
0: 打
1: 这
0: 糕。
1: 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是不
1: 哎，
0: 是
1: 对对
0: 啊？
1: 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
1: 叫
0: 面，
1: 什
0: 豆
1: 么
0: 面啊，豆
1: 啊？
0: 面
1: 对。
0: 卷子嘛，是
1: 对，打
0: 吧？
1: 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
0: 有
1: 带
0: 豆
1: 蔓越
0: 沙
1: 莓
0: 馅
1: 的，什么都
0: 的，
1: 有。
0: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这么一个口感的，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
1: 记得，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 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的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接受不了了。那个咱们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得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

0: 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5 4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若珠帘湿罗幕，活球不暖锦衾薄，将军剿共不得空，多获铁叶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活禽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却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北侠欧阳春杀了两个恶人，这北侠心里话，哎呀，看起来净修大师说对了，那多余就和秦昌的夫人正是通奸有染。北侠哪知道他是误

0: 昨夜无更的时候，把蜡缸拿了去，钻来呀，不过点了半支，应当还有半支，难道还点不到二更？现在咱们家员外不在家，我是不能让他们转。如果要转，那员外爷回来，他爱怎么转怎么转，我全然不管。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有个更夫啊，风是风，火是火的，就跑来了。一边跑是一边喊呢，喊着的声音全都岔了调了。
1: 师老爷，师老爷，不好啦！
0: 当时杜庸这么一听，把杜庸吓了一跳，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什么事儿？是不是这蜡不够了？也犯不上如此。是大惊小怪，这更夫脸色蜡黄。不是，不是，方才我们上后院前去寻更，见花厅上有两个人扒着门框往外瞧，我们以为那是歹人。到了近前呐，灯笼这一照，谁知是两颗人头。当时杜庸听到这儿。我说：“这人头那是死的，是活的。”更夫一听，这像话吗？这师老爷大概也吓晕了。我说：“师老爷，您难道一说那糊涂了不成？既是人头，那如何又是活的？”哎，这杜庸一想也是。杜庸那看了看，我倒不是害怕，我这心里有点发怯。我问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更夫一听，你还说你不害怕？那现在把话那全说错了。我们现在没敢细瞧，不知道是男是女。杜先生就说：“既然如此，你们打着灯笼在前面引路，大以我观瞧。”这更夫道：“是老爷，既然要去看了。”现在您先把蜡那给我换了，要到那儿突然，这蜡要是灭了，那两颗人头，那我还真害怕。这灯笼里就剩个蜡头了。杜庸吩咐人，就给更夫拿了几支蜡，这更夫换好了，这才提着灯笼，就往后边的花厅而来。到了这花厅啊。更夫这腿肚子转筋，不有这么句话吗？那人怕死的，虎怕活的。这更夫那双腿战战兢兢，杜庸啊也挺害怕，哆了哆嗦，来到了这两颗人头的前面，一个耳朵上有环儿，披头散发。当时啊，这更夫一看呀，这是个妇人，你们仔细看看，那是谁？这更夫看了半晌，那好像是姨奶奶。这杜庸便叫更夫：“你们把那个头往外转转，那看看是谁。”更夫仗着胆子，现在的腿肚子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哆嗦，手也哆嗦。那好不容易把这个人头啊扭了扭，你也看，耶，这不是近路吗？那个也说不错，不错，是他。这杜先生看了看二人，你们可瞧得清楚，能看得明白。这更夫说：“我认得不差。”杜庸现在明白，这两个人一死不能乱动，那得京官呢。这杜庸就吩咐：“你们在这儿看着，不许乱动。”那更夫看了看这杜庸，我说：“师老爷。”谁动他干什么啊？又不是金子，又不是银子。这杜先生吩咐：“你们不晓得这事儿是要报官的，你们找找那四个管家，那今日是谁当班？”这更夫说：“昨天是那进宝在监中，这侍候咱们员外，今天应该是进财。”赶奔监中前去值班，进财说：“今天有事儿，有哪秦府出去了？刚才那进路到监中通知进宝，让

金宝在监中啊，那连班不知道进了怒，那么怎么那被人给杀了？那此时啊，就剩进行管家在家了。既然如此，那赶紧就把进行给我找来，我有事要吩咐。我在书房等他，时间不大，进行来了。这杜先生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叫他进内禀告主母。现在这进行也吃了一惊，心想，哎呀，我这哥哥是怎么整的，怎么让人给杀了，还和碧禅的脑袋搁在一块儿。进行那百思不解，就这样禀明了正是安贞。这正是正从各处那检点回来，吓得也没了主意，脸色惨白，叫进行告诉我杜庸杜先生全权办理。杜先生心里说，这事儿是隐瞒不得，必须得报官，你们就找地方去。这进行派人就把地方给找了，到后花园这么一看，一看两颗雪梨的人头，面目狰狞，一男一女。这地方官就知道这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呀，只好烦老管家同我前往县衙。这进行吓得是半晌无言，还是杜先生知道这个地方那勒他的脖子，那有意要赚俩钱花，就叫进行那从里边取出了三两银子给了地方。地方这一个人这才走了。等到第二天地方回来，就要告诉杜庸说，少时县太老爷前来过府验尸，你们要好好的准备。时间不算太大，这县令金必正又来到了秦府。金必正心里话，哎，那这几天是怎么回事，这秦府接二连三竟出这人命案。进行就把金县令那让到了后花园。金县令先问了问大概的情况，然后验尸记了姓名，叫人把人头摘下来，到屋里这么一看，男女二尸。一看这个男的和女的年纪也不算太大，从身上的肤色可以看得出来，下身赤露，就知道那是因为私情那被人杀了。又见床榻上有一封字简，金县令看完了就把这字简捅在他袖中，然后又在床底下拽出了一件带血的衣服，这衣服里边还包着一双鞋，就问进行，我说你可认得此衣和鞋到底是谁的，要从实讲来。这进行看了看，老爷，这是进宝的。这金县令点了点头，心里说话，如此看来这案子全在进宝的身上，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方能了结此案。吩咐暂将男女二人的尸首成殓，即将进行也带到了县衙，这才升堂问案。两边的差役那怒喝堂威，威妖。金县令吩咐人就把一干人犯带到了大堂。那金县令不问进行，也不问这秦昌，吩咐人给我带进宝。两边的衙役答应了一声，就把进宝啊给提上来。此时这秦进宝那正在监中那服侍他家员外秦昌，那忽听衙役来传他，大老爷现在升了堂，那唤你上堂。这进宝不知道是什么事，连忙跟着衙役那上了大堂。就见金必正金的老爷在公案后边端然稳坐，
引燃正气，面沉色。

自水。一看进宝，那上来，金县令看了看进宝，惊堂的一拍，啪！我说金宝啊，你家员外之事，本县业已查清访明。你既是他家的主管，你必须亲笔那写上一张速呈，交上来，这案子也就完了。本县立等，你速速写来。进宝这么一听啊，进宝是不想写，他想着秦昌的案子，那越重越好，最好秦昌能够死了，老秦家这片家业就算归了他了。他可以和碧潭那长期厮守，但是大老爷让他写，他也不敢不写。这书吏呀，领着进宝下了堂，不多时，这进宝拿了速呈，当堂呈递。金县令看了看进宝，我说：“这是你自己写的？”金宝说：“老爷，这是我亲笔所写，求先生给我打着底儿，小人自己书写。”金县令接过来仔细看了看。心里说话，这字迹就和那字简上那笔迹相同。金必正把惊堂一拍，啪！好狗才，你与碧潭通奸设计，将彩凤杀死，如何陷害你家员外？还不给我从实讲来！这进宝一听此言，那机灵灵打一冷战。当时的三魂七魄，嗖，那就少了一半啊！把这家伙吓得，此事小人不知。这金县令吩咐人来人，那给我掌嘴！早就有差人过来，乒啪乒啪，就给这金宝抽了那10个嘴巴。金宝一想，哎呀，这事我可不能答应。我要是说出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当时进宝牙一咬，心一横，我大老爷，您让我说什么？我招啊！当时金县令一看进宝这个样子，我说进宝啊，现在我证据确凿，我让你赶紧招人。你可知道人神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要想受罪，我可满足你的要求。这金宝知道招了，那就得完。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就是不招。这金县令吩咐人，给我摁翻在地，重打40。差人往上一闯，把金宝摁地下。这40板子刚打了30板子。把金宝的屁股又打开了花了，这金宝最后实在盯不住了，哎呀，老爷，老爷，别打了，别打了，我全说呀。这金宝就将碧潭如何留表记给这个杜庸，让秦昌员外给捡着了，结果错疑那正是老安人，又如何试探先生？方知是碧禅做下了不才之事，我家员外把他锁进花园，打算就把他给饿死、渴死。原是小人那素与那姨娘有染，我与姨娘早就有了私情，那因此暗暗定计，要谋害员外，不想我家员外那一天偏偏到西间去了，这才误杀了彩凤。这金宝一五一十全都讲说了一遍。这金必正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心说话：看起来这金宝那也是好色之徒。再一想，这碧禅那也是水性杨花之辈。
想

是你进宝那愤间不平，你也觉得碧潭跟了你了，没成想现在这个进路又和这碧潭两个人上了床了，那行且好事，你也愤间不平，把他二人杀了，对还是不对？这金宝一听心里说话，哎呀，碧潭这个骚狐狸，那背着我和我兄弟这进路，那怎么又有了私情？哎，看起来这碧潭算把我给害了。这金宝在这叩头，我说青天大老爷呀，这此事小人实实不知。昨夜小人在监内那服侍我家员外，根本没有回到秦府，那如何又杀人？大老爷您详查。这金县令点了点头，进宝的话就与自检生这言语相符，只是这碧禅和进路又是让何人所杀呢？有人说了，是什么自检呢？原来进路与进宝送信儿，让这进宝啊在监狱里是多待一夜，这进宝不辜负了他那小美人儿那小狐狸精碧禅之约，因此悄悄的写了一个自检，就托这个进路是暗暗的送与碧禅。谁知这进路对这个姨娘对这小骚货也有垂涎之意，这碧禅就不知好东西，在秦府里边也仗自己有几分姿色，那是以情卖俏，也让这进路给看上了。没成想进宝让进路给碧禅捎信，进路觉得这是天赐的良机。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那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叶听进宝让进路给他捎信，结果这进路见到了碧禅，一看这碧禅花容月貌，进路早经月落雁之容，碧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我进路看了这心里全都痒痒的，他妈的他还那经常倚门卖俏，哎，我就是个仆人没有办法。那最后这碧禅让秦昌啊给撵到了后花园的空房里边，准备把他饿死。进路一想，这机会来了。那后来这一看，他哥哥这进宝先和这碧禅呢入了温柔乡了。进路啊牙酸酸，心里说话，什么时候我有个机会我呀也睡他一宿。没成想鬼使神差，那这机会还真来了。他拿着这进宝就给庙禅的这封自检来见碧禅，在碧禅这前边说点的淫词浪语，碧禅本来那就不知好东西，进宝几天不来了他也寂寞了，因此那就和这进路上了床，就这样北侠那给杀了。至于床下边那搜出了血山鞋袜，金县令如何知道那就在床下呢？皆因为这进宝这自检生嘱咐该把这些衣服另藏旁处，那有此一语，故此金县令

还有那床下边，把进行的血衣，包括那鞋给搜出来。搜出来以后，就让进行施阵。这进行说是他哥哥进宝的。金县令由此推测，这写了速成，那对了笔迹，然后这才问明此事，以为他必狡猾抵赖。没成想，这血衣和带血的这个鞋子拿出来以后，把这小子那稍稍的一动刑，那几十板子他完全招认，这也省事儿。金必正审明了此案，就叫人把这进宝暂时收监，越采凤敌令，然后把秦昌是当堂释放。唯有这杀奸之人到底是谁干的，要查访明白，然后结案。碧蝉那早就该死，那是个水性杨花之辈，与人通奸，进屋因有淫邪行为导致杀身之祸，也是他咎由自取。他二人既然已经死了，也不必深究。且说这秦昌员外回到了家里边，感谢杜庸伯金呢，两个人呢就这样成了是莫逆之交。又想起那盘古寺静修之言，这杜庸啊也要探望这老禅师，因此秦昌和杜庸两个人呢来到了盘古寺。静修与北翔见了杜庸，彼此都非常的吃惊。那还是秦昌这人比较直爽，毫无隐晦，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和静修和北翔说了一遍。开始，静修这才明白，原来这进宝之言全都是虚假。四个人在一块儿，那真是高谈阔论，喜气洋洋啊！就在盘古寺谈了几日，这秦昌员外和杜庸仍然回到了秦家庄。这北翔提出来赶奔外边前去闲游，静修啊那一再的挽留，无奈和北翔去意已决。北翔上了路了，赶奔杭州。这一路上就听人说，现在可好了，那杭州太守可换了，我们的冤屈可以冤案昭雪，前去打官司告状。仔细打听，北侠呀，那对这个太守那还十分的熟悉。有人说了，这杭州太守是谁呀？听我慢慢的道来。只因为春闱考试，四地仁宗那亲自命包拯、包文正那为主考官。到了三场已毕，就见卷子里边并没有包万岁钦点我为主考官，那臣的子侄理应回避，那因此并未入场。那仁宗听完了以后，哎，那朕原为选拔人才，明经取士，那为国求贤，若要如此，岂不叫包庶即仕？这包公叔侄那叩头谢恩，那赴了琼林宴之后，这包公上了一本，就给自己的侄子包世荣告假，还乡避阴。三个月以后，那回转东京汴梁前来吧。至于如何与方玉芝小姐如何结婚，两人夫妻恩爱等等，咱们不必细表。话分两头，咱们再说那杭州太守出了缺了，四地仁宗钦派了新中的榜眼，用为编修的倪继祖，让倪继祖赶奔杭州上任。就这样，倪继祖先拜了包公，包公勉励了那很多的言语，让倪继祖为官。

清正廉明，要为百姓做事，千万不能贪污受贿。耶祭祖一一谨记，然后上本告假还乡祭祖。四弟仁宗也准了本了，就让耶祭祖那祭祖以后那祭行赴任。有人说这耶祭祖那是不是耶太公之子？那就是仆人，是不是也叫倪忠呢？那这里边是千头万绪，咱们此处是不得不表。咱们单说扬州府甘泉县有这么一个饱学的儒流，那位说怎么叫饱学呀？那就是说那知识那相当的多。那说的这样，我就想起化学上有这么个名词，那叫饱和溶液。这饱和溶液所说的是在一定温度下，在一定的溶剂里不能继续溶解某种溶质的溶液，那就叫做饱和溶液。就是说呢，肚子里的东西多的不能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倪仁自幼就和同乡的李太公的姑娘这李氏定了亲了。那什么聘礼呢？有祖传遗留下的一只那病梗的玉莲花，这东西晶莹剔透，那是光润无比，开开了就是两只，隔起来就是一朵，那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这泥人视如珍宝，与自己的妻子这每人各佩戴一只，只因要赶奔泰州前去省亲。就这样雇了船只，这船户一名叫陶宗，另外一名叫贺豹，另外还备了一个帮闲的名叫杨芳。陶宗和贺豹船不是好东西，全是水面上的贼，那专门劫着过往的客商。凡是这客人资中，如果让他们看在眼里边，那没有放过的。那如今见到泥人雇了他们的船，虽没有看到有什么沉重的行李，也没见到有什么金银财宝，可是一看这泥人的媳妇的李氏，那生的是貌美如花，那个眉毛那个脸这个鼻子这个眼儿长得，哎呀，这俩人这一看这心里就发痒，淫心抖起。现在的李氏还身怀有孕，哎呀，更看着那这是姿容盖世，另有一番韵味。这俩人这么一看，呀哈，看起来这小娘们长得是真挺漂亮。这贺豹暗暗的与陶宗商议，打算结了这宗买卖，他别的是什么全都不要，全给陶宗，他就要李氏将来做个妻房。二人记忆挺大，又悄悄地把这事儿那知会了杨芳。这杨芳那是个故宫，不敢多言。单说这一天那船至扬子江，到了江心这个地方，就见这贺豹还有陶宗看了看泥人。我说啊，这位相公，没成想你坐了我们的船，实不相瞒，我呀和你商量点事儿。你看你这夫人长得真挺漂亮，说句实话，我呀还真看上了。我看你呀，干脆要跳江一死，就把这小娘们给我得了。这泥人这么一听，看了看这贺豹，又瞧了瞧陶宗，一看这俩人是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当时泥人是破口大骂，贺豹和陶宗往上了一闯，就和泥人那动起手来。这俩人全会武艺，这泥人呐哪打得了这俩人？那最后就让这两个人那憋入了扬子江。
敌人就这样投了江，李氏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心就多得成一个啊。当时的贺豹笑了，我这小娘子，说句实话，我呀还真看中了你了，你也跟着我，那想的荣华富贵那有多好。这李氏一边哭一边央求，说我现在怀孕，夜已要临盆了，待我分娩以后再行成亲伺候大爷，您看如何？实际上李氏啊，那是想把老尼姨的骨血那给留下，因此还说出那这等话来。这杨芳在旁边就劝我说，二位呀，现在她的丈夫那已经死了，她也没有什么念想，难道一说您还怕她飞了不成？一个小小的女子结公罢小，我谅她也跑不了。这贺豹一想，也只好如此。这杨芳暗自转想，心里说话，这俩人那真是心黑手狠，作恶多端，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杨芳一看这妇人那哭哭啼啼，甚是可怜，心说话，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杨芳啊，就等着船呢、停到了幽僻之处，杨芳下船锅酒买肉，就给这贺豹那还有陶宗在这庆贺。杨芳说了，要说你们二人呢，一个得了一个如花似玉的那夫人，一个人那得了财了啊，今天咱们好好的庆贺庆贺。这俩人这么一听啊，我说杨芳啊，何苦叫你是如此费心，我告诉你啊，只要我们俩人以后过得好，以后的买卖做得顺利，我等就与你三七股份，我们俩占七，你占三，你看好还是不好？这杨芳暗自骂道，就像你们这样的行为，他慢说是三七分，就是全给我杨芳，我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你们得的这些财物，财物点上那全都有血呀。这杨芳故意答道，如若二位那肯提拔于我，感则是好。这杨芳就这样殷勤劝酒，左一杯右一盏，就把陶宗和贺豹灌的是酩酊大醉，那横卧在船头之上。这杨芳悄悄地告诉了李氏，我说小娘子，你赶紧上岸，一直往东，过了树林有个白衣庵，告诉这李氏，他的姑母就在这座庙出家，那里的可以存身。此时天已无谷，也是上了岸，也不管高也不管低，拼命的那往前跑，那把鞋全都跑丢了。这李氏也知道，一旦要让陶宗和贺豹把他抓回去，那是没个好啊。突然正跑着呢，就觉着肚子那一阵的疼痛，李氏是暗道不好，我呀林月的身体若要分娩，这可如何是好？正在思索之际，这肚子一阵比阵疼，只得勉强奔到了树林，存身树下，不多时生了个孩子。李氏的一看是个男孩，连忙脱下了内衫，就把这孩子包好了，胸前就别了半枝莲花，不敢留恋。你说做母亲的这心得多复杂，难免悲伤。急速把小孩放在了树下，又恐两个恶贼追上来，那慌慌张张往东逃去，
要上白烟村

身，要知李氏能否脱了危险，您是单听下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是朝思暮想。那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是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李氏生了孩子，然后放在了树下，慌慌张张向东逃去，赶奔白衣庵。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杨芳。这杨芳放了李氏，心里边挺高兴，心说话，我总算做了件好事。这杨芳的酒那喝的也不少。一会儿啊，这杨芳睡着了，刚然睡下，就听着耳畔呢，有人的呼唤，我说杨芳啊，你还不走，等待何时？杨芳有点梦中惊醒，往四下看了看，四下无人，但只见是残月西斜，江里的水是哗哗的响着，珠星点点。自己想到，耶，坏了，方才呀，那明明是有人，那呼唤我，那为什么没人呢？又看了看陶宗和贺豹，这俩人啊，那鼾声如雷，睡得跟死猪似的。转面一想，不好，这俩人要是醒了，不见了李氏，岂能和我善罢甘休？肯定得埋怨我，就四下搜寻。到那时，那个妇人如果要给访查出来，反为不美。这杨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干脆呀、啊，我呀也在这儿溜之乎也。等到这二位那醒来以后，那不见了那个妇人，也见我也走了，那肯定认为我拐了那个妇人，也贪图妇人的美貌，带着她远走高飞，也免得他们前来搜查，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这洋房的东西是一概也没动，这金银也没要，只身上岸，一直赶奔白衣庵。那到了庵前，天呐已经亮了，向前叩门，结果出了一个老尼姑，隔门问道：“你是哪个？”杨芳说：“姑母，请开门，是侄儿杨芳。”这老尼把门开开，杨芳来到了客堂，那尚未就坐，杨芳悄悄的就问老尼：“我说姑母啊，可有一个妇人投到庵中？”老尼看了看杨芳：“杨芳啊，你如何知道？”这杨芳就把灌醉了二贼私放李氏的话和自己的姑母讲说了一遍。老尼当时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可惜你救人没有救得彻底，你这错呀，要说没错，说句实话还真有点错。这杨芳一听，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说：“姑母啊，你只可明示，那只因为他一点血脉，没成想失落在路上，恐怕将来断绝了他祖上香烟。”杨芳追问情由，这老尼就把那妇人已经投到了白衣庵，并且说在树林子里边那分娩了一子，这个小孩子若叫人捡去，说句话尚有生路，如果遇到狼虫虎豹，让狼虫虎豹那给舔了给吃了，绝了
老倪家的

姜岩的后代，因此啊，深为痛心。是我是解劝再三，应许与他搜寻，这才他执了碑题，在后边的小院正在休息。杨芳听得此，那既然如此，我就寻找去。老尼姑看着杨芳，你要寻找，有个表记，就在这胸前，别着一个白玉莲花，那就是他的儿子。这杨芳是谨记在心，就这样离了白衣庵，到了松林这儿，那左寻右看，哪有小孩的踪影？杨芳也挺着急，是暗暗的访查了好几天，那这才得到了实信，离白衣庵数里之遥啊，有这么一个村庄，叫做聂家庄，在庄里边有一个聂太公，因为无精赶集，那骑着小轮呢，经过树林，接过来小轮往前走着走着，咯噔一下子停住了。聂太公这身为诧异，就听有点小孩啼哭，老太公连忙下了驴，寻声啊，来到了树木之下，就发现树木下边有一个白胖小子，身上别着一只白玉的莲花。聂太公那半生无子，见了此子，好生的喜欢，那连忙把衣襟打开了，把这小孩揣好了，也顾不得感激，连忙乘着驴回转家中。当时老安人一看抱回个孩子来，问了情由，这夫妻二人欢喜异常，心说话，这是上天呐，那赐予我们这个孩子，这老尼家也有了香烟的后代，就这样就给这小孩那起了个名字，叫做聂继祖。他们哪里知道这小孩的本姓，那也姓倪，这也是机缘巧合，这姓倪的根芽又被姓倪的救了。那俗语常言说的却好，要想人不知，那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那这倪太公得了个孩子，这个事儿啊，那是不胫而走，早就有人知道此事，给聂太公道喜的那真是络绎不绝，也有给见乳母的，那今天你来，明天我往，后天他又去了。因为老太公在本地面是德高望重，全给老太公贺喜，现在老太公啊也难以推辞，那只得备了酒席，就把乡里乡亲的全都请来，这些乡党父老也备了些薄礼前来作贺。那正在应酬的时候，只见两个乡亲领进一个人来，就见这人看年纪也在30左右，倪太公不认他。倪太公就问，那这位是谁呀？两位乡老说，此人是我们素来相识的，只因他无处安身，又闻得太公那得了个小相公，他情愿与小相公那做个仆人，就是小相公大了，他也好照看，他为人最为朴实，那忠厚老实。老太公啊，您就看在我们的份上，把他留下吧。这聂太公那看了看这个人，心里说话，他一个人住在我的家里边，那也所费无几，那更何况有二位老乡亲那如此的美意，把他留下也就是了。二位老乡亲对聂太公是千恩万谢，太公就给这个人起了个名字，叫做聂忠。原来这个主啊就是杨芳，只因同他姑母商量好了照应这个孩子，故此这才

捉到了老泥匠，因为认识庄上的两个人，就托他们趁着贺喜顺便举荐于他。这杨芳听见泥太公把他留下，又给他起了名字叫泥中，将前叩头，小人泥中太公老爷那叩头道喜。泥太公甚是欢喜，这泥中啊便殷殷勤勤的在这儿张罗诸事，不用吩咐，又有眼了劲儿。这日泥太公却省了那好多的心，那从此以后，泥中就在泥太公的庄上是倍加的留神。泥太公一看，耶，泥中这人不错呀，办事非常的谨慎、忠厚、老实，诸事全都托付给泥中，没有不尽心竭力给办好了的。这泥太公觉得自己得了一个好的帮手。那单说这一天，这泥中对太公说，这小人见小官人那已经七岁了，那天性那十分的聪明，我看应该叫他好好的读书，那将来得个一官半职，可以光明声显父母，也是老泥家的荣耀。老太公一听，我正有此意，我前次到东庄上去请一个老先生，听说这老先生学识颇好，另外脾气也挺好，要这样的话你就捡个日期，我好带他前去入学。约是那定了日期，你借祖是入学读书，每日全是泥中那护送接送，那就好像家长一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为了接小学生、中学生，哎呀，就在校门口那儿全把校门口捂严了，这也是长辈对这晚辈的一种怜爱之情。这泥中啊也时常赶奔白衣庵看望李氏，只是瞒过泥继祖。刚念了有两三年书，老学究啊又给推荐了一个那如流的秀士。那这人是济南人，那姓程，名有才。老学究对太公说，那令郎那是国家的大庆，我呀说句实话，才疏学浅，我呀是教不了了，莫若从我必有，让我这好朋友给开导开导，教育教育，将来必成大庆。泥太公尚有些犹疑，倒是泥中在旁边酸，这小官人那颇能读书，那继承老先生一番的美意，那见了这位先生，何不叫小官人那跟着他学上一学。泥太公听了那只得应允，就这样就把程有才程先生请到了老泥家，就给泥继祖天天讲古论文。这泥继祖是天资的聪明，那是过目成诵，把程老先生乐坏了。有道是得贤才而教之，那一大幸事也。这做老师的全希望自己的学生一个个全都是顶尖拔上的人才，如果教那个学生教一个蠢猪笨蛋，教一个笨蛋蠢猪，那也显得老师没有水平。咱们闲话少叙，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泥继祖长到了16岁。程有才程老先生就对泥太公说，泥继祖应该前去科考。这太公总是那乡下人，也可以说那见识比较浅，也不想妄想让那泥继祖那成龙成凤，倒是先生着急，那不知会泥太公就叫泥继祖递名复考，
结果呀，这捏记组

0: 凭着自己真才实学，那中了生缘。倪太公是喜出望外，酬谢了程老先生，自然给倪太公那贺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单说这一天，这先生出门，倪介祖也要出门，那跟着闲游，那禀明了倪太公，就叫倪忠跟随，信步行来，过白衣庵。这倪忠就说：“小官人，此庵当中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请进去那歇歇，喝杯茶，吃点点心。小人顺便探望我的姑母。”倪介祖一听，那十分高兴，自己从不出门，那今天走了那许多的路，也觉着自己的身体疲乏，正要休息休息。倪忠这一提呀，倪介祖正中下怀。就这样，倪忠向前叩门，这老尼姑出来迎接，不知小官人到来，未能远。
1: 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0: 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名师公开课，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的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场专场的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的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大家记住电话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身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好，今天的公开课我们有请的王春凤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他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在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的高分，帮助大量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欢迎。

0: 他留下的期中试卷，这份试卷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检测，它更是一个高质量的学习指南。咱们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吃透。咱们不仅仅是讲答案，你要讲清楚，要听明白它出题题目背后的逻辑，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张考试卷，找到你期末的明确的备考方向。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呀，很多的学生，你拿到题第一件事往往先关注，哎，我打几分啊，或者是我这个错题错到哪儿了。但是一张高质量的试卷，它的价值远不止于这个分数，它是一个导航仪，它会告诉你你学习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你的思维高度应该在哪里。首先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整体的这个试卷安排啊。这个整体结构是一篇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120分，满分120，考试时间1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卷子。那么它包括我们正常卷子的基础语运用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它这个部分的卷子不是以往的这种死记硬背，这里面有字音字形、病句、文学常识、口语积累，全部它都融入到了一个读书活动的开场白当中。也就是说，它以一个语段的形式出现的，我们需要在这个语段当中然后开始去展现你的学习能力。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名著导读啊。这个名著导读这个延伸的部分，它突破了以往其他学校在考题的时候考一本书里边只考一个人物形象，那么这个里边它考了一个辩证性思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古诗默写，古诗默写文言文对比阅读这个部分，既有记忆性的又有拓展迁移。然后呢，阅读的部分是一个非连阅读，非连续性的文本阅读，这里强调的是学以致用。然后最核心的一篇文章就是记叙文阅读，这也是好多学生啊在这个位置丢分最多的，也是学生们拉开距离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做重点讲解。最后一篇呢是一个作文，那么整个这套卷子它是围绕着成长去出的题，所以这个作文也是一个成长类型的作文。那么这个作文相对于初二初三的学生可能是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咱们每一次课都会讲这种成长型的作文，但是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讲，他们可能就不太好形成一篇优秀的作文。那么我知道的低的分可能有25、26分的，高的分也就到42、43分，再高的就没有了啊。所以作文这一块暂时来讲拉开的距离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啊，第一题。那么整张这个卷子，我们刚才说它融合到了一个小语段当中，前面先给了我们一小段关于成长的话题，然后是一小段文章。这个文章挺好的，有能力的同学是可以把它背下来进行一个小仿写，然后我们以后在写作文的时候是可以借鉴啊拿过来用的啊。然后呢，这套卷子如果有家长需要的话，然后也可以找白梅老师要。
1: 行，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的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你要试卷，我就知道了啊。电台白梅的全拼。
0: 好的，那我们来接着说啊。那么第一题它是一个很标准的，问你说下列的注音哪一个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题其实你只要校准字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要求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记忆的过程当中，你字音字形啊这两道题都要校准。然后呢，它特别是有多音字相似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部分学清楚，然后呢每一个字叫清楚。这个部分在功夫里边扣分率很低，因为他们的基础抓的还是很扎实的。咱们其他学校的同学呢拿过来做的话，这个题也不算难，因为毕竟才是初一的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呢答案给的都挺唯一的，还可以。然后从第三个题开始是一个病句题，从这道题开始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病句是中考必考题。 然后呢，它整体的类型，我们说整体的类型，我得需要知道，病句包括成分参。

缺，搭配不当，语序不当，重复啰嗦，前后矛盾等。这些关键点是我们孩子平时应该去能掌握和了解的，就是我拿过了一道病句题，或者是我读了一个小语段，这个里边有语病，我能够诊断出这个语病它属于哪一种。那么我们这个题相对来讲它给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它的原句子是我们熟悉的通过式，他说通过学会宽慰自己，使我们能够在困境中理智地控制情绪。那么这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的一个标准例题，就当两个分句前边有通过后边有使的时候，那么这个句子它就没有主语啊，它就成分残缺，没有主语。然后这道题问呢就是修改正确的一项啊，修改正确的一项。那么我们标准的改法就是我删掉通过或者删掉使，只要他俩去掉一个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低头一看选项前边啊，四个选项里面只有 C 选项把通过改成了由于，其他的通过都保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后边，在我们的前边如果有把使删掉的，这个题答案就直接出来了啊。就是如果你要会做的同学，或者我知道这个原理，我知道我缺主语，那么我把主语露出来，这个题很快速的就能选出 B。 那么我需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需要说的一点就是这道题它通过出这个题在背后考了我们一个什么逻辑。他第一题把使改成了让，就是你需要知道一点，孩子使和让原来都是介词。哎，就是虽然我把它改了一个词，让我能够理解说这个句子它换词了，但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从这个介词一座大山变成了另一个大山，把主语依旧挡住了，所以本质上它是没变的。所以再去看 C 选项，一样的道理，由于也是介词，那么由于学会了啊，那么这个由于它也是介词淹没主语，后边使没有动，它就没有起到任何的改变，它修改就不正确。所以呢我们拿过来病句，你永远就去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我到底属于是哪一种情况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成分残缺。那么在六年级的题里面，成分残缺还是比较普遍的，是需要孩子们掌握的一个最基础的题型啊。然后呢我们就到了第四题，第四题它考察的是语言得体啊，是不是得体，说这句话符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这个题其实没有任何的难度，就是同学有几个同学，老师说今天有一个成长预见的主题班会，然后呢推荐同学站在前边给大家分享你的成长感悟，然后几个人啊，几个人站在这里了啊，去说一下你给大家分享的过程。 A 选项就是很好的，他说哎呀，听了大家的分享我也受益匪浅啊，希望我呢能够在成长的路上遇到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表述，那么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只要正常去读一下就能知道它不对。但是现在你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见到的题比较简单，你要知道的是我们说背后的逻辑，什么样的题以后是不能选的。 B 选项当中他说哎呀，你们那些挫折算什么呀，我经历的困难比你们多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成长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他说的这个话就是你们不懂就我懂啊，那这是不正常的呀，我们不可能在公共场合去说话的时候，这就叫不得体。那么这种不得体叫什么？叫居高临下，叫骄傲。所以表达过于骄傲的不行，那不行的情况下是不是我谦虚一点就好了呢？所以就有了一个 C 选项。 C 选项说听了大家的分享，哎呦我简直啊无地自容，跟你们比啊我那点成长啥也不是啊。你想作为班级优秀同学站到前面去分享成长感悟，那也不是随便选上来的呀，
那你站到这儿了之后，你跟大家说，哎呀，我

啥也不是。这个有点过于谦虚，我们有一种谦虚啊，或者有一种低调，是凡尔赛式的低调，其实这种就不是很让人喜悦了，对吧？哎，那么过分的谦虚有的时候显得你不够真诚啊，这样的也不行。这个是因为它特别简单，六年级学生做的很直白，大人一看都知道说这题选啥啊，不可能选错。但你要知道背后的逻辑，叫做过于骄傲的不行，过于谦虚的也不行啊。然后呢，四号地里头说，你们说的那些都不对，成长没有那么复杂，你们想的太多了啊。他把所有人说的话全都进行了否定，哎，对，你把所有人的话都进行了否定，那么这个题就不可能对了，武断且不尊重他人，这叫背后的逻辑啊。万一人家以后出题的时候给你的是每一个选项他的诊断错误的是，你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叫做武断而不尊重他人，对不对啊？这是你要上课听题的关键，不是我听第四题我选个 A 就完了，那选 A 大家都能选出来，为你后边做准备啊。那么说话得不得体这件事儿，我们做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考虑的时候怎么考虑，看对象，看场合啊，然后要懂得基本的尊重，这是一个语文题，更是一个情商题啊。后期的到了初四后边，真的有男孩子错这样的题啊，而且他会和谦词敬词融到一起，我们底下还会讲到成语，然后他会融合很多的知识，他不会出现六年级这种特别直白的这种，我上来一读就能知道那几句话说的不符合场合，不符合身份，不会的啊。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第五题，第五题呢是一道文长题啊，这个文长题就是我们书顶上的正常的课文，然后作品和作者的搭配，它考的就是经典作品与作者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这题选不正确的一项，我们在做题时第一件事就是我要把选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圈上，对不对？然后呢，那我这道题就应该选二号 B， 我应该知道的是企鹅旅行记它不是马克吐温写的啊，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叫汤姆索亚历险记，那么也是什么记，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混掉，对不对？那么企鹅旅行记那作者是瑞典的塞尔玛拉格洛夫，我把人记住，或者实在不行马克吐温比较出名，哎，我就记死他，马克吐温在我们这一本书里头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跟别的搭配就不对，明白了吗？就是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那么这道题我们也说了，你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六年级我们前面讲了几套这个模拟卷之后，我们回头再看六年级的题，其实要一直听课的家长就会觉得这题真简单啊，特别简单。他要考察的东西都没有第三步啊，他只有作者和名字，他没有故事情节，他没有作家的国籍，但是这些在你自己要备考掌握的量上你是需要掌握的。题一旦要难了，或者考的东西综合性强了，那么你是需要把这个部分提上来的啊。那么第六个题又是一个三分的题啊，成语运用。这个里边成语运用的部分现在已经从六年级到九年级是必考考点了啊，这两年已经把这个考点推回来了，所以我们同学需要去熟悉课本里出现的这些成语，你需要去熟悉。那么这些成语它大体意思、感情色彩、使用对象、使用范围，这是我应该知道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应该选二号 B。他说，经过了一个寒假的沉淀和思考，开学后的我呀，仿佛重见天日一般，对新学期充满了期待和干劲儿。

0: 见天日，这词用的过重了。什么算重见天日啊？比如说被囚禁、被压迫的人，他重新的获得了自由，这个时候叫重见天日。你是经过了一个寒假，然后回学校开学，你是寒假被欺负了，还是开学被欺负了？啊，所以这个词用的过重了，不适合啊，不适合。第七题，他要考的是对这些句子的理解啊。这些句子是在我们的日积月累里边的，也就是书后边的这个部分，它里边全都是一些经典名言，比如说读书须用意呀，一字值千金呀。那么它告诉你说，读书你要用心钻研，你要领略里边文字的宝贵价值。它考察的不是死记硬背啊，不是说我这些东西我死记硬背了就 OK。 你的第一步肯定是把这些句子背下来，对吧？我四个选项，句子会背，我会默写，但是这里要考的是你的理解正不正确。那么人家选不正确的一项，他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什么意思？题干里给我的是只有怎么样呢啊，远离熟悉的环境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咱就不说别的，就他这个逻辑你自己去推一推他能不能对啊？只有远离熟悉的环境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近水近山用的都是近，然后题干里给你的是远，远离它已经开始矛盾了，对不对？近水是指我靠近水边啊，我在水边生活时间长了之后，我特别了解鱼的习性，我大概能知道什么饵下在哪里钓什么鱼，我能知道什么时间什么鱼出没，对不对？近山识鸟音是我在山林里啊待的时间久了之后，我一听这个鸟鸣声呀，我就能够判断这是什么鸟，对不对？我能知道它是什么鸟。所以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实践出真知，只有熟悉情况你才能掌握规律。所以完全反了啊。那你在记学习这个名句的过程当中要会背，还要会理解啊，还要会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八题，到鲁滨逊漂流记啊。鲁滨逊漂流记这个题呢，它考察我们对鲁滨逊成长整个，因为我们整个这个题全都叫成长嘛啊，他们整套卷子的中心就叫成长，所以他把鲁滨逊漂流记也扣在了成长上。他说他荒岛生存这一段就是他的成长之旅，然后问你对鲁滨逊的成长你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那我们此时此刻去看一下啊，四号 D 选项说他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最终呢他成功的回到了英国，这说明只要运气足够好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啊。其实你要坚持做到你从头读到尾，有的小孩选 A 或者 B 选 C 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孩子你但凡坚持读到最后一个选项，其实你都不一定能错啊，你坚持把题读完。他说我读到 C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呀有点太白了，你看他说就星期五，然后教星期五说话，然后教他吃面包穿衣服的啊，然后说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被需要被信任的快乐，学会了承担责任，既没有成长还说星期五的事儿啊，这不是咱写作文吗？你学会啥都叫成长呀，对不对？
1: 就是
0: 哎，你学会了什么都叫成长，你都学会照顾一个新人培养一个新人了还没成长吗？对不对？但凡你读到四号 D 就还是刚才那句话，逻辑上有错误，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七题和第八题的四号 D 现在给了你一个启示，也是你以后做题的时候你应该养成的一个

做题的习惯，当我的选项当中出现了只有怎么怎么样，才能怎么样，只要怎么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绝对性的话语时，多半这题错了。哎，多半这道题就错了啊，咱们就不要再，哎呀，这种题上扣分就是不值得啊，不值得。然后重磅的题就来了，到第九个，第九题里，他说有人说呀，鲁滨逊他的成长是被迫的，因为他走投无路，他被留在这个荒岛里，不得不学会生存。也有人说呢，他的成长是主动的啊，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在积极的改善自己的处境。你更赞同哪种观点？然后让你结合这个文章里的具体情节谈谈你的看法。那我们现在你必须得先知道我这题考你什么，这是这套卷子里头的非常非常关注性的一道题，它是一个开放性试题啊，两个观点答哪个都可以。那我第一步需要先明确我的分怎么能得完整。那么怎么能得完整？第一件事儿，我先要表态。比如说，我们同学可能会选择老师他说的对呀，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扔在这儿了，他不得不学，可以的啊，可以的，没问题。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儿，那你就得先说我认为吧，哎，我认为什么什么，把话先说过来啊，先把这个说明白，说清楚，亮出你的观点。我认为他是被迫成长的啊，先说了，然后再开始去解释你的观点，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船呢遇险了，那么他可能还是一个向往冒险的，不愿意安定下来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荒岛上能待28年，这是被迫的，他别无选择。然后呢，他的生存技能也是因为他不想被野兽吃掉，他不得不学会打猎，不得不学会去种缝衣服、种植，甚至做陶器啊，你只要插几个故事情节就可以了，然后记着，这才2分，你在答题的时候永远记着另外一点，我要把话收回来，总结回来。所以说在这种极端的啊条件下，那么他是被迫的挖掘出了生存技能啊，被迫成长，扣题结束。那么同样道理，我要是答我更赞同他是主动的，这也可以啊，哎，我更赞同他是主动的。其实一个班级里头大概50个孩子得有30个能答主动的啊，因为我们受到的这种教育就希望我们自己是主动的，然后我们读这个书各方面的引导都是他在不断的主动的去迎接挑战这个困难，所以你的观点摆在那之后，这个题更好答一些。那么你在答的过程当中，那我应该侧重什么？既然我是主动的，你就去想他主动做了哪些事儿，挑几个故事情节就可以。比如说他没有在那儿等着，对不对？他是主动的上船去检查剩余的物资，他是主动的去驯养这个山羊，去种植大麦啊，这些事情都是他在主动的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结尾我们就说，这说明他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而是主动的伸出手去改变自己的环境，是主动成长的人啊，把话扣回来，然后就 OK 了。这道题它的逻辑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我拿一个主观题说这么久？因为这道题它考你背后的东西是马上要和中考的议论文连到一起。哎，你看功夫他在做铺垫的时候，他是从初一的时候就开始给你树立一个思辨的一个观点，然后呢我能左右都能答，我要说话有理有据，要完整。哎，他在有意识的训练学生完整，他没有像其他的考题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这个故事情节是谁，然后你选，你说鲁滨逊，下一个故事情节是谁啊，你再一选，你选星期五。
它不是这种简单的。

0: 它是让你能说话，然后能表达自己，而且你说哪个都对，我都支持你对，但你要有道理。另外就是我们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有一个作文叫做任务性驱动作文，就是我会给你下一个任务，你要按照我这任务然后去完成几个步骤，把我想让你说的话啊，用一个思辨的这种思维给我表达出来，要有逻辑性，要去考虑问题，也就意味着从这本这个题上面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儿。你以后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不可能我只看书，书上有什么故事情节，然后写了谁就完事儿了啊，这是以后新课改的一个方向。那么他就告诉你什么呢？我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要去想，如果我是书里的主人公，我遇到了这件事儿，我怎么做？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怎么样能走上这个成功之路？我成功的背后的条件是什么？啊，我能够利用的资源是什么？然后我成长的思维是什么？所以你需要想的东西就更多。啊，他会培养一个思考的孩子，他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也是锻炼啊，培养思维性。第十题古诗，这个古诗我们看到答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给上句添下句的这样的一个啊，以前默写六年级好多学校的默写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这个题是给你融入到了一段话里，有语境，然后你要根据这个语境去填，有的是给上句添下句的，有的就得是你根据语境啊，然后他说借着秋夜的月光呀，然后有上下句，你就得判断是哪两句。他说暮春长安的飞花呀，柳絮呀，哎，那我就得知道是哪两句。那么他要求我们什么呢？表面上考默写，实际上要求的是你要理解，理解的基础上你能写对字啊。那么我们需要说的是什么？我跟各位家长说一下，这道题错一个字儿，就没有说的我还给你点面子分，错一个字儿，这一个
1: 给扣0.5
0: 啊，
1: 不可能。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老师我没写错字儿，我写的丑
1: 啊，丑也不行，
0: 丑也不行，
1: 就是你丑到就是看不出来、
0: 啊、
1: 或者是得猜的那种，不行，
0: 不规范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落呀，啊，有一个落，那我这个落还有一个满，它俩都是既有草字头又有三点水的、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上下结构还是左右结构，那么你写不清楚，你写的有点像上下，还有点像左右，你觉得老师会手下留情，猜一猜就给你分了？不会的，他不给你猜啊，他会直接判断你错，你给我出难题你就错了，
1: 这么严格。
0: 对的啊。然后
1: 大家会认为满字是一个很就是容易的一个字，不会错的，但往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一时疏忽，这个空就没了。
0: 很多小孩把满写成上下结构，
1: 嗯
0: 啊，实际上它是左右结构啊。然后呢，那个落也是，落是什么呢？说秋不知秋思落谁家，落是上下结构，
1: 嗯、
0: 三点水就得在草字头，
1: 草字下面。
0: 哎，然后满呢，它是左右结构，那么草字头的那个横就不能越过三点水的点儿，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横不越点儿啊，这个是有要求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你差一点都不行啊。那么错字不行，不能找其他的字代替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他这里开始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比如说他说你学完这本书了啊，你看人家有关于月的诗，或者关于柳的诗，以后还有可能关于花的呀，或者是思乡的呀，他会分类，然后让你再去写一首你学过的诗，不是本册书里的，你随便写，哎，那他就会有一个拓展，所以我们要有这方面的准备啊。文言文的部分，文言文对比阅读我们考了一个学译，这是课内的啊，一个管宁割席，这是一个课外的。然后这两篇文章相对来讲其实对于初一的孩子都不难，因为它是小短文言文，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老师在讲拓展的时候一定全讲过 啊，这个这种小短文的这种文言文，特别像这个管宁歌席这种啊，那么是非常非常长。

常见的，所以老师应该会给拓展。那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小古文的文言文核心素养是练语感，就是我要读，哎，你要读，读完之后呢，第二个你要练的是迁移，哎，我有一个迁移的能力啊。就比如说他这里的考的长，长是曾经的意思，那我得需要知道的是，我在课文里边我学过啊，有长是曾经的意思，然后我们在以后再迁移到长一点的文章啊，你像我们以后可能会迁移到商仲永《未尝识书句》，那么长就是曾经的意思，你再往下学，那么你就会学到《岳阳楼记》啊，范仲淹。那么到这个时候，那你又学于长求古人人之心，那这个长它也是曾经的意思，那你就学会了举一反三，一个一个我能把它推开啊，慢慢的你读文言文也就有底蕴了，然后你就好翻译啊。另外就是呢，我们自己现在说家长说孩子能做点什么，我们自己可以买一点小的文言文练习题，市面上还挺多的，或者如果有时间啊，你像现在五年级的小孩，他们的学习压力不是特别大啊，四年级也行，像你们也可以，就买一个小的世说新语啊，世说新语那个文言文里边都特别短，然后小孩能读懂，然后再配一个翻译的，你最起码先把故事读熟，哎，我能孩子对着文言文和那个译文，我大体上能知道故事，然后他对你的初衷啊有一定的帮助，对你后期作文的积累也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我们说文言文这一块。然后呢，再有就是准备一个文言文的笔记本。你才六年级，六年级学习的孩子，你从现在开始应该有一个整理文言文的习惯，你有四年的时间去积累，而且文言文会一直跟到你高三，它不是像我们说我学了某一个部分的题学完了，它到后边最后可能不考，或者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啊，它不是这样的，文言文是一直有，而且逐渐越来越长，越拓展越长，到了你高中之后，它是完全就是课外的东西，所以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个文言文的这种积累的本儿，哎，去尝试积累你常见的这些实词和虚词啊，比如说之的作用、而的作用、以的作用，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长啊啊，然后鸿鹄啊、句呀 啊类似于这样的词，那我应该知道它有几个翻译，大体上是什么样的啊，反反复复的去记去背就可以了。你就比如说走，文言文里的走，那古今意义吗？我们现在要说走就是散步啊，步行就叫走，文言文里就叫跑了，对不对？那我想用文言文去表示我走，那你就应该用行，介于走和行之间的，就是跑和漫步走之间还有一个区，所以我遇到了我就应该记下来，我就应该慢慢的啊去攒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语文就是这种零碎的一点一点细小的积累起来的。初一初二的学生学语文不着急，不要总想着套路和技巧啊，就扎扎实实的学，非常广泛的去铺底子，去阅读，然后打地基。你等到初四的时候，你再专项拔高就赶趟。咱们现在就应该是多看、多积累、多调整啊，就是你见的越多越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部分，然后试着练翻译，我自己先翻译，翻译一遍之后我再拿标准的翻译对一遍，慢慢来啊，慢慢来。最后呢，它有一个对比阅读，这个题考察的就是问你理解有误的一项啊。那这样的题还没需要你说什么，等到你到中考的时候，它会让你自己去写啊，说这道题你理解哪个有误，哪个啊，不对，那个就没有有误了，是有什么共同点、相似处，然后你会把这个说了，或者他给你什么样的启示。现在他给你的这个都是一个你可以很明确直接就选出来的啊，那么没有多大的难度。
接下来

0: 我们到了重点的部分了，现代文阅读，是不是啊？孩子说，老师十分的阅读题，他给的我不仅是文章，还给了我一个表格，然后我也看不懂，然后看上去好像报告似的，啊，这咋整的？跟语文好像关系也不大。啊，
1: 和他想象中的阅读不一样。
0: 哎，他小学没见过这种。
1: 对
0: 啊，小学见的阅读都是要么讲讲故事了，
1: 哎，
0: 要不上原文里抄点什么东西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这种叫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啊。那我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它只是不联系，它不是没中心。它的每一个部分一定有一个相关的话题。
1: 嗯，
0: 哎，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材料里，它给你啊谈的都是什么青少年的阅读啊？它材料一是，材料二也是，就你不认识的那个表格，它写的也都是图书发行的这种总数的表，然后从2015年到2024年它的数据变化。所以呢，它所有的东西啊，材料三是那个读书，是不是啊？哎，所有的东西它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主题，只是和你平时看到的一个完整的文章连下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那你新接触这种题怎么办啊？第一步，看题，14题说，根据以上三则材料说法。不符合原文的是第一件事儿，叫做以上三则材料，所以你有一则材料没看，都不可能对。第二件事儿是找不符合的一项啊，那这个题不符合的是4号D，他说略读方法一点儿都不关注细节，但有利于快速的获得文章大意或筛选知识。你记着，它有一个词。啊，叫做一点都不，还记得刚才教你的"只要就"吗？只有才吗？啊，当他说话这么去绝对说的时候，那就错了。原材料里告诉你的是什么呢？说略读啊，略读是注重对整体的理解，人家没说不关注细节。啊，人说是注重对整体的理解，所以他错了啊。然后呢，说明方法，说明方法，我们常见的说明方法有10种，初一的孩子需要必须掌握的有8种啊。那么咱们考题里边考了3个，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啊。第一个里边他说，2023年我国的。成年未成年人阅读量达到了86.2%，那么这个里边，2023年还有2022年，类似于这种年份是不算列数字的，只有后边的那一种说百分之多少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啊，一共有多少本书啊，类似于这种，这才叫列数字。那么列数字指的是什么？是有具体的量。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叫做"与2022年相比提高了"，与谁谁相比就有做比较啊。然后第二个句子里开头俩字儿就确定了这个说明方法，就叫举例子，例如什么什么啊，那就叫举例子。那我这个题本质上没难度，难的或者你丢分的点是你写错字。啊，初一的学生在这儿就是写错字儿，举例子的例呀，有没有单立人儿？列数字的列呀，有没有单立人儿？啊，做比较的做，到底是作业的做还是做题的做？所以我们同学就在这个位置上常错字啊，就把这个字弄清楚。16题是一个补写，他说根据材料二的文字和图一的信息，所以你要既看文字又看信息。然后在那个上边补写一句话，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你的这句话，它不是你平白无故出来的，对吗？那么我们会发现，材料二整体上，啊，前面是一个文字， 啊，一小段话，然后他就说了啊，由此可见，这些青少年他。

0: 们呢，这个读书的行动正在有效的落实，然后呢，这个图书出版它蓬勃发展，然后底下这个表刚才也看到了，你需要注意的是，整体的表格从2015年的90.37到2024年的128.65，它整体趋势上是上升的，啊，那么中间虽然有一点点的波折，啊，就其中有一个年份它是向下了一点点，虽然有了一点点的波折，但整体的形势是上升的。那么它这里需要你表述出来的一段话，就是我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啊，我把这种情况说清楚。那么一句话概括。那此时此刻我就得先说一下拿什么句子做开头，这是很多小孩在答题的时候说，老师我跟你说，你说那两句话采分点我都有啊，整体上升中间略有波动，我就这么写的，他没给我分啊，拿着卷子就找我，老师他没给我分，为什么没给你？我们回到原文原题，此时此刻你会发现这个句子横线前是逗号，看见了吗？啊，这都是细节，横线前是逗号，逗号前边没有任何主语，逗号后边就是横线，所以这个句子你直接写整体趋势上升等于没交代主语，谁上升，对不对？你要把话说全。所以此时此刻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表头啊，孩子们啊，咱们讲课的时候去讲说你读表需要明确这几个东西啊，明确什么？我得知道那个是表头，然后这里有一个表头叫中国图书发展啊发行总印数统计表，是不是啊？那我这统计好像没有啥用，那我就不要统计，然后就到这个数，然后整体上升略有波动，你的分就到手了，明白吗？所以你说话的时候要说清楚，谁让你干什么了啊，谁让你干什么了，
1: 就是从始至终说完整话都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嗯，
0: 啊，
1: 你说明白这个事儿，
0: 你说明白它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嗯，啊，那从这个图当中或者从这个题当中，我们很多老师啊和孩子在一起研究这个学习的时候就说老师现在这个语文它已经不单单的是语文了，你看这个题它考你任何的语文的知识或者语文素养吗？他考你说我听写生字，
1: 嗯，
0: 或者是我文学常识啊，他不是语文，他考你的是表格的整理筛选啊，他考的是统计图和背后逻辑的概括，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去想一个问题，这也是语文呀，语文就是一切的学科的基础和工具吗？
1: 嗯，
0: 你的工具要好用呀，对不对啊？未来的语文考试当中，你的信息量会越来越大啊，图文转换、数据解读，而且包括其他科里啊，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咱们就一定要能把这个图、数还有文字转换清楚啊，这是一个能力，是你们以后在提高的过程当中一个能力。然后就是记叙文阅读了，最大块儿。其实这个文章挺有意思的，想要的那个家长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文章给小孩他们选做口题是很好的，他说拔掉心里的篱笆，然后呢整个文章大概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每个人他心里头啊都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线啊，有一个我认为我不能越过去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就听说了，说如果你成绩好，体育可能会很糟糕啊。我姑娘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姑娘觉得说成绩好的体育都不行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给自己设的一个线，但是他后边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么他在一个运动会上，然后呢老师就帮他报了个田径比赛，然后他结果他长跑他跑了第三，
1: 哈，成绩不错，
0: 哎，成绩不错，是不是，啊，哎，那你就突破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他接着在底下说，我在学 长大了啊，到高二的时候。

0: 文理分科，他说我数学成绩没有语文成绩好，啊，虽然不低，然后呢，很多的人就会提醒我说，你看你数学没有语文好，你偏科啊，你数学不好，你脑子不好，你应该学文呀，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那我就开始对我自己有了那么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文科好的孩子数学就不好，啊，然后。又有一个老师帮我突破了这种思维，好，老师说：“你看你的空间力、你的逻辑力，对吧，都是很强的，那你数学一定是可以的。”那么到后来，我期末的数学考试，啊，高考，那个高中150分，我拿了142，那是相当高的分，对吗？啊，然后说参加工作之后，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40多了，然后他想学外语，但是他又担心他自己学不成，说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呀，你学外语你得背呀，是吧？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以前的这几个经历，我觉得这件事儿好像不一定是真的，啊，我就查了一下，没有人说老年人的计算能力或者记忆能力就明确的下降，
1: 没有科学依据。
0: 啊，然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他了。啊，他就像我小时候那么样的高兴，后来人家也学有所成了，所以这个文章就说什么拔掉心里的篱笆，这个篱笆就是人自己给自己设的心理恐惧和障碍，哎，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那么可能都有，所以这个文章里他就慢慢的啊，到最后升华就告诉你，他说呀，我们应该去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篱笆，有时候脚下的障碍让我们发现了自己潜在的优势，成为更好的自己。啊，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章，很适合这个低年级的小孩。第一题就是一个概括图表题，它给概括的非常非常的清晰啊。那么在这道题上没有设难度，它没有难为这些小朋友。还是挺好的，啊，第一题就是完成一个图表概括，没有难度，直接来了。第二题，他说运动会上为什么我想参加却不报名？直接问的是为什么做某件事儿？那么这是事件原因，也是一个概括题。它本质上是概括题，是找原因。文章里就有现成的2分题，我自己认为学习好体育就差。对不对？还有，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弱啊，那这题就答完了。他也是没有任何分析，他也不是心理原因啊，没有，就是很简单直接的题。然后就是品读句子，品读句子里，这里第一道题涉及到了一个赏析词语，第二道题里分析了人物的心理，一共就这两个题是略有一点点难度的。那么我们就按赏析题的标准格式去把题答完了就行。就我赏析这个词，哎，我觉得这事儿啊，它有戏，有戏就什么意思？哎，就我觉得还有希望，有潜力，对吧？哎，我觉得这事儿我好像能成啊，那就 OK 了，可以了。那这个就是解释一个词，它还没有问作用，所以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那么最后这个问题说篱笆的在文中的具体含义，这个题考的是在文中的，所以我们刚才还说了，你回文章里刚才那段，对不对？是对自己的这个设限，是你心里的恐惧和障碍。原文里有现成的答案，这都不需要我们出去去找。所以呢，记叙文，公难府中其实没给你们出难度啊，记叙文应该能得很高的分儿。最后一道题，唯一的一个小坑，就是结合生活实际啊，它有一个词叫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你。有过怎样的这种篱笆，然后又是怎样的去拔掉的？就这道题啊，可能就有个1分、2分、3分的区别，剩下没有了。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作文，成功，成长路上有你相伴，都讲了好几期作文了，大家去考虑一下，这个作文题目给你放在这儿了，这个有你相伴的你，一定是一个人吗？
2: 不一定
0: 哎，是不是？所以学多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那么我们 最简单最容易写的就写一个人。
1: 嗯。

0: 啊，然后
1: 同学也好，家人也好，
0: 对的啊。然后我们同学最善于写的就是妈妈，
1: 嗯
0: 啊，那也能得分啊，肯定能得，
1: 对，
0: 是不是啊？啊，然后你关键是什么？提取关键词，提取成长，然后有你相伴，是你是主要人物，还是我是主要人物？
1: 嗯。
0: 啊，我们需要一个侧重点，是你才是主要人物，然后是有助于我成长啊，是有你相伴。那这个人可以是父母啊，老师啊，啊，那么你学这么多了啊，长心，
1: 写了那么多人物了，
0: 可以是物，可以是一本书，
1: 啊、对，
0: 哎啊，你某一个玩具，你哪怕就一棵大树，是不是？
1: 对，
0: 啊、也可以。另外呢，有你相伴的你，我们还可以上升为某一种精神或者某一种理想，
1: 嗯
0: 啊，那么此时这个作文就开始层次和立意就上来了啊。那么整张卷子给大家分析完了，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越往后你会发现越轻松，难题反而是前边一点点啊。那么大家一定注意，保基础那是保命分啊。然后这套卷子正常考的情况下应该是在104.5，算是基础过关了，低于这个分的同学你就应该去好好规划一下复习期末了啊。那就这样，
1: 今天我们的这堂课到这结束了。实际上刚才也有这个听众加我了，如果想要功夫的这张期中考卷的话，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把这个试卷两个字打上，我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啊。好，电台白梅的全拼功夫试卷可以给到你。其实呢，刚才王老师已经非常精细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读，实际上如果你要认真听啊，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是带着孩子一起听的话，可以在听蜻蜓 FM 去搜寻这一期节目，只保留两天啊。好，非常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我们再见。
0: 好，下周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 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1: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本周日大型感恩回馈活动诚挚邀约。家里有准备报考公安警校、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一场专场分享会。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张岩院长海量摘镜经验加持，现场帮大家答疑解惑，定制近视手术方案，更有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现在就可以提前预约报名。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
13: 霸王项羽急追刘邦啊，追到半路上，一见李左车呀，把项羽给气的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霸王项羽用手点指着李左车，好匹夫啊，前日寡人误中耳之计，正要碎尸万段以雪此恨，今日又复向我前来巧说辞皇，这还了得。项羽催马直接就冲李左车来，李左车呀，根本就不跟你项羽打呀，也打不了啊。人家拍一拨马，是拨马就跑啊。项羽在后边就追起来，楚军众将呢，跟着项羽也追起来。哎呦，李左车一跑，又跑出去10几里路，眼看着前边有个小山环，只见人李左车叭一拨马绕过山环去，项羽催马就追过来，追到山环这边一瞅，哟，李左车呀又踪迹不见了，这人哪儿去了？项羽这正在找的时候，就听见身边左右前后号炮连天，是杀声四起的，感情啊四周围汉军冲杀上。项羽一看坏，果然呢又中了韩信之计了。万般无奈，霸王项羽把手中虎头枪这么一抖，带领着自己手下的钟离昧、季布这些大将这一通杀呀。哎呦，汉军人马太多，好家伙，就跟海水涨潮的一样，哗哗的往上涌啊。霸王项羽虽然说自己马快枪沉力勇

人马又添了这么多。项羽一看，杀吧，哪怕是一死，我也要杀出重围呀。他带着钟离昧他们就杀出来，又杀了一阵，还是杀不出去。就在这时，只听见汉军身背后有号炮响，紧接着项羽就发现汉军人马哗一下，好像海水退潮一样，往两旁边这么一退，赶紧从对面呢杀进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生力军足有50000人呢，谁呀？感情是大将周兰。周兰带领人马杀进来，他呀知道项羽必然要中韩信之计，所以在后边带着人马紧紧的追。果然项羽被人围上，周兰这才在后边就动了手了，把汉军杀退之后跟项羽是兵合一处。项羽一看呢，哈哈，太高兴，周兰将军你不止一次救了寡人我呀，所以应该与将军记大功一件呢。周兰一看，赶紧一摆手，陛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赶紧往外杀吧。就这样，项羽带着人马，带着周兰、钟离昧他们这些人往外这头杀，好嘛，又杀了足足得有一个半时辰。现在天也黑下来，项羽这才杀透了汉军的重围，是回归到了自己的大营。到了大营，营门口一看，大将于子期在营门口这等着呢。于子期呀，抻着个脖子瞪着眼，在这站了半天了，就等着霸王呢。一看现在主公项羽回来了，于子期这才把心放下，把霸王项羽迎接到了中军大帐，让项羽稍微休息休息，有人献上来。这时候霸王啊就把前面打仗的情况简简单单的跟于子期说了这么一番，休息差不多了，那么霸王项羽这才除去了戎装，自己呢回到了后帐，与虞姬夫人相见，又把前面情况跟虞姬夫人说了这么一番。项羽告诉虞姬说，现在汉兵势众，恐怕呀咱们难以在此驻扎呀。虞姬这么一听，陛下既然如此，那么以贱妾之见，不如啊咱们今天趁着夜半之时，咱们赶紧回军，回奔彭城吧。到彭城之后，咱们再重整人马，另作他图，陛下您看如何？这时候旁边大将于子期搭了话。这个于子期呀，咱没说吗，他是虞姬夫人的兄弟，是霸王项羽的内亲，所以呀、他呢不避嫌。那么霸王来到了后帐，他也就跟着过来了。听到虞姬夫人这么一讲，于子期这才说，陛下我刚才呀听到了有人传闻，说什么呢，说听到有汉军一支人马，他们已经绕道够奔到了彭城，已经把彭城咱们的官眷全都给劫掠走了，不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陛下您今天要想撤军回奔彭城，恐怕呀那是空去白回，白去一趟。如果汉军人马真把彭城给得过去了，咱们去也白去，想把彭城再得回来那可就困难了。依我之见呢，不如咱们呢就趁着现在大营还有这么2万多人，那么各处人马在败逃回来的

加到一起，我算了算，也有5万余众。咱们兵合一处，今天夜晚就起兵。上哪儿去呢？咱们前往荆楚湖湘一带，上那儿去驻扎。到那儿，咱们重整人马，养精蓄锐，然后咱们再重新恢复陛下您的旧业。不知陛下您圣意如何呀？八王一听，摇了摇头啊，现在许多的官员都在彭城，你别听别人传过来这么一点小消息，这些个传言呢，未必属实啊。那么寡人我想直接先到彭城，到那儿取了官眷之后，再带领人马前往山东鲁郡去驻兵。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一个鲁郡呢，离咱们彭城并不太远，再一个那地方也有军粮可以接济，所以说我想去鲁郡。于子期一听，陛下您这样说也有道理，我认为也可行。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呀，他赶紧传下将领，吩咐大小三军儿郎赶快埋锅造饭，把战饭吃完之后，杀数停当，率领人马是起兵回奔彭城。三军这就开始准备开了，大家伙赶紧造饭吃饭，吃饭完毕以后，这也就到了半夜了。所以呀，收拾好了行囊之后，霸王项羽带着这些人马直接呀往东方大陆回奔彭城啊，人马这就撤下来。项羽这人马往下走着，刚到萧县，这儿离彭城啊还有50里的路程，项羽就发现，嘿呦，只见在这路的前后左右陆陆续续，怎么好像看见好多有汉军的行迹。抬头往东山山头上这么一瞅，哎呦，隐约约呀，山头之上也有汉军的旗号，看起来这人马不少啊，这怎么全上这边来了？霸王项羽心里边不由大吃一惊啊，他问了问左右，此处怎么也有这么多汉军人马？看来是不是天下诸侯人马全都汇聚到此了呀？既然是这样，又为之奈何呢？这诸侯人马全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众弟妹赶紧啪往前一匹马，来到了项羽近前，陛下，现在以微臣之见，这前有汉军阻路，后有韩信追击，人马甚急呀，各路诸侯人马又已经屯兵到了此处，我想彭城恐怕已经为汉所得呀，已经归汉王刘邦了，不如呢，陛下您同微臣我等带领着咱这8000子的兵进投江东，然后再图他举，千万陛下您不可恋恋于此啊，总在这儿这么待着留恋这儿不是个方法呀，恐怕咱们难以脱身呐。别忘了古人云，兵多将累费用不富啊，细念劳心绝遭困呗。兵一多，领兵的将佐你肯定就得操心呐，并且所用的粮草费用也会多呀，到时候军需费用要再跟不上，这不麻烦了吗？所以陛下您不如啊赶紧听从微臣我这谏言，如果您要是再不听，恐怕悔之不及呀。周兰赶紧也过

将军之言极为有理呀、啊，陛下您当急切纳谏。听二将这么一说呀，霸王项羽呀、啊，他这种豪气要起来了。你看项羽这人就这样吗？性情暴躁啊！他看着两位将军，又瞅了瞅身边众将，呵呵，列位将军，朕自起兵以来所到之处，兵无不取，战无不胜。今随汉军兵多，我料汉军当中中将再无一人能与寡人为敌呀、啊！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怎么又能到此逃遁而去呢？如果要让天下诸侯听说此言，岂不耻笑寡人乎？你看项羽还惦记这个，让别人听说这事儿，不得笑话我吗？汝等且随君侯，看寡人我力战汉将，若锋芒少错，那是项羽翻彩。说着话，项羽啪手一托海下的钢然，我自刎在诸君面前。哼，这么大的口气，我跟汉军打，你们看着，如果我稍微有这么一点挫败，我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众将一看，完了，霸王项羽这性情又起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再说什么，这才呀，跟着霸王项羽带领人马是直接就够奔彭城而来。当他这人马快接近彭城了，老远的已经看见彭城了，这才发现彭城城头之上已经遍插了汉军的旗号。项羽这才死了心，一看确实汉军呢、啊、已经占领了彭城。大家伙看了看项羽，虽然说谁也没说什么，但是心中暗想，你看见没有，怎么样，没出我们所料吧，彭城已经丢了，这应该怎么办呀？别人出主意他不听啊。这时候大伙就看项羽呀、啊、唰翻身下了马了。大伙不知项羽干什么，心想我的陛下这要干什么呀？只见项羽呀、啊、下马之后，他一伸手，砰，啪啪啪，干什么？紧三紧马的肚带，把马肚带进去，然后搬鞍不去，班杆不过呀！只见项羽就似将裸门宗刃的班杆飞身上马，他一抬腿，咯楞地下，耀明环得胜钩上，把自己这杆虎头单金枪摘下来了。只见项羽呀、啊，把大枪往手中这么一擎，看了看身边诸将，列位将军，你们且随在寡人身后。冲杀一阵，说着话，只见项羽啪一催，坐下乌龟宝，底下哇一下往前一冲啊，上哪儿杀呀？项羽呀、啊，带着人马是够奔九里山呢、啊。为什么要往这儿杀呀？项羽这意思呀，从九里山这穿过去，他还想啊去往山东。在这走到鲁郡近，所以他就杀过来。哎呦，带领着人马他往九里山这么一杀呀，这时候九里山高山山头之上，只见韩信这边帅子旗忽悠这么一摆，紧接着就听见大呼一声号炮响，随着这一声号炮响，帅子旗啪啦这么一展，这就是信号啊。好嘛，汉军呢、啊、埋伏下九里山的所有人马全都杀出来了。哎呦，只见这正东正西正

元帅韩信摆下的这座周易八卦阵，所有中将全都冲过来了。感情这些大将，包括王陵、卢冠、曹参、英布、彭越、周勃、张耳、桑图，各带人马全都往上这么一冲，把霸王项羽人马就围在了当中。此时啊，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举，是毫无惧色，直接是冲进了汉军的敌阵。这一头杀呀，好嘛，项羽手中枪上下翻飞，指东杀西，两旁边催阵鼓响，如同暴斗，是杀气冲天。霸王项羽左冲右突，上下翻飞，这杆大枪摆动开了，把汉军中将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只见项羽如同龙腾于大海，是虎跃于山岩，只见他抖擞精神，身力敌众将，这杀的众将是节节败退。这时候王陵这边大将让项羽杀败了，只见他又一声炮响，后边有伯昭、孙可回、高启、张苍、弃司武将一声厮杀，哗一下又把项羽给围上了。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大吼这么一声，可恼万卡，项羽一枪是枪刺孙可怀。西楚霸王决战九里山呢、今天霸王泼了命的这头杀，项羽呀、把自己平生的本领所有的力气全都施展开了。一个他呀憋着一股子火，因为让刘邦把他确实气得够呛。那么今天这次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的决战，所以说项羽今天确实使出了自己浑身的本领。再一个，他也要让自己身旁左右这些众将看一看，给大伙儿啊来点自信心，让这些众将知道我项羽根本就不像你们所想象的已经势单力微了。所以项羽今天在汉将面前这坨厮杀呀，您还别说，汉军众将啊一批一伙这通杀，杀下去了一片又上了一层啊。但是霸王项羽是面无惧色，这条虎头枪舞动如飞呀、汉将根本就难以抵挡。刚杀下去一层，这时候哗一下又冲上了几员汉将。谁呀？有伯昭、孙可怀、高启、张苍、弃司武将五个人催马就过来了，合战项羽呀、霸王项羽手中大枪这一摆，指东打西呀、就跟这武将打到了一起。一眨眼呢、二十几个回合就杀过去了。这时候只听见霸王项羽怒吼了这么一声啊，手起一枪正好刺中了孙可怀的大腿，把孙可怀给疼的大叫这么一声，咣当的一下翻身落了马了。孙可怀刚掉下马去，在他身后边冲来了一员汉将，感情啊是汉将弃司。弃司在孙可怀马后边正往上冲呢，抬头这么一瞅，哎呦，孙可怀落马了。这时候弃司正好跟项羽两个人马打了对头，霸王项羽往前一催乌骓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弃司啊还真不敢单人独斗，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抵挡不住霸王项羽，所以弃司这时候叭往旁边这么一带马，他一带马坏了，他这马啪刚这么一转头，

王项羽这乌龟豹就急了，感情啊，这打仗人借马的力量，马借人的威风啊。他一看霸王项羽今天真急了，这乌龟豹也火了，咵一下两个前蹄抬起来，咣的一下，正好啊拍到气丝这马上，把气丝这马拍的咵一下就翻倒在那儿。霸王项羽枪刺了孙可怀，是撞倒了气丝啊。只见燕云大枪这么一摆，唰一下又冲着那几员大将杀过去了。这几员将一看项羽真是太厉害了，打不了赶紧往前撤吧，几个人各自拨马，哗一下全都撤下了。霸王项羽催马往前就追呀，这时候对面正好就在这圣女山的谷口那儿又杀来了四员悍将。谁呀？是陈豨、傅宽、柴武、吴瑞。四员将围着项羽又杀到了一起。霸王项羽挺枪直冲啊，跟这四个将这通打呀。这么说吧，一日之内霸王项羽是力敌悍将61员，您别看跟61员悍将交锋，西楚霸王马不倒退，是枪不点地，好家伙，就这么厉害，杀的呀，悍将一听见项羽这马声，都不敢往前冲了。霸王项羽杀的这时候一看悍将不再往上冲了，他这才稍稍的勒住了自己的乌龟豹，转回头来看了看身边左右跟随自己冲杀的这些将校们，只见众人呢还真不错，都跟在霸王项羽的身后这么冲杀着。项羽回过头看看众将，诸位亲家，朕今日与汉兵交战，可见力确否？我今天跟汉兵打仗，你们看我有一点力气不支的样子吗？众将全都抱拳禀首，陛下，您乃天神下凡，古今威武无与伦比呀。从古至今呢，根本就没有一员武将能跟陛下您比的。这时候大将周兰过来了，陛下，现在日已西斜，咱们应该赶紧找一吉地安下营寨，稍事休息吧。毕竟您呢也杀了一天了，同时各个军校也都跟随您征战了一天，全都累了，并且呢虞姬娘娘也跟随咱们这么奔波劳苦，也让娘娘稍事休息呀。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依将军。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回过头来命大将于子期把娘娘请过来，然后找吉地安下了营寨。项羽把大营安好喽，分配军务已毕，这才呀、让于子期把虞姬娘娘带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夫妻二人这才见面。一见虞姬娘娘，霸王项羽这一天的辛苦疲劳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见娘娘满面春风，款款而来，见了项羽翩翩下拜，项羽赶紧用手相搀，与妻呀，爱妻今日被汉兵所困，一路奔波甚是惊恐吧。虞姬娘娘呢扬着头看着霸王项羽，伸手给霸王项羽斩了斩额头上征战的灰尘还有汗迹。娘娘微然一笑，陛下，妾仗陛

价值天温，又得诸将防护，心有所依，已经忘却了恐惧。有闻陛下一日战汉将60余员，恐怕您圣体劳倦，希望陛下您应当早日将息呀。霸王一听，摆了摆手，哀戚呀，昔日朕救赵之事，曾经久战章邯，数日之间未曾得一日饱食。那时候我且能上获全胜，今日只是稍稍一日之战，有何足劳哉呀？就打这么一天仗，有什么可辛劳的？当初一日我久败章邯，那打了多少天呢？根本就得不到休息，也吃不上一顿饱饭，仍然让我把章邯杀得大败。项羽这么一说呀，左右这些众将是无不骇然，心想这是人吗？这啊，好嘛，打了一天的仗他愣说不累。这时候周兰又过来了，他跟项羽起奏说，陛下，今日虽然咱们战胜了汉军诸将，但是现在汉兵势众，他们一层一伙仍然在咱们周围埋伏。那么以末将之见，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加防范，谨防汉军呢偷营劫寨，各营各哨都要仔细把守。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将军之言正合朕意。就这么着，他又传下了将令，让大小三军今天夜晚睡觉的也都警醒着点，一定要注意，以防啊汉军偷袭。同时呢，他命令自己的8000子弟兵啊，全都在自己中军大帐左右防护好喽。然后这才吩咐让火头军给自己准备战饭，把酒端上来，跟虞姬夫妻二人大帐当中夜饮呐。霸王项羽这才坐下，稍微的喝口酒，吃口安生饭了。其实霸王项羽啊，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勇猛之将，也真可以说是亘古少有啊。你看杀了一天，根本他就没觉得疲乏。霸王项羽这安营扎寨，稍事休息了。那么韩信汉兵那边干什么呢？韩信这边也不轻松啊，汉军众将杀了一天，累得够呛啊，有的呀被霸王项羽被枪给刺中了，还负了伤了。你说这大伙也都非常的疲乏，所有各自全都稍稍的安营休息，韩信也扎下了自己中军大营，把大帐扎好喽。韩信赶紧又把李左车叫来，他跟李左车商量说，明日我看呢，咱们不必与霸王项羽对敌交战，只是让咱们诸军众将在九里山四周围就这么大兵人马包围着霸王项羽，让各处军校营寨是多备战车，遍插旌旗呀。咱们呀就这么围困着项羽，困他几天，到那时候呢，项羽楚军粮尽之时，他的人马想在这驻扎也驻扎不了了，没有粮食吃，军心自然就要涣散，就乱了，当兵的还不跑吗？等那时候霸王项羽他就是想出去也杀不出去，没有粮食，想守也守不住。所以说咱们那时候等他里无粮草又外无援军的时候再去冲杀呀。
样可以一举生擒霸王项羽。如果要不那样，咱们现在还跟项羽这么打。您看项羽这一天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疲倦，咱们这些军校还都得有伤亡。可以说咱们满营众将没有一个能有霸王项羽这么英勇的，可以说现在项羽他有万夫不挡之勇。您看这办法怎么样？李左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他先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了摇头，然后他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虽然英勇，但是他所倚仗的乃是他身边周围的众将，还有那8000子弟兵。就即便是像您说的，等他没有粮草了，军校全都散了，那时候恐怕逃跑的散的只是一些普通的军校，跟随在项羽身边左右的这些大将还有这8000子弟兵，恐怕呀不会走，他们会死保项羽呀，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粮草没有了他们撤了不保着项羽。所以以我之见呢，咱们还得另想一妙策，想什么办法能让霸王项羽这8000子弟兵离散了，他身边这些众将也都走了。到那时候，项羽即便他是盖世英雄，他这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咱们这千军万马呢？如果8000子弟兵不散，诸将不去，恐怕呀咱们还得费一番力量，并且还有可能霸王项羽冲出咱们的重围，他是过江投奔江东，再重整兵马，那时候元帅您呢还得再费上1-2年3-4年的时间，方能把霸王项羽给平定了。所以咱们得想一妙策，先得把他这8000子的兵还有中将给他解散了。不知元帅您看如何的？韩信一听，哎呀，他也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句句有理呀，但是我想了半天，苦无良策呀，咱们怎么才能够把他这些人马给他解散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让8000子弟兵还有这些军校这些大将们都离开项羽呢？这时候李左车看着韩信元帅，我看呢恐怕只有一人能有办法，您呐只能把他请来跟他求教了。哦，先生你说是何人呢？元帅，只有请张良张子房先生来，我想子房先生定然有妙计来驱散这8000子弟兵啊。韩信一听，啪一下把帅安一趴，哎呀，先生您提醒得好啊，我怎么把子房先生给忘了？这有这么一位天才，把他怎么给忘了？快快，得赶紧一挥手，把陆贾叫过来，让陆贾先生你赶紧到左帐，把子房先生给我请过来。陆贾先生就来到张良这儿，跟张良先生这么一说，说韩信元帅有请。张良先生骑着马跟着陆贾就来进了大帐当中，韩信以及李左车把子房先生接进来，哎，落了座之后，韩信就把自己和李左车商量的这个事情跟张良先生这

良先生这么听着，手捻着短髯，点了点头，他微然一笑啊，哈哈哈，元帅，这有何难？不就是想把项羽8000子弟兵以及他这些众将给他解散了吗？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把他解散之后不出师，项羽定然可擒呐、啊，这天下就能定了呀。韩信一听，先生，是啊，我也这意思，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所以才把先生您请过来，希望先生您呐不吝赐教啊，您教个教给我得了。方先生一点头，元帅勿忧啊，我呀早已经想好了一策，定然能够驱散8000子弟兵啊。来来来，元帅你扶耳上来。说着话，张良先生就在韩信以及李左车的耳边跟他们悄悄地说了自己的计策。二人一听啊，无不鼓掌称妙。可是这时候韩信把眉头一皱，哎呀先生，可有一点呢，那先生您恐怕就要辛劳一番了，并且您得冒点危险呢。可是现在满营众将都已经有了安排，我实在拿不出哪员大将来让他来辅保先生，保着您来做这件事啊。韩信这正说着呢，这时候就听帐外噔噔噔一阵脚步声音响，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张良先生，帐外有一白袍素甲小将，他要求见子房先生。张良先生一听，哎呀，元帅此公来得正好，有他在这大事。

0: 谢谢。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并讲话，王和生、孙申、马志勇出席。
1: 哈尔滨深耕生态城市建设，持续完善景城相融的公园绿地体系，绘就宜居幸福画卷。
0: 丁香花开满城香，城市交通线串联起繁花美景，冰城五月一路生花。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3号，15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积极运用改革办法解难题、增动力、激活力，开创15五振兴发展新局面。市委深改委副主任王和生、孙申、马志勇出席。
2: 会议传达学习13届省委深改委第8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15届五次全会部署重点改革任务总体进展和各改革专项小组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顺应发展新要求、群众新期待，主动用好政策，深挖优势潜能，谋划实施好符合我市实际的重要改革举措，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探索转方式、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路径，研究尽力而为、普惠民生的务实举措，创新整合社会力量、提升城市建设治理水平的有益办法，自觉用改革关键一招打通堵点卡点，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会议强调，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深化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亲力亲为，拿出时间和精力专题研究推动重点改革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改革锐气，担当勇气，因地制宜创新思路举措，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实。市委改革办和各改革专项小组要统筹攻坚力量，强化调度指导，做好监督评价，确保全市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1: 5月13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召开。
2: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冕，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程显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冰雕雪雕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哈尔滨市城市公共安全休闲场地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和哈尔滨市高水平开放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5年度全市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部分是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推动食品装备医药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情况、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临夏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4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是16届人大5次会议和闭会期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部分人员任免职议案的说明，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郑国志到会做有关任免职议案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市人大常委会副局级以上干部、区县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5月12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来信1件，来电1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13件案件中道外区3件，南岗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厢房区1件，平房区1件，二城区1件，五常市1件，上智市1件，宾县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方正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4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噪声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依江而兴，因绿而美。近年来，哈尔滨深耕生态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全域覆盖、景城相融的公园绿地体系，从秀美的沿江公园带到遍布城区的休闲游园，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正徐徐展开。
3: 我现在是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蓝天白云配上远处错落有致的城市，还有近处我手边被微风吹过波光粼粼的江水，在江水上还有一些飞鸟在肆意的遨游，形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江畔胜景。
2: 外滩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保存完好，这里水清岸绿，水草丰茂，成为城市天然生态绿肺，各类候鸟和水鸟或临水嬉戏，或展翅翱翔，灵动的身影与湿地风光融为一体，生机盎然。
4: 那灰灰的鸟类呢，大概有30余种，有雁鸭类，还有鹿类，现在常见的呢有11种，里头呢有野鸡，有凤头屁涕，有白骨顶鸡，现在呢4、5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筑巢了。等到现在呢，能看见的呢，他们就是在这开始繁衍后代了。等这繁衍到秋天的时候呢，大概能繁衍到5000多只。
3: 离开了外滩湿地公园，我来到了音乐公园。现在呢正值傍晚，白天的炎热逐渐褪去，晚风清凉。在这个时间段，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这里休闲散步、运动慢跑。如果您经常来这里，一定能在这个季节闻到丝丝缕缕、淡淡的清香，那是我们市花丁香的味道。
2: 初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丁香盛放佳期，各色丁香花次第绽放，繁。

0: 这里呢可能是爱情圣地，江枫晚霞见证了不少青涩的爱情。这里同样也是解忧的角落，在有烦心事的时候坐在这里看着江水东流，仿佛所有的烦恼也被江水所带走。如今这里加装了黄色的暖光，让这里更显温柔与浪漫。
1: 夜幕降临，斯大林公园沿江灯带流光闪烁，柔和的灯光映入滔滔江水，和两岸绿植景致相映成趣，简约雅致的生态夜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2: 就是在这边约会的话就是特别的惬意，然后看着江边，然后江风吹一吹，然后觉得心情特别愉悦，然后这样的回忆非常的难得，
3: 还挺浪漫的。看看前面，因为前面有灯线嘛，这里有灯光，我们确实觉得待得挺舒服，就是上班一天的疲惫就缓解了。
4: 就感觉特别高级，然后我刚刚也尝试了拍了一下照片我们两个，然后现在就是整个特别好看，就是脸上都打光了，然后都不用P了。
1: 一江两岸风景如画，城区各处绿意盎然，哈尔滨不仅打造出精品连片的沿江公园景观带，全域公园体系建设也持续提质升级，大型综合公园、街角口袋公园、社区休闲游园遍布城区，点亮居民微幸福，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游景，处处如画。在鸟语花香的多样化绿色生态体验中，广大市民走进更多更高品质的生活场景，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更生动、更具体、更可持续。五月冰城，紫韵繁花次第绽放，丁香花开满城香。从列车到公交车，从观光巴士到索道，处处可见流动的紫色花影，城市交通线串联起繁花美景，绘就一路生花、步步皆景的冰城浪漫。铁路站台花香相伴，旅途邂逅冰城浪漫。在哈尔滨站，值16次列车丁香班组开展丁香主题快闪活动，旅客可以盖上定制丁香列车纪念印章，留下难忘城市记忆。车厢内悬挂紫色装饰和立体花牌，随处可见丁香元素。列车还推出丁香赏花攻略，标注花期、路线和打卡点，让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整个城市。
5: 乘务工作人员呢还会化身讲解员，为旅客讲解一下丁香花的文化，同时还会赠送我们自己定制的明信片，希望能让旅客在我们这个丁香季能感受到已经哈尔滨的热情，也希望旅客在我们GL6、GL5次列车上能有一个舒适温馨的旅途。
6: 这次乘坐我们丁香主题的列车，真的让我特别的惊喜，特别的意外。没想到我在列车上也能赏到，就是这段时间正好是丁香花开的季节，很温馨，能感受到哈尔滨的热情。
1: 走出车站，城市公交站点也换上丁香装。近日，哈尔滨首个丁香主题公交候车长廊在鸿博会展商业附近亮相，紫色调搭配仿真花簇、星光灯带和软萌 IP 装置，传统候车亭变身精致城市微景观，让乘客候车时也能沉浸式邂逅丁香美。
7: 这是我们首次站台的创新，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候车模式，让市民在候车的时候有一种新的体验。同时我们后续将根据不同的主题特色，会建造更多的特色主题站台。
8: 我平时经常在这坐公交车，然后最近就发现这个站台变成这种紫颜色的了，就挺好看，心情也变得很好，在这等公交车也变成了一种享受。
1: 街头巷尾繁花相伴，城市观光线路同样氛围感十足。在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观地标，一抹抹流动的紫色格外抢眼，双层观光巴士披上丁香花外衣，成为一道流动的紫色风景。 3D 打印技术让花瓣飘落的动态效果栩栩如生，车辆采用全景天窗设计，串联起九大核心文旅地标，透过车窗城市景观尽收眼底。目前观光巴士日均发车已加密至43班次，乘客购票一次可以24小时内无限次乘坐，深度游览冰城风光。
9: 头一次坐的这个大巴车旅游观光的非常好，看到就是哈尔滨的特色，丁香花的城市，到处都有你丁香花的香的味道，都看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美。
1: 从地面到空中，从站台到车厢，丁香花不仅是城市名片，更作为文旅 IP 融入市民游客的每一次出行。一路繁花相伴，一程美景相随，既装点了城市旅途，更让冰城独有的浪漫

0: 与城市活力在往来穿行中流淌绵延，温润人心。
1: 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博览会将在哈尔滨火热登场。为保障展会顺利举办，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博览会燃气安全保工政企联合工作专班，织密博览会期间燃气安全网。
0: 在博览会举办场地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周边，中庆燃气巡检人员开展常态化设施巡检工作，关注燃气调压设施运行情况，对主控阀门井进行巡视检测，
2: 显示燃气浓度是0 LUL， 这零呢就是代表没有燃气泄漏，证明这燃气阀门井是没有燃气泄漏的情况，
3: 安全的。
2: 对，
0: 针对举办场地、来宾入住酒店及周边设备设施管网运行情况，工作专班启动拉网式排查，累计开展徒步精细化巡检全覆盖检测15次，排查1.71公里中压管线、3.7公里低压管线，并对8座调压柜、26座调压箱、26座阀门井进行全面维护保养。同时，针对政府机关、指定接待酒店、医疗机构等非居民用户及会展中心周边居民用户进行全覆盖入户安检，对会展中心周边500米范围内所有施工工地实行24小时专人现场监护。
4: 我们建立民生保障网，考虑到会展中心以及来宾入住酒店等重点区域的用气需求，我们采取多样的燃气保障策略，并且要求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守，满足用气需求。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重点区域的巡查，包括应急保障力量的配备，为中俄博览会的顺利召开贡献出我们燃气力量。
0: 为切实做好中俄博览会环境保障工作，全面展示城市建设成果和生态宜居风貌，近日道里区园林部门全力推进城区园林彩化美化提升工程，以整洁优美、精致大气的城市环境护航展会顺利举办。彩化工程靶向聚焦重点交通线路和城市关键节点，施工范围涵盖友谊西路、三环沿线、机场路等主要迎宾路段，整体施工面积1.2万平方米。
6: 我们优选了龙池海棠、营业局、串红、孔雀草等这些适应性强、观赏性佳的时令花卉，打造出色彩丰富、层次分明、热烈奔放、大气雅致的街头园林景观。
0: 在景观施工过程中，道里区园林部门严把质量关，采用分层栽植、科学配色、精细养护的方式，对各类花卉进行合理化搭配布局，通过优化绿植层次、丰富色彩组合，打造错落有序、整洁雅致、氛围庄重的城市街头景观，进一步提升城区园林绿化精细化水平。
1: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护理部到赴非洲毛里塔尼亚参加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的护士家中慰问家属。作为哈尔滨首支以国际志愿命名的医疗队伍，医护人员跨越山海远赴非洲，以精湛的医术为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患者带去光明，让哈尔滨志愿服务的国际化名片更加闪亮。
7: 妈妈节日快乐。
8: 哎，对，你说妈妈，你想不想妈妈呀？
7: 我想。
0: 隔着屏幕，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光明行国际志愿医疗队护士李岩的丈夫姜思航声音哽咽，他说起初自己并不太理解妻子的选择，孩子年幼，路途遥远，心里有太多牵挂。
8: 后那个去了之后啊，看了因为视频了嘛，然后看了环境啥的也挺好的，然后完了工作是也挺顺利的，然后就心态这方面就转变了，然后现在挺支持的了，因为孩子现在也总跟妈妈也视频，然后跟妈妈说说话了，然后挺开心的，还能看看他们那边的非洲的小孩。
9: 单位选派我来，当时我也觉得挺荣幸的，首先因为好多人都已经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我在想我也应该就是成为这个援非道路上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首先身为一名护士，我希望自己身披着这份职责能够有所体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与，然后让这份职业继续发光发热。
0: 这份选择对李岩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今年4月1号，由李岩等五人组成的第十批医疗队深入毛里塔尼亚基法市。在这里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克服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简陋的手术条件、语言障碍和生活物资短缺等困难，高效完成眼健康筛查1247人，成功实施复明手术263例，同时结合临床实际开展理论授课、实操带教，帮助当地医护人员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从短期援助到长期赋能的跨越。
3: 我们有60多名护士，就是大家非常积极踊跃的报名，经过护理部和医院的筛选，就是选了我们两位优秀的护士，他们非常胜任眼科这项手术啊和术后护理的一些工作，他们工龄都是十多年的老护士，对，这样呢保质保量的可以完成这次援非访盲任务。
0: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是践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服务中非友好交流、服务龙江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实践。项目启动以来，他们先后派出10批共50名骨干医护人员远赴非洲，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毛里塔尼亚累计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3179例，完成眼健康筛查12622例，用人心妙手让3000多名患者重见光明。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光明行国际志愿医疗队是哈尔滨市第一支以国际志愿命名的医疗队伍。这支医疗队的出征是哈尔滨市志愿服务事业走向国际化的坚实一步。他们将用光明搭建中非友谊之桥，以志愿服务续写新时代的中非友好篇章。日前2026年东部候鸟迁徙监测与迁飞通道保护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国内多家林草机构代表共商候鸟迁徙生命走廊建设。黑龙江所在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是全球最繁忙候鸟通道，目前我省正通过强化省际与跨境协同、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手段，为全球候鸟保护提供关键支撑。日前，延寿县组织干部群众在57林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挥锹培土，栽种树苗，为县域生态增添新绿。
10: 开展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将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发展理念，聚力美化家园，守护绿水青山。
0: 通过活动，干部职工生态保护意识进一步提升。他们表示，要持续营造爱绿、植绿、护绿氛围，绘就宜居乡村新画卷。5月12号，春日勤语白衣礼赞致敬512国际护士节方毅惠民音乐大讲堂暨钢琴弦乐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举行。演出由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系主科教研室主任方毅领衔，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五位演奏家同台献艺。钢琴旋律和弦乐声交织共鸣，灵动悠扬，用最深情的礼赞向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医护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敬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西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西南风3到4级。
1: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大风在我市天气舞台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预计本周大风天还有可能贯穿始终，大家要做好预防。同时，暖空气也乘风而入，未来两天我市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盛夏的感觉扑面而来。15号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那么到了16号，气温将会有所回落，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好，我们再来关注更多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晴，18到30度。晨练指数2级，风力较大，酌情进行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衬衫等。阿城晴，14到31度。呼兰晴，16到32度。宾县晴，15到31度。方正晴，14到29度。依兰晴，10到31度。巴彦晴，14到32度。双城晴，15到32度。五常晴，15到29度。上智晴，12到30度。延寿晴，11到30度。木兰晴，12到30度。通河晴，14到30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潮马城际

0: 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0: 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 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0: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 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2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0: 时，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
1: 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4: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

0: 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啊。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刘丽老师，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晚上好。
0: 您这个是在这个省妇幼保健院，专门是儿保部吧？
1: 对，我们是儿童保健部。
0: 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都设置了哪些那个对这个妇女儿童这个相关的这些部呢？
1: 我们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是隶属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的一个一类公益单位。我们呢主要是分了四大保健部，有儿童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0: 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1: 对，
0: 它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相关的，包括这个孕产妇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培训的这些职责。
1: 是的，是的。
0: 那相信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儿保相关的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有丰富的这个案例和经验在手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呢是负责我们儿童保健的相关的全省的一个项目的工作的一个管理，那么国家的一些执行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国家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是便民的，是利民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健康教育的一个义务啊，让大家特别是像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0: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

0: 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1: 就是都在社区医
0: 哎，
1: 院完成。
0: 对对，在基层，
1: 哎，
0: 在基
1: 我
0: 层。
1: 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0: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
1: 他
0: 个
1: 有一个什
0: 这
1: 么
0: 样的评分。
1: 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身耳朵边儿
0: 对，
1: 有
0: 就
1: 个新
0: 是
1: 生儿的有一
0: 对
1: 个
0: 新
1: 评
0: 生儿
1: 价的
0: 发
1: 那
0: 育，
1: 个。
0: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1: 啊，对，那
0: 这
1: 个
0: 是
1: 是在
0: 20项。
1: 医院
0: 对
1: 做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1: 啊，就
0: 回
1: 是
0: 家，
1: 回家之后
0: 对，
1: 带着宝
0: 一
1: 宝
0: 周
1: 上
0: 内，
1: 啊上社区
0: 哎。
1: 的那个，
0: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1: 对，
0: 家
1: 到
0: 里
1: 家里
0: 来进行
1: 来，
0: 次家访，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4次，包括3、6、8、
1: 就
0: 12，
1: 是好像都
0: 对，
1: 是每
0: 定
1: 次都
0: 期，
1: 是打疫苗的时候
0: 对，
1: 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
0: 对，
1: 查。
0: 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
1: 先体
0: 检，
1: 检，
0: 对，
1: 对。
0: 还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否是可以正常进行这个接种，
1: 所以说，其实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听到相关的这个，您家恰好也有宝宝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啊。这个体检可能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的，可能是在我们孩子打疫苗的时候就同时把他这个体检做了。那可能这个体检只是一个筛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比如说宝宝的，我记得查的是宝宝的体重啊，可能有身高，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指标，那可能就通过这个指标，它就有一个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他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0: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1: 就
0: 在
1: 是
0: 这个，
1: 母子健康手册也是
0: 对，
1: 咱们来定的。
0: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1: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
0: 对，
1: 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然后
0: 是
1: 呢，
0: 的，
1: 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有一些调整。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0: 是的，
1: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0: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正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1: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翻六坐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

0: 些，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个的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从这个婴幼儿啊，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他是一个基础，那么他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内容
1: 内
0: 哈，
1: 容，对，
0: 对，
1: 能够让大家
0: 让他
1: 能
0: 们
1: 够
0: 去
1: 听
0: 了解一
1: 到，
0: 下，
1: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0: 一
1: 新
0: 个
1: 生
0: 月
1: 儿，
0: 的宝宝就
1: 对。
0: 只睡觉呗。
1: 啊，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让他呢，将来呢为他的竖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像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0: 抓手指头，
1: 哎，对，那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啊。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0: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然
1: 哎，
0: 后让宝宝去看看能他能不能循
1: 转
0: 声而
1: 头
0: 转，
1: 啊，
0: 对，
1: 对呀，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0: 是不是正
1: 发展的
0: 常
1: 怎
0: 的？
1: 么样？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啊，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啊，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他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看宝
0: 对，
1: 宝，
0: 是的，
1: 哎，
0: 就
1: 睡着
0: 是
1: 睡觉。
0: 对你感觉他睡睡觉，
1: 啊，
0: 然后
1: 他就
0: 自己
1: 自己
0: 就
1: 就
0: 笑
1: 笑
0: 了，
1: 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自发性微笑，
0: 就属于无意识的，
1: 对，他这个不是说
0: 就
1: 有
0: 是
1: 意识的，
0: 肌肉动的，是不是？
1: 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这是一个月的宝宝，那么2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0: 就能
1: 逐
0: 主杆
1: 渐逐
0: 倾
1: 渐练
0: 斜起来
1: 习
0: 了，
1: 啊，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啊，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如果不消失， 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0: 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比如说在某些月龄，可能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1: 对对对，所以这时候两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0: 嗯、
1: 啊，
0: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到了，
1: 他都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啊，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
0: 嗯
1: 啊，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三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是这个角度会更大了，
0: 嗯
1: 啊，他可以90度了啊，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啊，就是能够抬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它能够像这个手啊、脚能像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那么，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啊，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笑啊，他也会笑出声。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笑，
0: 逗得嘎嘎嘎嘎的笑，
1: 自己得很开心，别人出现了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个声音啊，对
0: 他就
1: 是一种刺激，
0: 他就比较敏感的，
1: 对、
0: 啊、
1: 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0: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三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1: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0: 啊，就是我们不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作，
1: 对，不是练，
0: 主要是这个颈部肌肉这个动作，
1: 颈部肌肉的一个练习。
0: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三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这个只要那个保证他
1: 月龄，
0: 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这个就是没问题了。
1: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三个月以上的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那么当孩子三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0: 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1: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啊，但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0: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的话，
1: 对，就听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也不眨眼啊，也不回头，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说的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0: 啊，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笑脸。
1: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0: 要近一点
1: 的，对
0: 对对，
1: 这样呢，你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 他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0: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
0: 嗯，
1: 啊。另外呢，如果
0: 那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
1: 回
0: 应的
1: 应
0: 声
1: 的
0: 音，
1: 啊，一定是
0: 嗯，
1: 回应的，
0: 是吧？嗯，
1: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因为
0: 嗯，
1: 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
0: 就是不
1: 是
0: 是
1: 一定
0: 他
1: 要
0: 自
1: 看
0: 己的
1: 到，
0: 随便发声的，是我
1: 对。
0: 们来回有回应的
1: 对
0: 这种发
1: 对
0: 声，是有意识的。
1: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
0: 啊。
1: 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0: 交流，
1: 对交，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
0: 嗯
1: 应，
0: 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那家里头能够在这个2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1: 电子产
0: 接触
1: 品。
0: 电子产品，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不
1: 有影
0: 好的，
1: 响
0: 对，
1: 的，
0: 都是不好的。
1: 另外还有，就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0: 嗯，就比较软，咱们说
1: 哎，
0: 啊，
1: 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
0: 啊，
1: 出现了，到3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4个问题，
0: 嗯，就得上医院了，
1: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啊。
0: 嗯，
1: 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0: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他，关注他，然后呢，看到他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有的
0: 对。
1: 孩子，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2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是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
1: 对，
0: 他其实都懂，但是他就是不说话。
1: 对，
0: 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
1: 客观
0: 规律，
1: 的
0: 对，
1: 去科学的
0: 对，
1: 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 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0: 嗯，就是有问题的了，
1: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宝，
1: 大多数
0: 都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1: 嗯嗯、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啊，他
0: 多少
1: 也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但大多数。

0: 差太多。
1: 哎，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也让他也会很快的就会赶上来，
0: 刚
1: 也
0: 才
1: 不
0: 我
1: 用，
0: 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1: 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啊。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会翻身了。
0: 这其实是，
1: 哎，
0: 这个三
1: 对，
0: 番就是4个月才翻身。
1: 对，他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啊，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
0: 倒
1: 到
0: 立起来，
1: 侧卧，
0: 对，
1: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它是有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它呢一定是2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从不同的2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0: 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然后可能那一侧是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翻。
1: 对。
0: 哎，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比
1: 是
0: 较
1: 的，
0: 容易能够翻过来，
1: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0: 先容易点儿。
1: 容易一些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他就会了另一个技能。
0: 那就是4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4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0: 能拿
1: 用
0: 住了。
1: 手，哎，他可去抓了，这时候呢，手就逐渐他可以张开了，所以说他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声源，哪儿出声了？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声，他就上哪儿
0: 就
1: 去眼睛，哎，眼睛
0: 注意力
1: 就
0: 就
1: 转到
0: 开
1: 那
0: 始
1: 儿
0: 容
1: 去
0: 易
1: 了，
0: 跟着跑了。
1: 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特别喜欢对人笑，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
0: 四
1: 依
0: 个
1: 恋
0: 月
1: 关
0: 就产
1: 系。
0: 生这种依恋
1: 对，
0: 关系了。
1: 到5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啦，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就2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这个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0: 那就能蹬一蹬了
1: 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他
0: 就
1: 喜
0: 能
1: 欢看。
0: 够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这
1: 对
0: 个速度
1: 对，他
0: 去
1: 的
0: 看
1: 眼
0: 了。
1: 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它落地。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
0: 就
1: 会
0: 做，
1: 坐了，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0: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是有这个说法。
1: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因为有我们前期的这个
0: 就有一些基础了嘛，
1: 对
0: 对，比如
1: 俯
0: 说
1: 卧
0: 翻
1: 练
0: 身
1: 习
0: 啦，
1: 呀，
0: 对，比如说
1: 翻
0: 包括
1: 身
0: 对，
1: 呐，哎，这到6个月的时候，六月龄的时候他就
0: 可以做了。
1: 可以坐。所以在这个快6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
0: 拉
1: 坐。
0: 起啊，对，
1: 拉
0: 拉
1: 坐练习啊，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有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啊，拿个物品，2个手可以拿2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
0: 会
1: 可以
0: 倒
1: 倒右
0: 手了。
1: 手，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自己玩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所以6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告诉宝宝这是 镜子里的宝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
0: 嗯，
1: 所以
0: 能区分出来了。
1: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0: 明确的一个名字，
1: 对，
0: 就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行的。
1: 对，爷爷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
0: 个，这个孩子容易有
1: 问题，就是不知道他叫的
0: 是
1: 谁。
0: 那个、
1: 是
0: 我 对,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能够更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
0: 嗯，
1: 哎，他见了陌生人，
0: 是不是这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1: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六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0: 就是这个是我家里的人，那个不是我家里人，
1: 对、
0: 嗯、
1: 对，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四到六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六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四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一定要我们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0: 不松手。
1: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它就应该消失。该消时候不消失，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些损伤，脑的一些损伤。
0: 就是最起码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
0: 先从上面往下，
1: 对，
0: 往下发育。
1: 对，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上，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能
0: 是有问题，
1: 有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说六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1: 不能单独用
0: 软
1: 这个软这个词来形容，
0: 嗯，
1: 就是他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0: 动作
1: 大运动，
0: 嗯，
1: 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发育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七个月了，七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0: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不能支撑。
1: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挺
0: 直
1: 的，
0: 对，应该是直的。
1: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0: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就是
1: 对，
0: 就是被卷过来了。
1: 对，他肌张力非常软，
0: 非常弱。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定
0: 问题的，就发育迟缓了。
1: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
0: 缺氧症状，
1: 对对，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进行检查。
0: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六个月，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零到六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零到三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三到六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咱们想想，从六个月再到一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 满哪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
0: 嗯，
1: 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一岁了才能站起来走，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了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意义
1: 的，
0: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嗯，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都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九个月吗？
1: 对，从七到九个月，
0: 嗯，
1: 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0: 应该是发展速度开始越来越快了。
1: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七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的比较稳了，嗯，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迈步啊，扶着他的腋下、哎、他能够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他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七个月的时候他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一个活动啊、
0: 嗯、
1: 一般来讲他接物的时候他就会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抓这个、
0: 嗯、就是他就手指可以单独的去行动了，
1: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
0: 嗯
1: 嗯，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猫，
0: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己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
1: 藏
0: 猫猫。
1: 对，
0: 嗯、
1: 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给挡起来，让他去找。
0: 嗯、
1: 突然的这样一出现脸，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0: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道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在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
0: 这种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西、啊、
1: 觉得没什么意思啊，
0: 对、
1: 嗯、
0: 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叫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上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啊，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1: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生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省妇幼保健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 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啊，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嗯，
0: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面的这些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或者成视频也好，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取能力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1: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0: 对，他不知道该玩什么。
1: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村亲子中心，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教学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1: 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哎，这个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1: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那么疫情期间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0: 跟人交流少，
1: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爸爸妈妈带着宝宝，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0: 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品，
1: 哎，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在看他的这个iPad。 在我门诊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有一个拨浪鼓，这个孩子就说这是大鼓，就是说他在这个 iPad 可能他看到了
0: 相关信息，
1: 对，相关的，但他这个鼓他大小不知道，
0: 他
1: 没
0: 有
1: 确定，他没有
0: 形象的这个思维和理解，
1: 所以说对。然后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到我这个门诊来，我就给他做这个养育指导，因为家长跟他孩子沟通的非常少，经过这个养育的指导之后，我们又这个做了3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零到六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个孩子
0: 很有机会的，
1: 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0: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着，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实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食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
1: 对，
0: 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那么你看这个宝那个宝宝呢，只是从这个
1: 食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0: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
1: 对，
0: 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
1: 对，
0: 那么所以他 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

0: 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
1: 嗯、
0: 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1: 嗯、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
0: 嗯、
1: 也不能跟老师去沟通，
0: 嗯，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的玩、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七八个月了是吧？
1: 对，
0: 嗯，七八个月的孩子应该就已经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1: 对，像八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啊、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0: 嗯，有寻找的这个动作、
1: 这个、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嗯、就是他就
1: 知
0: 道
1: 这个、
0: 这个东西没丢、
1: 这个、问题，对，小宝宝是看到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
0: 嗯，
1: 等到了这个八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0: 那、啊、他只是藏起来了，
1: 对，
0: 但他还在，
1: 他还在，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嗯。那么在九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九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四个手指头一起来抓东西了，他会用拇食指，哎，非常精细的动作。
0: 嗯，
1: 去做了，从九月的开始
0: 捡小东西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啊，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着这样的、
0: 嗯、
1: 就吃到自己嘴里了，嗯，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0: 嗯、这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1: 对，就可以教他是这样模仿、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0: 嗯，对，
1: 哎，用手势啊，用语言和手势相对应，可以教他了。那么十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
0: 嗯，
1: 把孩子呢这个毛巾
0: 兜起来，
1: 哎，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十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他精细动作。
0: 嗯
1: 啊、哦，也可以。
0: 那他万一吃怎么办呀？
1: 我们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
0: 啊，就是吃也没问题的啊。
1: 哎啊，让他主要去练习他这个手
0: 拿捏的这个动作、
1: 哎、拿捏的这个动作。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啊、和一些食物的
0: 对应。
1: 对，一个对应，
0: 嗯、
1: 一个名字、
0: 嗯、
1: 名称啊。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啊、
0: 嗯，
1: 欢迎、
0: 嗯，鼓掌，
1: 哎，他都会了啊。那么到十一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啊、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啊、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
0: 嗯，
1: 比如说布的，
0: 嗯，粗糙的、
1: 粗糙的、细致
0: 的、
1: 光滑的，都可以给孩子。
0: 嗯，我们家的那个二宝，
1: 嗯，
0: 就是那种那个泡沫，
1: 嗯，
0: 泡泡的那个泡沫
1: 啊，
0: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1: 他
0: 是乐此不疲，很开心，就拿手指头在那按，然后
1: 他学习的过程，
0: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
1: 嗯。
0: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
1: 嗯、
0: 然后又找，就挺有意思的。
1: 所以我们说宝宝是特别聪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发展他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0: 以他感兴趣为主，
1: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定要、
0: 嗯、
1: 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啊、让一些食物跟他关联起来，
0: 嗯
1: 啊，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0: 嗯，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
1: 开始储存、
0: 嗯、
1: 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啊，打拿没
0: 啊。
1: 哎，

0: 那时
1: 这
0: 候
1: 时候
0: 就可
1: 模
0: 以
1: 仿
0: 单
1: 一
0: 字
1: 些
0: 开始
1: 单字
0: 了。
1: 了啊。这时候呢，他也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间
0: 告诉他
1: 点，
0: 这
1: 十一个月，
0: 不，
1: 什么东西不能动，不能碰，危险东西不啊，哎，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
0: 才
1: 了最
0: 充分
1: 好的
0: 理
1: 一个
0: 解了
1: 时
0: 什
1: 间，
0: 么是不了。
1: 对。然后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呢慢慢学会了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啊，盒盖都可以打开，然后可以拿笔画，可以握笔了啊，这时
0: 那
1: 候
0: 是不
1: 可
0: 是要
1: 以。
0: 家里准备个小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1: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12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0: 他能区分了。
1: 对，像8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说，6个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很着急说爸妈，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那么到这个我们说到8个月龄的时候，或到12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或者说也不能区分生人和熟人，对生
0: 这
1: 人
0: 个
1: 熟
0: 也
1: 人
0: 是很重要的，一
1: 没有
0: 样
1: 感
0: 的，
1: 觉，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8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就说明孩子发育
0: 这
1: 的。
0: 8个月互相自
1: 还
0: 己手和
1: 对，
0: 手之间不能交
1: 传
0: 接
1: 递
0: 物
1: 的一
0: 品
1: 些
0: 了，
1: 玩具，对。另外，这个8月是不能独坐的，还有呢，就是12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联系在一起，他
0: 不
1: 不
0: 能协
1: 会，
0: 调的。
1: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哎，这个一个是听力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我们说9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12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都对指去捏，这个孩
0: 这
1: 子
0: 肯
1: 是
0: 定是
1: 发
0: 有
1: 育
0: 问
1: 是有问
0: 题
1: 题
0: 了，
1: 的。
0: 对。
1: 另外，这时候12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比较
0: 就是
1: 大，
0: 走的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12个月
1: 他都，
0: 扶着也都能走了。
1: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12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0: 其实我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0到12个月，短短的一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精细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1: 是的，
0: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
1: 对，
0: 后来到1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了。那你看整个的孩子这个一年之间，他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每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时间段，能不能够出现这些里程碑式的行为，能不能够按照时间，能够这个对应这个时间做出相应的动作，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育迟缓，或者说某些行为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真的是一定要到第一时间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去做一个评估，因为有很多的问题，一定是发现的时间越早，可能对孩子整个的后期，其实如果能够治疗得当的话，或者康复得当的话，他可能能
2: 2599-4001799-2599-4001799-2599。
3: 北京
2: 明
3: 时
2: 天同
3: 间
2: 一时间，
3: 二
2: 欢迎
3: 十
2: 您继
3: 点
2: 续收
3: 整。
2: 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
1: 省委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0: 黑龙江打响春播大会战，记者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带您感受春播会战的速度与激情。
1: 中俄博览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城市氛围全面拉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市何家沟、马家沟河段，督导流域污染治理、水体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查看水质检测结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巩固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加强排污口日常监管，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稳步提升水体质量，改善水域生态，努力打造水清岸绿、宜居宜游、城水共生的幸福河湖，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许勤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按照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生态保护，全力服务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加快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更好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奋力推进生态振兴，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振兴发展。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及哈尔滨市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按照省委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安排，交流调研成果，听取意见建议，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和省委常委
2: 许勤希望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干在一起，要聚焦中心大局，围绕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 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和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龙江振兴发展实践，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要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从严政风肃纪，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展现新面貌，创造新业绩。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高水平开展工作。
3: 12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哈尔滨市巴彦县，围绕县域经济、春耕生产和政协工作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哈尔滨宏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走进实验室和总控室，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和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用好当地玉米生产优势，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随后，蓝绍敏来到黑龙江瑞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项目

0: 情况，并鼓励企业从当地资源禀赋、企业核心技术和数字赋能、产能运用、市场营销等方面深挖潜能，为县域经济扩容提质和全省实现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贡献力量。调研期间，蓝绍敏强调，县级政协组织要围绕县域经济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改善等领域，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哈尔滨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法院院长党广所、省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立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进一步提高代表工作水平，持续深化履职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隋洪波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隋洪波请求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隋洪波的辞职请求。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鹤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刘振国、杨立峰为省14届人大代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伊春市选出的隋洪波、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张云旭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伊春市选出的徐建国因职务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牡丹江市选出的范红、郭春景，绥化市选出的王兆立，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选出的李红因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春景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14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李红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14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以上代表资格变动后，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7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张帆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立峰为省14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张帆的省14届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庆军的省人大常委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5月1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来电51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5件，伊春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5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

0: 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初夏龙江黑土复苏，全省各地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春播大会战。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旱田作物播种已过半，各地正抢抓农时，加快播种，为丰收打下基础。今天，让我们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丰公司长水河农场，感受一场关于农时、科技与信念的速度与激情。
2: 夜色如墨，北大荒的原野被一道道车灯点亮，宛如流淌在地上的星河。农机轰鸣，划破寂静，村庄已沉入梦乡。农机手许凤斌却钻进驾驶室，开始又一个通宵。
3: 人停车不停，争取把老百姓这个地种到最佳时期上，完了到秋好多大粮，我们也就不累了，浑身有劲儿的干。
2: 不远处另一块田里，农机手瑞申刚停稳播种机，趁着补充种子的间隙，他顾不上扬起的尘土，站在播种机旁，匆匆往嘴里爬着盒饭。
4: 地里灰不当的，
5: 春播不着急吗？现在赶紧吃一口，加完籽马上就走了，接着干。
2: 每年五月春播如打仗，但今年仗还没打响，两个拦路虎就堵在了田埂上。一个是罕见的倒春寒，气温迟迟不升，一个是土壤内涝，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整个农场比往年晚开工四五天，而玉米必须在五月上旬前播完，留给他们的集中抢播时间只有四天。
6: 晚一天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产量。如果要是一个白班呢，一天只能播在600亩；但是我要是黑白昼夜抢播呢，一天24小时呢，就能播在1200亩以上。
2: 但光靠人力硬拼远远不够，真正的夜战利器是新一代气吹式播种机。哪怕夜里起雾，田里一片白茫茫，它仍能将落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农机手刘永亮管它叫夜播的眼睛。
5: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12个排种体，现在红外线正在监控它的下种量和下种的匀度。对，如果说是哪个单体不工作了，它会红外线提示有报警鸣音。咱们再看这个，显示咱们播种的速度和咱们播种的宽幅。绿色一片，咱们证明咱们就已经播完一片了，心里就美了。
2: 连夜赶播，速度提上来了，质量成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又一道关。种植户们自己就是最严苛的质检员，一块地刚播完立马检查一块。记者随着他们蹲下身，轻轻扒开土层，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像用尺子量过，
7: 质量都挺好的，间隔18.7，相当满意。晚上跟白天播的是一样的。
2: 夜播在全场铺开，可第六管理区的种植户们却笑不出来。这里地势低洼，内涝最重，眼看着别的区一天一个样，自家的地却迟迟达不到播种条件，这片地成了拖住全场春播步伐的最大悬念。
5: 湿度太大，你看这一捏就是一个团了，这个要不整啊，咱三天这块地都种不上了。
2: 三天对于仅剩四五天的播种窗口期来说，形势异常严峻，但没有人轻言放弃。农场紧急调来散伤机械，划开板结的垄沟给土壤透气。管理区干部和家庭农场组成联合突击队，一天三遍地测地温查伤情。终于在某个阳光穿透云层的午后，最后一块泥泞的土地达到了播种标准。施肥车播种机轰隆隆开进地，车轮碾过新翻的泥土，从午后持续到日落。
5: 之前怕给农场拖后腿，现在把速度撵上来了，把玉米播在了高转机。
2: 连续四天昼夜奋战，长水河农场13.5万亩玉米播种全线告捷，接力棒转向大豆田，
8: 力争剩余25万亩大豆及马铃薯等作物呢，全部在5月15日前完成播种任务，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这是一场被倒春寒和内涝逼出来的突围，也是一次靠科技与人力拼出来的抢播。黑土地上的春耕从来不只是农时，更是一寸不差的信念，必须在春天结束之前把希望稳稳种进土里。
9: 还有四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展馆施工、

0: 如火如荼，参展客商满怀期待，城市氛围全面拉满，服务保障陆续到位。冰城哈尔滨正以满满的诚意恭候八方宾朋。
1: 伴着丁香花开，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随着场地搭建进度加快，不少展区的设计特色初见端倪。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今年将雪国列车开进展会，展示北纬53度的特色林下产品与生态旅游业态。
2: 想把我们的首发产品推介到九镇十八品，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蓝靛果的产业有一些对接的这个签约的这种活动。
1: 场馆施工紧锣密鼓，参展单位也在积极筹备。曾为亮相央视春晚的中央大街布置过现场灯饰的哈工大科研团队，今年首次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计划将全新打造的冰雪体育场馆设计带到现场。
3: 那很多南方城市呢，对北冰南拓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把我们的冰雪场馆技术能够有更好的市场应用。
1: 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临近开幕，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客商陆续抵达，机场各窗口全部配备智能手语翻译机，随时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出入境管理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解决中外客商急难诉求。
4: 我们可以统筹协调所有的境外参展客商从全国异地口岸办理口岸签证，便捷入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所有的这个外籍客商参展参会。
1: 在中俄博览会举办地哈尔滨，盛会氛围感十足，灯杆对齐和护栏飘旗整齐列队迎接四海宾朋。展馆周边的各大酒店也早早进入备战状态，提前录入人员信息，分配房间，增加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延长早晚餐时段，确保宾至如归。龙运现代出租车公司还特意调配500辆出租车服务场馆周围，所有驾驶员都学起了英文。
5: 简单的沟通呢，我们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段时间咱们家来了这么多重要的客人，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呢是第一窗口，我们一定要做好服务，绝对不能掉链子。
1: 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绥芬河分会场内部搭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专业展区精准对接中俄产业供需，与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同频共振。
6: 本次展会我们在搭建上突出优化空间布局，展现龙江提字向优的态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展会好看、好逛、好谈、好成交。
7: 在强劲暖空气影响下，从本周开始，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是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进了夏天。
8: 走在街头，比美景更先扑面而来的呀，是满城馥郁的花香。就在几天前，丁香花还大多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而伴随着这轮猝不及防的持续升温，仿佛一夜之间，万千花蕾竞相舒展怒放，齐齐奔赴这场提前到来的初夏之约。而一夜花开，龙江的初夏就这样带着热烈和温柔，加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1: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巷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9: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新凯湖间延绵十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春光，伊春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杜鹃花开成海，满眼的芬芳引来了游客，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8: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10: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1: 室外干爽宜人，室内清凉惬意，这两天全省多地的室内乐园展馆成为游客新宠。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凉爽空气瞬间隔绝户外热浪，生动有趣的水生动物表演更带来别样体验。
11: 寻找一丝

0: 清凉，然后看水生动物表演，再适合不过了。刚才看了海狮表演，互动性很强。
1: 在这个夏日，为大家打造了各种主题的秀。那同时呢，我们陆续会在我们的室外广场搭建很多各种主题式的这个小帐篷，给游客降降温。
2: 游客要消暑，动物们也同样需要悉心呵护。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士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旅游点，往年要七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气象数据显示，今天全省平均气温已突破15摄氏度，创近30年同期新高。哈尔滨、绥化、佳木斯等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更突破30摄氏度。不过从15号起，随着冷空气影响，全省将迎来降温，气温逐步回归常年同期水平。
3: 日前，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为黑龙江省首家达到这一等级的企业，标志着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进入国内先进行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范围涵盖设计、生产、产品服务等主要业务环节。近年来，哈电汽轮机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数字化规范向网络化集成再到智能化优化的跨越，先后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数十融合典型案例、国家 5G 工厂典型等殊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野菜安全风险提示，食品经营者需严格查验野菜进货来源，禁止销售有毒有害或来源不明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等应谨慎加工野菜，严防群体性中毒事件。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或难以辨识的野菜，优先到正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野菜，并留存购物凭证。食用野菜前需彻底清洗、烧熟、煮透。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售卖有毒野菜、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4: 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反兴奋剂进体校、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通过案例讲解、趣味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共同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
3: 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在黑龙江职业学院启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展。活动周期间，省内多所职业院校将围绕冰雪经济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加校企合作成果等领域，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黑龙江省五常大米品牌体验地位列其中，是农业类代表之一。目前五常大米品牌价值已连续10年稳居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充分展示了培育地域特色物产、尊重人民劳动精神的价值导向，并体现了品牌的旅游带动作用。
5: 12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球赛事在齐齐哈尔拉开战幕，赛事设男子甲组和男子丙组两个组别，全省12支队伍的300多名冰球健儿齐聚鹤城，将在11个比赛日里展开30场精彩对决。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是七首歌曲啊，这七首歌曲新月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不管是在旋律上还是他们的歌词哈，都觉得很温暖很治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同样是两首毛不易的歌曲哈，应该说这两首歌曲都是毛不易的歌曲当中比较特别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名字能够感受。第一首是小狗圆舞曲，哇，非常非常治愈。第二首叫一语，也是很温馨的一首歌啊，这两首毛不易演唱的，希望大家喜欢。后面是梦然演唱的听听，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曲筱冰的有你的夏天，还有任然演唱的落海。这些歌曲要么是在旋律上，要么是在歌词上，至少会有一首打动你。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刚刚为您播放的这些歌曲，你是否喜欢？是否有至少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那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你播出的歌曲是毛不易的两首《小狗圆舞曲》和《一语》，还有梦然演唱的《听听》，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曲筱冰的《有你的夏天》。那稍后为大家播出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任然演唱的《落海》。这些歌曲呢，幸运在选择的时候本着一个原则哈，就是治愈系的歌曲。因为相信大家经过一天工作和生活的打磨之后呢，在晚上哈，应该是内心比较渴望一种慰藉，渴望一种温暖啊。所以呢，幸运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尽量是选择治愈系的歌曲，也希望能够打动你的内心。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那伴随着一首《落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把王湘雨急追刘邦啊，追到半路上，他正要回兵之际，正好碰上李左车了。李左车呀，真会气人呐！他往马鞍桥上这么一坐，劝霸王项羽赶紧投降汉王刘邦。不看李左车则已呀，一见李左车呀，把项羽给气的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霸王项羽用手点指着李左车，好匹夫啊，前日寡人误中耳之计，正要碎尸万段以雪此恨，今日又复向我前来巧说辞皇，这还了得。项羽催马直接就冲李左车来。李左车呀，根本就不跟你项羽打呀，也打不了啊。人家拍一拨马，是拨马就跑啊。项羽在后边就追下来，楚军众将呢，跟着项羽也追下来。哎呦，李左车一跑，又跑出去10几里路，眼看着前边有个小山环，只见人李左车扒一拨马，绕过山环去，项羽催马就追过来。追到山环这边一瞅，哟，李左车呀，又踪迹不见了。这人哪儿去了？项羽这正在找的时候，就听见身边左右前后号炮连天，是杀声四起呢。感情啊，四周围汉军冲杀上。项羽一看坏，果然呢，又中了韩信之计了。万般无奈，霸王项羽把手中虎头枪这么一抖，带领着自己手下的钟离昧、季布这些大将这一通杀呀！哎呦，汉军人马太多，好家伙，就跟寒水涨潮的一样，哗哗的往上涌啊！霸王项羽虽然说自己马快，枪沉力勇，这通杀杀了半天也难以杀透重围呀。项羽一看不行啊，自己就这么杀，这什么时候杀出一战来？汉军人马太多了，一窝一片呢，这都是人呢。再看看自己身边左右，我带那人都哪儿去了呀？感情啊，除了跟随自己这8000子弟兵之外，根本呢就看不见其他的军校，只有这8000子弟兵跟随在自己身后东挡西杀，一点怯色没有。项羽这正杀着呢，这时候只听见身后边大声炮响，怎么回事？韩信带着人马也杀上了。嘿呦，汉军人马又添了这么多，项羽一看，杀吧，哪怕是一死，我也要杀出重围呀。他 带着钟丽妹他们就杀出来，又杀了一阵，还是杀不出去。就在这时，只听见汉军身背后有号炮响，紧接着项羽就发现汉军人马哗一下，好像海水退潮一样，往两旁边这么一退，赶紧从对面呢杀进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生力军足有50000人呢，谁呀？感情是大将周兰。周兰带领人马杀进来，他呀知道项羽必然要中韩信之计，所以在后边带着人马紧紧的追。果然项羽被人围上，周兰这才在后边就动了手了，把汉军杀退之后跟项羽是兵合一处。项羽一看呢，哈哈，太高兴了，周兰将军你不止一次救了寡人我呀，所以应该与将军记大功一件呢。周兰一看，赶紧一摆手，陛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赶紧往外杀吧。就这样，项羽带着人马，带着周兰、钟离昧他们这些人往外这头杀，好嘛，又杀了足足得有一个半时辰。现在天也黑下来，项羽这才杀透了汉军的重围，是回归到了自己的大营。到了大营，营门口一看，大将于子期在营门口这等着呢。于子期呀，嗨，抻着个脖子瞪着眼，在这站了半天了，就等着霸王呢。一看现在主公项羽回来了，于子期这才把心放下，把霸王项羽迎接到了中军大帐，让项羽稍微休息休息，有人献上来。这时候霸王啊就把前面打仗的情况简简单单的跟于子期说了这么一番，休息差不多了，那么霸王项羽这才除去了戎装，自己呢回到了后帐，与虞姬夫人相见，又把前面情况跟虞姬夫人说了这么一番。项羽告诉虞姬说，现在汉兵势众，恐怕呀咱们难以在此驻扎呀。虞姬这么一听，陛下既然如此，那么以贱妾之见，不如啊咱们今天趁着夜半之时，咱们赶紧回军，回奔彭城吧。到彭城之后，咱们再重整人马，另作他图，陛下您看如何？这时候旁边大将于子期搭了话。这个于子期呀、咱没说吗，他是虞姬夫人的兄弟，是霸王项羽的内亲，所以呀、他呢不避嫌。那么霸王来到了后帐，他也就跟着过来了。听到虞姬夫人这么一讲，于子期这才说，陛下我刚才呀听到了有人传闻，说什么呢，说听到有汉军一支人马，他们已经绕道勾奔到了彭城，已经把彭城咱们的官眷全都给劫掠走了，不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陛下您今天要想撤军回奔彭城，恐怕呀那是空去白回，白去一趟。如果汉军人马真把彭城给得过去了，咱们去也白去，想把彭城再得回来那可就困难了。依我之见呢，不如咱们呢就趁着现在大营还有这么20000多人，那么各处人马在败逃回来的加到一起，我算了算也有50000余众，咱们兵合一处，今天夜晚

别听别人传过来这么一点小消息，这些个传言呢未必属实啊。那么寡人我想直接先到彭城，到那儿取了官眷之后，再带领人马前往山东鲁郡去驻兵。为什么到那儿去呢？一个鲁郡呢离咱们彭城并不太远，再一个那地方也有军粮可以接济，所以说我想去鲁郡。于子期一听，陛下您这样说也有道理。我呀，他赶紧传下将领白锅造饭，把战饭吃完之后，杀数停当，率领人马是起兵回奔彭城。三军这就开始准备开了，大家伙赶紧造饭吃饭，吃饭完毕以后，这也就到了半夜了。所以呀，收拾好了行囊之后，霸王项羽带着这些人马直接呀往东方大路回奔彭城啊。人马这就撤下来，项羽这人马往下走着，刚到萧县，这儿离彭城啊还有50里的路程，项羽就发现，哎呦，这么一瞅，哎呦，隐约约呀，山头之上也有汉军的旗号，看起来这人马不少啊，这怎么全上这边来了？霸王项羽心里边不由大吃一惊啊，他问了问左右，此处怎么也有这么多汉军人马？看来是不是天下诸侯人马全都汇聚到此了呀？既然是这样，又为之奈何呢？这诸侯人马全来了，咱们应该怎么办？众弟妹赶紧啪往前一匹马，来到了项羽近前，陛下，现在以微臣之见，这前有汉军阻路，后有韩信追击，人马甚急呀，各路诸侯人马又已经屯兵到了此处，我想彭城恐怕已经为汉所得呀，已经归汉王刘邦了，不如呢陛下您同微臣我等带领着咱这8000子的兵进投江东，然后再图他举，千万陛下您不可恋恋于此啊，总在这儿这么待着留恋这儿不是个方法呀，恐怕咱们难以脱身的。别忘了古人云，兵多将累费用不富啊，细念劳心绝遭困呗。兵一多，领兵的将佐你肯定就得操心呢，并且所用的粮草费用也会多呀，到时候军需费用要再跟不上，这不麻烦了吗？所以陛下您不如啊赶紧听从微臣我这谏言，如果您要是再不听，恐怕悔之不及呀。周兰赶紧也过来，陛下钟离将军之言极为有理呀，陛下您当急切纳谏。听二将这么一说呀，霸王项羽呀，他这种豪气要起来了。你看项羽这人就这样吗？性情暴躁啊，他看着两位将军，又瞅了瞅身边众将，呵呵，列位将军，朕自起兵以来所到之处，兵无不取，战无不胜，今随汉军兵多，我料汉军当中中将再无一人能与寡人为敌呀，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怎么又能

逃遁而去呢？如果要让天下诸侯听说此言，岂不耻笑寡人乎？你看项羽还惦记这个，让别人听说这事儿，不得笑话我吗？汝等且随君侯，看寡人我力战悍将，若锋芒少错，那是项羽本才。说着话，项羽啪手一托海下的钢然，我自刎在诸君面前。哼，这么大的口气，我跟汉军打，你们看着，如果我稍微有这么一点挫败，我呀，我死在你们面前。众将一看，完了，霸王项羽这性情又起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再说什么，这才呀，跟着霸王项羽带领人马是直接就够奔彭城而来。当他这人马快接近彭城了，老远的已经看见彭城了，这才发现彭城城头之上已经遍插了汉军的旗号。项羽这才死了心，一看确实汉军呐，已经占领了彭城。大家伙看了看项羽，虽然说谁也没说什么，但是心中暗想：你看见没有？怎么样？没出我们所料吧？彭城已经丢了，这应该怎么办呀？别人出主意他不听啊。这时候，大伙就看项羽呀，唰，翻身下了马了。大伙不知项羽干什么，心想我这陛下这要干什么呀？只见项羽啊下马之后，他一伸手，砰，啪啪啪，干什么？紧三紧马的肚带，把马肚带进去，然后搬鞍不去，搬鞍不过呀。只见项羽就似将裸门宗刃的搬鞍飞身上马，他一抬腿，咯噔的一下，耀明环得胜钩上，把自己这杆虎斧头三金枪摘下来了。只见项羽啊，把大枪往手中这么一擎，看了看身边诸将：列位将军，你们且随在寡人身后，看我重杀一阵。说着话，只见项羽啪一催，坐下乌龟宝，这下哇一下往前一冲啊！上哪儿杀呀？项羽呀，带着人马是够奔九里山呢。为什么要往这儿杀呀？项羽这意思呀，从九里山这穿过去，他还想啊，去往山东鲁郡。在这走到鲁郡近，所以他就杀过来。哎呦，带领着人马，他往九里山这么一杀呀。这时候九里山高山山头之上，只见韩信这边帅子旗忽悠这么一摆，紧接着就听见当一声号炮响，随着这一声号炮响，帅子旗啪啦这么一展，这就是信号啊。好嘛，汉军呢、埋伏下九里山的所有人马全都杀出。哎呦，只见这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元帅韩信摆下的这座周易八卦阵，所有众将全都冲过来了。感情这些大将包括王陵、卢关、曹参、英布、彭越、周勃、张耳、桑图，各带人马全都往上这么一冲，把霸王项羽人马就围在了当中。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举，是毫无惧色，直接是冲进了汉军的敌阵。这头杀呀，好嘛，项羽手中枪上下翻飞，指东杀西，两旁边催阵鼓响，如同暴斗，是杀气冲天。霸王项羽

摆动开了，把汉军中将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只见项羽如同龙腾于大海，是虎跃于山岩。只见他抖擞精神，身力抵敌众将，这杀的众将是节节败退。这时候王陵这边大将让项羽杀败了，只见大呜又一声炮响，后边有伯昭、孙可回高起张苍气司武将一声厮杀，哗一下又把项羽给围上了。霸王项羽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摆，大吼这么一声可老马卡，项羽一枪是枪刺孙可怀。西楚霸王决战九里山呢、今天霸王泼了命的这头杀，项羽呀、把自己平生的本领所有的力气全都施展开了。一个他呀憋着一股子火，因为让刘邦把他确实气得够呛。那么今天这一次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的决战，所以说项羽今天确实使出了自己浑身的本领。再一个，他也要让自己身旁左右这些众将看一看，给大伙儿啊来点自信心，让这些众将知道我项羽根本就不像你们所想象的已经势单力微了。所以项羽今天在汉将面前这坨厮杀呀，您还别说，汉军众将啊一批一伙这通杀，杀下去了一片又上了一层啊。但是霸王项羽是面无惧色，这条虎头枪舞动如飞呀，汉将根本就难以抵挡。刚杀下去一层，这时候哗一下又冲上了几员汉将。谁呀？有伯昭、孙可回、高起、张苍、气司武将五个人催马就过来了，合战项羽呀。霸王项羽手中大枪这一摆，指东打西呀，就跟这武将打到了一起。一眨眼呐，二十几个回合就杀过去了。这时候只听见霸王项羽怒吼了这么一声啊，哈卡斯，手起一枪正好刺中了孙可怀的大腿，把孙可怀给疼的大叫这么一声，咣当的一下翻身落了马了。孙可怀刚掉下马去，在他身后边冲来了一员悍将，感情啊是悍将气司。气司在孙可怀马后边正往上冲呢，抬头这么一瞅，哎呦，孙可怀落马了。这时候气司正好跟项羽两个人马打了对头，霸王项羽往前一催乌龟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气司啊还真不敢单人独斗，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抵挡不住霸王项羽，所以气司这时候叭往旁边这么一带马。他一带马坏了，他这马啪刚这么一转头，霸王项羽这乌龟豹就急了。感情啊这打仗人借马的力量，马借人的威风啊，他一看霸王项羽今天真急了，这乌龟豹也火了，夸一下两个前蹄抬起来，咣的一下正好啊拍到气司这马上，把气司这马拍的夸一下就翻倒在那儿了。霸王项羽枪刺了孙可怀，是撞倒了气司啊。只见项羽大枪这么一摆，刷一下又冲着那几员大将杀过去。这几员将一看项羽真是太厉害了，打不了赶紧往前撤吧，几个人各自拨马哗一下全都撤下

王项羽催马往前就追呀、啊。这时候对面正好就在这圣女山的谷口那儿，又杀来了四员悍将。谁呀、啊？是陈豨、傅宽、柴武、吴芮。四员将围着项羽，又杀到了一起。霸王项羽挺枪直冲啊，跟这四个将这通打呀。这么说吧，一日之内，霸王项羽是力敌悍将60余员。您别看跟60余员悍将交锋，西楚霸王马不倒退，是枪不点地。好家伙，就这么厉害，杀的呀！悍将一听见项羽这马声，都不敢往前冲了。霸王项羽杀的这时候一看悍将不再往上冲了，他这才稍稍的勒住了自己的乌骓宝，转回头来看了看身边左右跟随自己冲杀的这些将校们，只见众人呢还真不错，都跟在霸王项羽的身后这么冲杀着。项羽回过头看看众将，诸位亲家，朕今日与汉兵交战，可见力确否？我今天跟汉兵打仗，你们看我有一点力气不支的样子吗？众将全都抱拳拱手：“陛下，您乃天神下凡，古今威武无与伦比呀！从古至今呢，根本就没有一员武将能跟陛下您比的。”这时候大将周兰过来了：“陛下，现在日已西斜，咱们应该赶紧找一吉地安下营寨，稍事休息吧。毕竟您呐也杀了一天了，同时各军校也都跟随您征战了一天，全都累了，并且呢，虞姬娘娘也跟随咱们这么奔波劳苦，也让娘娘稍事休息呀。”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依将军。”就这么着，霸王项羽回过头来，命大将于子期把娘娘请过来，然后找吉地安下了营寨。项羽把大营安好喽，分配军务已毕，这才呀、啊、让于子期把虞姬娘娘带到自己的大帐当中，夫妻二人这才见面。一见虞姬娘娘，霸王项羽这一天的辛苦疲劳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见娘娘满面春风，款款而来，见了项羽翩翩下拜，项羽赶紧用手相搀：“虞姬呀，爱妻今日被汉兵所困，一路奔波，甚是惊恐吧。”虞姬娘娘呢，仰着头看着霸王项羽，伸手给霸王项羽斩了斩额头上征战的灰尘还有汗迹。娘娘微然一笑：“陛下，妾长陛下之天温，又得诸将防护，心有所依，已经忘却了恐惧。有闻陛下一日斩汉将60余员，恐怕您圣体劳倦，希望陛下您应当早日将息呀。”霸王一听摆了摆手：“呵呵，爱妻呀，昔日朕救赵之事，曾经久战章邯，数日之间未曾得一日饱食。那时候我且能上获全胜，今日只是稍稍一日之战，有何足劳哉呀？就打这么一天仗，

有什么可辛劳的？当初一日我九拜章邯，那打了多少天呢？根本就得不到休息，也吃不上一顿饱饭，仍然让我把章邯杀得大败。项羽这么一说呀，左右这些众将是无不骇然，心想这是人吗？这啊，好嘛，打了一天的仗他愣说不累。这时候周兰又过来了，他跟项羽起奏说，陛下，今日虽然咱们战胜了汉军诸将，但是现在啊，汉兵势众，他们一层一伙仍然在咱们周围埋伏着，那么以末将之见，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加防范，谨防汉军呢偷营劫寨，各营各哨都要仔细把守。项羽一听点了点头，将军之言正合朕意。就这么着，他又传下了将令，让大小三军今天夜晚睡觉的也都警醒着点，一定要注意，以防啊汉军偷袭。同时呢，他命令自己的8000子弟兵啊，全都在自己中军大帐左右防护好喽。然后这才吩咐让火头军给自己准备战饭，把酒端上来，跟虞姬夫妻二人大帐当中夜饮呐。马王项羽这才坐下，稍微的喝口酒，吃口安生饭了。其实霸王项羽啊，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勇猛之将，也真可以说是亘古少有啊。你看杀了一天，根本他就没觉得疲乏。霸王项羽这儿安营扎寨稍事休息了，那么韩信汉兵那边干什么呢？韩信这边也不轻松，汉军众将杀了一天，累得够呛啊，有的呀被霸王项羽被枪给刺中了，还负了伤了。你说这大伙也都非常的疲乏，所有各自全都稍稍的安营休息，韩信也扎下了自己中军大营，把大帐扎好喽。韩信赶紧又把李左车叫来，他跟李左车商量说，明日我看呢，咱们不必与霸王项羽对敌交战，只是让咱们诸军众将在九里山四周围就这么大兵人马包围着霸王项羽，让各处军校营寨是多备战车遍插旌旗呀，咱们呀就这么围困着项羽，困他几天，到那时候呢，项羽楚军粮尽之时，他的人马想在这驻扎也驻扎不了了，没有粮食吃，军心自然就要涣散，就乱了，当兵的还不跑吗？等那时候霸王项羽他就是想出去也杀不出去，没有粮食，想守也守不住。所以说咱们那时候等他里无粮草又外无援军的时候再去冲杀呀，这样可以一举生擒霸王项羽。如果要不那样，咱们现在还跟项羽这么打，您看项羽这一天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疲倦，咱们这些军校还都得有伤亡，可以说咱们满营众将没有一个能有霸王项羽这么英勇的，可以说现在项羽他有万夫不挡之勇，您看这办法怎么样？李左车这么一听眉头一皱啊，他先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了摇头，然后他跟韩信讲，元帅，霸王项羽虽然英勇，但是他所以

但是他身边周围的众将还有那8000子弟兵啊。就即便是像您说的，等他没有粮草了，军校全都散了，那时候恐怕逃跑的散的只是一些普通的军校，跟随在项羽身边左右的这些大将还有这8000子弟兵，恐怕呀不会走，他们会死保项羽呀，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粮草没有了他们撤了不保着项羽。所以以我之见呢，咱们还得另想一妙策，想什么办法能让霸王项羽这8000子弟兵离散了，他身边这些众将也都走了，到那时候项羽即便他是盖世英雄，他这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咱们这千军万马呢？如果8000子弟兵不散，诸将不去，恐怕呀咱们还得费一番力量，并且还有可能霸王项羽冲出咱们的重围，他是过江投奔江东，再重整兵马，那时候元帅您呢还得再费上一两年三四年的时间，方能把霸王项羽给平定了。所以咱们得想一妙策，先得把他这8000子的兵还有中将给他解散了，不知元帅您看如何的？韩信一听，哎呀，他也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句句有理呀，但是我想了半天苦无良策呀，咱们怎么才能够把他这些人马给他解散了？用什么办法才能让8000子弟兵还有这些军校这些大将们都离开项羽呢？这时候李左车看着韩信元帅，我看呢恐怕只有一人能有办法，您呐只能把他请来跟他求教了。哦，先生你说是何人呢？元帅，只有请张良张子房先生来，我想子房先生定然有妙计来驱散这8000子弟兵啊。韩信一听，啪一下把帅鞍一趴，哎呀，先生您提醒得好啊，我怎么把子房先生给忘了？这有这么一位天才，把他怎么给忘了？快快，得赶紧一挥手，把陆贾叫过来，让陆贾先生你赶紧到左帐，把子房先生给我请过来。陆贾先生就来到张良这儿，跟张良先生这么一说，说韩信元帅有请。张良先生骑着马跟着陆贾就来进了大帐当中，韩信以及李左车把子房先生接进来，哎，落了座之后，韩信就把自己和李左车商量的这个事情跟张良先生这么一讲。张良先生这么听着，手捻着短髯点了点头，他微然一笑啊，哈哈，元帅这有何难呢？不就是想把项羽8000子弟兵以及他这些众将给他解散了吗？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把他解散之后不出师，项羽定然可擒呐，这天下就能定了呀。韩信一听，先生，是啊，我也这意思，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所以才把先生您请过来，希望先生您呐不吝赐教啊，您教个教给我得了。子房先生一点头，元帅勿忧啊。

我呀，早已经想好了一策，定然能够驱散八千子的兵啊！来来来，元帅，你扶耳上来。说着话，张良先生就在韩信以及李左车的耳边，跟他们悄悄地说了自己的计策。二人一听啊，无不鼓掌称妙。可是这时候韩信把眉头一皱，哎呀先生，可有一点呢，那先生您恐怕就要辛劳一番了，并且您得冒点危险呢。可是现在满营诸将都已经有了安排，我实在拿不出哪员大将来让他来辅保先生，保着您来做这件事啊。韩信这正说着呢，这时候就听帐外噔噔噔一阵脚步声音响，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张良先生，帐外。

0: 谢谢。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

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5: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的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 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4: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5: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4: 嗯，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5: 对。
4: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5: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具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那个有加油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就是这些地方嘛。
4: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5: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4: 嗯，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哈，
5: 比较
4: 耽误大家，
5: 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

0: 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嗯，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
1: 嗯，
0: 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
1: 嗯，
0: 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嗯，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八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长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八年走。
0: 对，它按八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八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八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八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就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
1: 嗯，
0: 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1: 嗯，
0: 就照上节能网，认为说节能，但是按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起不到节能的作用
1: 啊。
0: 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
1: 嗯，
0: 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
1: 嗯，
0: 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
1: 嗯，
0: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都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
1: 哦，
0: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 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

0: 然后呢，它可能自己
1: 能
0: 打
1: 开。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1: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嘛。
0: 嗯，
1: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0: 嗯，
1: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室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0: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又放个液化气罐，
0: 嗯，
1: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气开关，电气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电饭锅啊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持安全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0: 嗯，
1: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0: 哦，
1: 就是我们的研究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0: 嗯，
1: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30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0: 是的，嗯，
1: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0: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1: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0: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1: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2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
0: 嗯，
1: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0: 嗯，
1: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0: 嗯，
1: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0: 嗯，
1: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0: 嗯，
1: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燃气公司的电话。
0: 嗯，
1: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0: 嗯，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0: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庆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 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说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0: 严重了。
1: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0: 嗯，
1: 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0: 嗯，好，嗯，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嗯，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
0: 嗯嗯，
1: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0: 嗯嗯，
1: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0: 嗯，
1: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漏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0: 嗯，
1: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0: 嗯，
1: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这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闭火关掉， 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相关问题吧。
0: 嗯，
1: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

0: 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8: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7: 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8: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这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0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7: 好，
8: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这个用户，我们下完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那么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7: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8: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壁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7: 嗯，
8: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呀、啊，做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7: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8: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7: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装啊这个情况。
8: 对，
7: 是
8: 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比较大的。
7: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8: 对
7: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8: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现在 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冷却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冷却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冷却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冷却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冷却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7: 嗯。
8: 再有一个，燃气冷却国家也严格规定，不准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7: 嗯。
8: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就是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7: 嗯。
8: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7: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8: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
7: 嗯，
8: 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叫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7: 嗯，
8: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7: 对，
8: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7: 嗯，
8: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的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被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
7: 嗯，
8: 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瘤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
7: 嗯，
8: 没有任何问题的。
7: 嗯，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8: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的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
7: 嗯，
8: 那你要是离开这个长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
7: 嗯，
8: 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
7: 嗯，
8: 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
7: 嗯，
8: 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

0: 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房主房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
1: 是
0: 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赛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也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望闻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到这个手盆比较近，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风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儿，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和它联动的，它这个切，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立钢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儿，你可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1: 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 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还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又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者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那边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是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0: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因为有这个潮气吗？
0: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0: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1: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0: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一个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这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3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 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

0: 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 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十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

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您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

0: 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

0: 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吧？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 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她给我推荐这个基金药。她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她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呀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腱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肌腱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他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是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5: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5: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5: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 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5: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5: 哦，我头一回听说，真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5: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5: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 85% 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5: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5: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刘老师。
0: 啊，
6: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6: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 85% 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 15% 的成本就可以了。
6: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6: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6: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
0: 哦，
6: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
0: 啊，
6: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

0: 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
1: 嗯，
0: 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1: 啊，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0: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爸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
1: 嗯，
0: 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1: 嗯，是啊。
0: 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
1: 啊、嗯。
0: 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
1: 嗯。
0: 可这是老爸这病，没多大家好嘛，这个。
1: 嗯。
0: 卧床不起嘛，这个。
1: 嗯。
0: 而且还面瘫了。
1: 哦，
0: 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
1: 嗯，
0: 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哎，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还有那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
1: 哦，
0: 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
1: 嗯嗯，
0: 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
1: 嗯，
0: 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
1: 嗯，
0: 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
1: 嗯，
0: 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
1: 嗯，
0: 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1: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十年，
1: 嗯，
0: 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
1: 哦、嗯。
0: 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
1: 嗯，
0: 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爸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
1: 嗯，
0: 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爸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1: 哎，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0: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
1: 嗯，
0: 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
1: 啊、
0: 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
1: 嗯嗯。
0: 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1: 嗯。
0: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1: 嗯。
0: 就买，
1: 嗯、
0: 就给买回来了。
1: 哦，
0: 哎，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
1: 嗯，
0: 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
1: 啊、
0: 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啊。哦，减轻了，三天就减轻
0: 了。哎，减轻
1: 了。嗯，
0: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1: 嗯。
0: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例说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这个。
1: 嗯嗯。
0: 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哎。
1: 嗯。
0: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 就用上这鸡精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1: 嗯，
0: 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劲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1: 啊，
0: 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1: 嗯，
0: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1: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的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1: 啊、
0: 嗯、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
1: 啊、
0: 嗯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我给他喂了，
1: 嗯，
0: 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嗯，那对呀，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
1: 嗯嗯，
0: 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
1: 啊，
0: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1: 那是啊，
0: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哎，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进化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0: 是
1: 不是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听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0: 哎，那没问题，那行。

0: 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1: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0: 谢谢刘老师了。
1: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
0: 哎、
1: 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1: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了，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1: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3: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风湿关节都12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1: 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3: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有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就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1: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3: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您的那些药啊吃得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精力锻炼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3: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
3: 对，
1: 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3: 就12天左右吧。
1: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3: 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两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3: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3: 哎，
1: 这就是整个肌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3: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5: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1: 嗯。
5: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基因三代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5: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5: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5: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子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 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肌腱，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两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5: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6: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7: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6: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7: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6: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7: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6: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7: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7: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 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 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

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你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
只要您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儿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

0: 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八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1: 好，刘老师，
0: 嗯。
1: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她给我推荐这个基金药，她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呀，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呀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腱坏了。能扛高山红顶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扛高山红顶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1: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呀，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您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1: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1: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呐，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呐，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儿，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1: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1: 那刘老师。

0: 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1: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0: 哎，
1: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0: 有啊。
1: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0: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1: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0: 哦，懂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0: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1: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0: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两个周期的。
1: 哎，好，那就再见啊。
0: 好，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刘老师。
1: 啊，
4: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1: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4: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1: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1: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4: 他今年65岁了。
1: 哦，
4: 他得的脑血栓。

0: 哎，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嘞。哎，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1: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0: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见好嘛？这个卧床不起嘛？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哎，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儿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
1: 哎，真是可怜呐。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10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是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
0: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嘞，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给买回来了。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哎，老伴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半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减轻了，三天就
0: 哎，
1: 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以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哎，还有那个心绞痛， 这犯病的次数啊，

0: 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罪的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1: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会了，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我给他喂了。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那对呀。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1: 那是啊，
0: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你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0: 是不是
1: 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

0: 就是休吉音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
1: 哦，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挺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1: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3: 行行行行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弹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3: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3: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0: 哎，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3: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 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

0: 热流啊，就是游动。
1: 嗯，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
0: 嗯，
1: 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0: 就十来天左右吧。
1: 哦，十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
0: 哎、
1: 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0: 对呀、啊，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两个周期了啊、
0: 嗯、
1: 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0: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
1: 嗯、
0: 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
1: 嗯、
0: 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
1: 嗯、
0: 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
1: 嗯、
0: 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嗯、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
1: 这就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哦、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3: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1: 嗯。
3: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基因三代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
1: 嗯、
3: 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3: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
1: 嗯、
3: 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
1: 嗯、
3: 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哦、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
3: 嗯、
1: 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3: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嗯，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
1: 嗯，
3: 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
1: 嗯、
3: 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
1: 嗯，
3: 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
1: 嗯、
3: 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
1: 嗯。
3: 这一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
1: 嗯。
3: 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
1: 嗯、
3: 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3: 一身的毛病、
1: 嗯。
3: 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
1: 啊
3: 嗯、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
1: 嗯、
3: 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
1: 嗯、
3: 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嗯、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
3: 嗯、
1: 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 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3: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肌链，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两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3: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心心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3: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 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

0: 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

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

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您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您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

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

0: 杀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

0: 左边的一条腿呀，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
1: 嗯。
0: 他这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呀，做康复锻炼，
1: 嗯。
0: 要走好几个来回儿。他说他怕将来呀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得特别好。
1: 嗯，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啊，
0: 哎哎，
1: 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积液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
0: 啊！
1: 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积液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0: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
1: 嗯。
0: 呀，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
1: 嗯。
0: 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1: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您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0: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1: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0: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
1: 嗯。
0: 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1: 嗯，
0: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啊，
0: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呐也是9点多。
1: 嗯，
0: 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
1: 啊，
0: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
1: 嗯，
0: 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
1: 嗯。
0: 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1: 嗯
0: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1: 嗯
0: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1: 哦
0: 手脚还有点发麻，
1: 嗯
0: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1: 嗯。
0: 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
1: 嗯，
0: 么活呀？
1: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儿，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0: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
1: 嗯，
0: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
1: 嗯，
0: 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
1: 嗯，
0: 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
1: 嗯，啊，
0: 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1: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0: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1: 嗯，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0: 哎，
1: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

0: 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儿，基因病才是病根儿。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1: 哦，我头一回听说，真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1: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10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
1: 对。
0: 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3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2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儿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订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刘老师啊，
0: 啊，你
3: 你
0: 好。
3: 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3: 哦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3: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3: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嘞。
0: 哦，
3: 哎，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
0: 嗯。
3: 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
0: 哦，
3: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证、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 都说我妈

0: 啊，是老客户了嘞，
1: 啊，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0: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爸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1: 是啊。
0: 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见好嘛？这个卧床不起嘛？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哎，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哎。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的嘛。这个，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儿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那还有啥意思？那这活受罪了呀！这个，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1: 哎，真是可怜呐！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真是，你说这十年。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了。这个，
1: 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
0: 真
1: 啊。
0: 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嘞，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就怕上当受骗，这钱又白扔了嘞。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就买，就给买回来了。哎，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3天左右吧。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减轻了那个，
1: 减轻了，3天就
0: 哎，
1: 减
0: 减
1: 轻
0: 轻
1: 了。
0: 了。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这个，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蹦的这个，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 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来

0: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1: 嗯，
0: 哎，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了呢，这个。
1: 太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我给他喂了，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那对呀，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10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1: 那是啊，
0: 哎，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哎。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
0: 哎，
1: 希望了。老哥
0: 是，
1: 哥，
0: 这
1: 你也
0: 真
1: 别激
0: 希
1: 动
0: 望。
1: 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
1: 先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是
0: 对
1: 为什么
0: 对。
1: 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
0: 是
1: 再呢
0: 是。
1: 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镜花缘望前。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
0: 正
1: 去
0: 是
1: 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
0: 对
1: 为什
0: 对，
1: 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
0: 对，
1: 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
0: 对，
1: 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
0: 对，
1: 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2个周期以后，你老伴儿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

0: 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停药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1: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1: 谢谢刘老师了。
0: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哎、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哎，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了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0: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3: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哎呦，就是这个，首先就是这个风湿关节都12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酒、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直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0: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3: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0: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3: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0: 您的那些药啊吃得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3: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0: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
3: 对，
0: 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3: 就是12天左右吧。
0: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

0: 而且多快呀！
1: 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0: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1: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0: 多好呀！我都替您高兴啊！
1: 哎，
0: 这就
1: 对。
0: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1: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0: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1: 哎，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肽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0: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挨抽啊，在家他打人。
0: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2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0: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3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0: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
4: 不
0: 让
4: 太
0: 您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4: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0: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 但是吃那些。

0: 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肌腱，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两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1: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0: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

0: 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

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

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 39%。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您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

0: 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剂型，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 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腱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5: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5: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5: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5: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讲啊。
5: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5: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5: 哦，我头一回听说，真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5: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十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您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5: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5: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5: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刘老师
0: 啊，
6: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6: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6: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6: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6: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
0: 哦，
6: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0: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6: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爸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了，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是啊。
6: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
7: 啊，
6: 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
7: 嗯，
6: 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吗？这个，
7: 嗯，
6: 卧床不起吗？这个，
7: 嗯，
6: 而且还面瘫了。
7: 哦，
6: 这个脸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
7: 嗯，
6: 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哎。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7: 嗯，
6: 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
7: 哦，
6: 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
7: 嗯嗯，
6: 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
7: 嗯
6: 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在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
7: 嗯，
6: 那还有啥意思？那这活受罪了呀，这个，
7: 嗯，
6: 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
7: 嗯，
6: 我说估计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7: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6: 真是。你说这十年，
7: 嗯，
6: 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
7: 哦，嗯，
6: 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
7: 嗯，
6: 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
7: 嗯，
6: 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7: 哎，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啊。
6: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
7: 嗯，
6: 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7: 嗯，
6: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
7: 啊，
6: 就怕上当受骗，
7: 嗯，
6: 这钱又白扔了嘞。
7: 嗯嗯，
6: 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7: 嗯，
6: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哎，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7: 嗯，
6: 就买，
7: 嗯，
6: 就给买回来了。
7: 哦，
6: 哎，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
7: 嗯，
6: 所以老伴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啊，好像
7: 嗯
6: 减轻了那个，嗯，
7: 哦，减轻了三天就减轻
6: 了。哎，减轻
7: 了，嗯，
6: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7: 嗯，
6: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儿，两三个字儿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的，这个，
7: 嗯嗯，
6: 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7: 嗯，
6: 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7: 那是。嗯，
6: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7: 嗯，
6: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7: 啊，
6: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7: 嗯，
6: 哎，
7: 啊，
6: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7: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6: 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7: 啊，
6: 哎， 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

0: 能站那么一会会了，哎，
1: 啊，
0: 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我给他喂了，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那对呀，
0: 哎，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10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哎，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儿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10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真的，
1: 那是啊，
0: 哎，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10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10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哎，
0: 嗯。
1: 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
0: 哎，
1: 希望了。老哥哥，
0: 是
1: 你也
0: 真
1: 别激
0: 希
1: 动
0: 望。
1: 啊，人生就是这样历经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
0: 对
1: 先一
0: 对。
1: 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3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10年都强。这
0: 对
1: 是为什么
0: 对，
1: 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
0: 是
1: 再的给
0: 是，
1: 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源，镜花缘往前。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
0: 正
1: 去
0: 是
1: 吧，
0: 正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哎。
1: 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
0: 对
1: 复，那为什
0: 对，
1: 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
0: 对。
1: 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2个周期以后，你老伴儿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儿呢把药备一备。挺好，之
0: 行
1: 前啊，
0: 行，
1: 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0: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1: 现
0: 真
1: 在不
0: 的，
1: 用
0: 谢
1: 砸
0: 谢
1: 锅
0: 刘老
1: 卖
0: 师
1: 铁，
0: 了。
1: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
0: 哎，
1: 祝您和您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哎，哎。 行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吧，你好。
1: 啊，是我，欢迎你啊。
4: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了，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有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1: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4: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灸、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面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啊。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1: 哦，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4: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1: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4: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哎，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精力锻炼没有超过 80%， 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4: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一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
4: 对，
1: 它是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4: 就是10来天左右吧。
1: 哦，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4: 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呢，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4: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

0: 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
1: 这就
0: 对。
1: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菜特效，我都订了有2天了，都已经2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盯上是吧？我怕我会挨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2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3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4: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子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基因链，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 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两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的很快，别着急啊。
4: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药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7: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8: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 像马季

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

我们的基因啊，后天的损伤导致的基因进行了突变。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讲了，像心脏病的患者，他往往都会有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它是角质蛋白基因损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淀在血管壁上的结果，血管逐渐的堵死了，细胞里的基因得不到营养，更是加重了基因的损伤。你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啊，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儿。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
能康口服液，对先天

0: 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了。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进行，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85%的药费， 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吉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吉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腱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链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

0: 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1: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这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啊，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只要用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1: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1: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
0: 嗯，
1: 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啊，
1: 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
0: 嗯，
1: 餐后能有12-13个这样吧。
0: 啊，
1: 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
0: 嗯，
1: 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
0: 嗯，
1: 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
0: 嗯，
1: 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
0: 嗯，
1: 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
0: 哦，
1: 手脚还有点发麻。
0: 嗯，
1: 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
0: 嗯，
1: 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
0: 嗯，
1: 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嗯，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1: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
0: 嗯，
1: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
0: 嗯，
1: 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
0: 嗯，
1: 我血糖高。嗯，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1: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嗯，您是这样，别着急啊，您听我给你讲啊。
1: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基因病才是病根。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
1: 哦，
0: 孙女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1: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呢。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1: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这么多呢？10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
1: 嗯，
0: 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三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两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刘老师。
0: 啊，
4: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4: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1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4: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4: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
0: 嘞。
4: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0: 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4: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是啊。
4: 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嘛这个。卧床不起嘛这个。而且还面瘫了。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这有时候一犯病 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真的。
0: 嗯嗯，
4: 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
0: 嗯，
4: 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
0: 嗯，
4: 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
0: 嗯，
4: 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
0: 嗯，
4: 我说估计哪一天你走不了，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前面了。这个，
0: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4: 真是，你说这十年，
0: 嗯，
4: 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
0: 哦、嗯，
4: 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
0: 嗯，
4: 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爸这些年对我好，他人性常好，
0: 嗯，
4: 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爸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0: 哎，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您了、啊、
4: 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
0: 嗯，
4: 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嗯，
4: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
0: 啊、
4: 就怕上当受骗、
0: 嗯、
4: 这钱又白扔了嘞。
0: 嗯嗯，
4: 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0: 嗯，
4: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0: 嗯，
4: 就买、
0: 嗯、
4: 就给买回来了。
0: 哦，
4: 嗯，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
0: 嗯，
4: 哎，老爸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好像
0: 嗯
4: 减轻了那个、嗯、
0: 哦，减轻了三天就减轻
4: 了。
0: 嗯、
4: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0: 嗯，
4: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这个，
0: 啊、
4: 嗯、
0: 啊、
4: 嗯，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0: 那是，
4: 哎、
0: 嗯，
4: 哎，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0: 嗯，
4: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这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0: 啊，
4: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他就舒服了，有劲了。
0: 嗯，
4: 哎、
0: 嗯，
4: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0: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能就能动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0: 啊、
4: 嗯、哎、嗯，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了嘛、
0: 嗯、
4: 一会儿会了、
0: 啊、
4: 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
0: 嗯、
4: 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0: 嗯、
4: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不给他喂了。
0: 嗯，
4: 哎，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0: 嗯，那对呀、
4: 啊、
0: 嗯，
4: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0: 嗯，
4: 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行之走到了。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这个
0: 那是啊，
4: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0: 哎，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就是看到希望了。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
4: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
4: 是
0: 不是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去哪，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呢把药备一备，听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4: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伴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0: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4: 谢谢
0: 啊，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4: 哎。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吧，你好。
0: 啊，是我，欢迎你啊。
5: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 我两个周期呢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像。

0: 我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有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得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1: 哦，您是用了2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0: 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0来年时间了，虽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灸、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边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呀，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1: 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0: 是呀，刘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1: 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0: 这么多年啊，我药啊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得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您的那些药啊，吃得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0: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
0: 对。
1: 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0: 就12天左右吧。
1: 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
0: 哎，
1: 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0: 对，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0: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您高兴啊！
0: 哎，
1: 这就
0: 对。
1: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你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1: 嗯。
4: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代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4: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是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4: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一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4: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得很快，别着急啊。
4: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

0: 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3: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2: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3: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3: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0: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 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健康科普类节目。其实啊，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啊，什么都不是您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60岁怎么样？70岁又如何？我们老年人啊，活着就应该是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只要我们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您，请您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生命的密码，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就是保护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基因它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是细胞的操纵者。如果基因有缺陷，或者说发生了病变，细胞的结构也会出现病变异常，而连带着组织器官功能跟着必然也会出现病症。可以说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本源。基因呢，它是决定了人啊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有没有遗传的高血压，有没有遗传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有没有遗传心脏病、哮喘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它决定着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直接控制着啊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位非常有名的夺命杀手。这个夺命杀手是谁呀？心脏病。要说心脏病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最大的威胁了，也是目前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堪称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形杀手。每年呢，就因为心脏病夺走大约是有400万人的性命。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也就是说，数10个数，人就没一个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挺可怕的？而像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一些明星啊，像马季、高秀敏、侯耀文、古月，大家或多或少的也都知道他们是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啊，也是总能够看到或听到心脏病的患者，头一天啊还在和朋友一起畅聊天下，说说笑笑，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这人呢直接就没了。或者说睡着觉呢，在睡梦当中 人就过去了。这种事儿是不是太

多太多了，真的是让您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说心脏病是非常可怕的。就在前几天啊，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下午啊7点多左右，我到呢我们家小区旁边的啊公园广场上散步，广场上人呢也是特别多，干什么的都有。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喊，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快打120，救命啊。远远的看着啊，可以说有一群人是乱成一团，也有人在喊呢，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我呢就赶忙的跑过去，就看见一位女同志啊在地上躺着，显然已经是昏迷过去了。我就急忙说啊，我是医生，大家赶紧让开，不要围堵，让空气多流通。而旁边呢也有在说，这个人呢他是附近一个小区的，每天晚上都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最近呢新换的歌曲是比较劲爆，节奏感特别强，你看大家跳得更起劲儿了，这才跳了2首曲子人就摔倒了。而摔倒的这个人呢年龄啊也并不大，看上去呢也不过就是60多岁的样子。旁边也有人在说，他就是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自己的脖子就倒下了，就几秒的功夫啊这人就昏迷了。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啊，心里都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嘴唇发黑，脸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旁边呢也有认识他的人啊，也在说他原本就有遗传的心脏病。我这边是二话没说呀，赶紧给这位患者是做心肺复苏，连续做了100次，我是浑身大汗，可是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呀，我心里啊特别难受啊，你说前一秒还是那么鲜活的一个生命，而那一刻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几率太高了。有人说啊，我今天吃一顿饭，刷碗，一副碗筷，在床上睡一觉，我都不知道明天这些我是否还能用得上。每天呢，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啊，太累了。就在说话功夫啊，120来了。但是已经是无力回天。我和他们交代了一下具体情况，告诉他们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已经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但是人呢不行了，没办法了。他们呢就把尸体拉走了。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呢说起这一幕的时候，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人的生命有时真的是很脆弱。那么话说回来啊，就说心脏病跟基因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首先说心脏病有没有遗传因素，父亲母亲如果说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子女患有心脏遗传的几率是39%。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啊。再一个，还有个外在的因素。您看啊，有些人特别胖，有些人爱喝酒，爱抽烟，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脾气也特别不好，脾气暴躁。那这些人是不是也容易得心脏病呢？这些因素它会引发什么呢？

0: 缺损断裂，你心肌细胞就会受损，基因损伤到最后啊，很多的患者就是心衰。你说，你要是能够早点修基因，会有这种事儿吗？他如果能够早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吗？所以说啊，听众朋友，修基因要趁早，早修基因就能够早得健康。国家有好药了，我们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命啊不当回事儿。有时候一个转身，一辈子可能就要结束了。你说过去啊，我们那个年代，你甭管是哪儿疼啊，就知道吃止疼片。后来呢，稍微有点进步了，就是不管你哪儿疼啊，就吃消炎药。你现在琢磨琢磨，这消炎药坑不坑人啊？现在国家可是卫生部明令禁止，不让滥用抗生素，不能够随便输液，对不对啊？尤其是小孩子，你输液一次，孩子大脑就会停止7天的生长，是严重的影响着孩子的发育的。那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不单是做到了靶向给药，而且达到了精准治疗修复全身基因，目前是最顶尖的基因科技三代特效药，同时活性最强，治愈率最高，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呐，从基因入手去治疗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及其多种的并发症，还有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慢病、重病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我不管你多大岁数啊，我也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一体多病，我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只要你用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都能治好，都治去根。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独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是全球首次提取的唯一能够作用于基因层并且有效的修复基因、活化基因的一种基因活性原液，被誉为什么呢？采用被誉为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当中提纯出来的。我们提取的技术是采用的最先进的中西结合技术，先发酵中药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进行高倍浓缩，患者每天只要一支，先进程度是远远超过了当前最先进的细胞提取技术，小于800道尔顿，而这个道尔顿它是原子质量单位。就像以前啊，所有的先天基因遗传类的疾病，传统药物、细胞药物根本治不了，是无药可治啊。
1: 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是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也可以说啊，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对先天基因遗传病和后天基因病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是传统西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比他们高80倍以上，疗效相差的差距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可以说这是基因医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当天你头就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脚底就有根儿了，

0: 三天之后，血压就平稳了。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了，呼吸就顺畅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风湿类风湿性的患者当天痛感就可以减轻，三天就可以活动自如，你少遭多少罪呢？糖尿病患者当天血糖就往下走，三天之内您的血糖就可以平稳，并发症方面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好转。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超浓缩口服液剂型，口服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是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我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而针对于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有效率是高达 99.8% 的，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而且治疗也彻底，因为咱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抓住了疾病治病的病根。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以外，剩下所有的病都可以把它叫做基因的病。那你基因的病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大家说对不对？你不是修基因，你吃多少药也是白费力气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的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就不好啊，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从基因入手治疗，你永远都好不了，这是一定的呀。所以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那当然很多的患者也很担心，说这个药不得天价呀。确实好药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这是肯定的。就像汽车一样，夏利和宾利相差是几千倍以上吧，可以说越是先进高尖端的，它的研发成本、药材成本、技术成本各个方面都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产品的。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给咱们大家讲了，在国外啊，癌症基因靶向的药物炒到了一支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大家说说能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现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只能是无奈的默默的等待死亡啊。说有好药，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用不上救不了命，我觉得呀，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所以有人说啊，有啥别有病，有啥别没钱，但是有钱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救命，这也是事实。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在四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到医者仁心，人命大于天，能够把真正的最底价，是最底价啊，不是最低价，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盼来了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是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别的药品可能补贴个8000万就顶天了，那因为药效强大、治疗范围广、治愈率高，特批了8亿补贴款，是其他药品的10倍啊。这是全国第一次最大金额的补贴活动，所有申请报名成功的患者可以直接享受减免 85% 的药费，这又是什么概念？100块钱自己只花15块钱吗？所以啊，这是救命的机会，这是改命的机会，你们能不能抓住就要看自己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生命只有一次，有时候一旦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去接听热线。
1: 自己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 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请问是刘老师吗？
0: 哎，是的，是我啊。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刘老师，你好，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病可以吗？
0: 啊，没问题啊。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都可以免费来进行解答的。
5: 好，刘老师。
0: 嗯。
5: 我20多年的老邻居啊，老王太太。他给我推荐这个基因药，他脑血栓得了快5年了，以前左边胳膊就挎着个篮子似的，左边的一条腿啊就在地上拖着，每天都这个样子，他的每天在我们小区里啊做康复锻炼，要走好几个来回，他说他怕将来啊瘫痪。但是他现在用了你们这个基因药，他现在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恢复的特别好。
0: 那也就是说他恢复的挺好是吧？恢复好了那是很正常的呀。就像他这种脑卒中留下的后遗症啊，归根结底那都是脑部肌链的缺损和断裂的结果。你表面上看啊，他舌头也没坏，胳膊也没坏，腿也没坏，那哪儿坏了呢？那就是内部的肌链坏了。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它里边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这是专门干什么的呀？它是专门修复、激活、再生基因的，而且能够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啊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的话呢，它用了咱们啊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和正常人走路没一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奇迹啊，我们创造的太多太多了，没什么奇怪的呀。
5: 是啊，我就是看着他呀，我觉得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迹了。所以啊，就我这个来求你了，来那个帮我呀也看看病。我就不知道他这个药啊能不能也把我病给治好了。
0: 老姐姐啊，你听我说啊，90%的慢性病 只要用

0: 上我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可以说是没有顽疾的。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把你的具体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
1: 哎，我糖尿病啊得15年了。
0: 哦，15年的糖尿病病史。
1: 啊，这么多年一直吃降糖药，结果啊到后最后还是降糖药换着吃，加量吃、对我来说没有作用了。我这又打上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血糖餐前呢也是9点多，餐后能有12、13个这样吧。而且我现在这病呢一点都没减轻，我的胃呀现在特别难受，一天不吃啊我还饿，然后吃一点呢又胀。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啊。一难受啊疼啊就得吃点马丁啉。我血压呀血脂啊都高。手脚还有点发麻。我吃天麻丸吃了以后啊也没好使。这些病啊我还都能忍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现在怕我的眼睛会失明。糖尿病眼病，我要是眼睛失明了那我怎么活呀。
0: 哎，您看看啊，您就是咱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呢范例啊，几乎都是向你走过来的。先吃降糖，先是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然后接着呢药也没少吃，并发症它都出来了。那您现在眼睛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啊？是眼前有雾状，还是说有小黑点，还是有别的一些不舒服的呢？
1: 都有，现在眼睛啊雾蒙蒙的，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看东西根本看不清。我要强了一辈子，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我血糖高，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我眼睛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失明，我这不一成了废人了吗？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哎呦，还没有到那个绝望地步啊，老姐姐可千万自己别胡思乱想的啊。
1: 那刘老师我问问您，看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啊。
0: 您是这样，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讲啊。
1: 哎，
0: 糖尿病啊，它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糖尿病叫什么呢？叫代谢病。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象啊，不能说它不对，但是这不是它的病根儿，基因病才是病根儿。你像很多的家庭啊，一家子一家子都有糖尿病，你说有没有遗传的因素呢？
1: 有啊。
0: 啊，糖尿病它是属于呢急型基因遗传的，有时候还传男不传女，有时候遗传给孙子啊、孙女儿，他不一定遗传，这个你知道吗？
1: 哦，我头一回听说，天能见效吗？
0: 啊，除了遗传之外啊，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它都会引发我们的基因突变，这个懂了吧？
1: 哦，懂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就很少，那为什么现在人得糖尿病有这么多呢？10个里边有一个就有糖尿病，已经成了大唐盛世了。不就是咱们现在的人，你看我们吃的都不健康啊，吃的是肥甘厚味，这不都有关系吗？而这些毒素它会破坏基因，导致基因变异，从而产生慢性病。一般的话用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第二天测血糖，血糖就会往下走，它见效是非常快的，3天之内让你的血糖就平稳，7天之内呢你就看啊，你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减轻。一个周期的话，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其他的药您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了，就用我们这一种。一个周期左右就去病，2个周期啊基因完全修复后就给您断病根了，视力就开始逐渐恢复了。而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老姐姐你记住啊， 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你看您的邻居那么严重，他都治好了，那你也一定是可以获得健康的。
1: 那好，明白了，刘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希望了。
0: 有希望就好啊，有希望我们就能够好起来。而且正好呢，我们赶上啊，咱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还可以减免85%的优惠政策，也就是100块钱呢，我们只花15块钱，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你自己考虑好啊，就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就再见啊。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刘老师啊。
0: 啊，
3: 你这不是录音，是刘老师你本人吧？
0: 啊，是我本人呢，都是在广播电台做的直播。你打电话，你应该知道的呀。
3: 哦，那就好，刘老师，我现在就想参加这个基因治疗专项补贴活动。昨天我就想打电话了，然后去孩子家了，有点事儿，结果就把这事儿给岔过去了。昨天晚上把我后悔，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嘛，就怕买不着了嘞。
0: 机会确实挺难得的啊，现在85%是直接给您报销减免的，也就是咱们个人只拿15%的成本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老伴儿他现在用了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1个来月时间了。这些年的治病啊也没多大效果，现在用的真是好了。现在啊，我才知道啥叫疗效，啥叫对症治病了呢。
0: 我们可不光是给您对症治疗啊，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的。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是身体呢哪里不好啊？
3: 他今年65岁了。
0: 哦，
3: 他得的脑血栓，得这个那时间可长了，有10年左右了了。
0: 哦，
3: 以前吧经常往医院跑嘛，
0: 嗯，
3: 一去一住院最少得10天半拉月时间的。
0: 啊，
3: 你说现在这个医院一进去就化验这检查那的，光这些钱就不少了。所以啊，这每次住院这钱花的就跟流水的哗哗的往出掏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医生呀护士啊都说我们啊是老客户了嘞。
0: 啊，医院经常的三进三出啊，这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3: 哎，真是，你说进去吧，又吃药又打针的，完了还得雇人给老伴做了个按摩呀、针灸啥的嘞，做了个康复锻炼。可你说咱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他有多少钱呀？他就那么一点收入呀，这个。
0: 啊，是啊。
3: 哎，好不容易攒点钱吧。这一下子又买药又都给医院交了。
0: 啊，
3: 这不光那点钱不够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了这个。
0: 嗯，
3: 可这是老伴这病没多大家好吗这个。
0: 嗯，
3: 卧床不起吗这个。
0: 嗯，
3: 而且还面瘫了。
0: 哦，
3: 这个脸上啊这个麻又麻又木的嘛。
0: 嗯，
3: 用手摸着就好像不是他那个脸一样就感觉。另外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心绞痛还经常犯病了这个。
0: 哦，
3: 这有时候一犯病呀疼的是满脸满头往上冒汗了嘛这个。
0: 嗯嗯，
3: 就看着他那个疼那个劲吧呀，趴在床上这也不行那个姿势也不行，大口大口的喘嘛，难受的。
0: 嗯
3: 呀，那时候我看着他我这心里难受啊，我就想你说他这样活着，
0: 嗯，
3: 那还有啥意思？那是活受罪了呀，这个。
0: 嗯，
3: 哎，你说我这成天吧伺候他照顾他，我这累得也够呛嘛，腰酸腿痛的。
0: 嗯，
3: 我说，估计啊哪一天你走不了， 我就走了，就走在你家

0: 来了这个。
1: 哎，真是可怜呐！啊，病人遭罪，家里人是更是不容易的呀。
0: 正是，你说这十年，
1: 嗯，
0: 这说句心里话，以前我都想过，要不然我买点啥药，我们俩一块喝了，一块走了就行了，不受这个罪了。
1: 哦、嗯，
0: 那我真是可以说这心力交瘁，难受嘛，这个。
1: 嗯，
0: 你说，看着他那一天那样，我这真的挺难过，挺难受的。如果要不是老伴这些年对我好，他人心肠好，
1: 嗯，
0: 你说从我结婚到现在，真的老伴对我好，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他，早就不管他来了。这个，
1: 哎，我是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些年是看不到治愈的希望，真的是辛苦人了啊。
0: 真是，真是，你说这我这累点没事，辛苦点也没啥。主要是看不到个啥好的结果嘛，这个。
1: 嗯。
0: 哎，这不是有一次啊，听广播了，这无意当中啊，这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犹豫着，我说到底该给他买呀，还是不该买呀？就这么犹豫着，
1: 啊、
0: 就怕上当受骗、嗯，这钱又白扔了嘞。
1: 嗯嗯。
0: 哎，说句这话你也别生气。我这些年啊，吃亏上当的太多了，当当不一样嘛。哎，后来把这事给孩子说了，我说你给他问一问，查一查，这到底是真是假呀？
1: 嗯。
0: 结果孩子查了以后说，这个人都说挺好的，没啥问题。
1: 嗯。
0: 就买，
1: 嗯、
0: 就给买回来了。
1: 哦。
0: 哎，这买回来就赶紧给老爸用上，也就有个三天左右吧。
1: 嗯，
0: 哎，老伴说他那个脸吧，就右边这边的半拉脸，说就那个麻那个木那个，好像
1: 嗯
0: 减轻了那个、嗯。
1: 哦，减轻了，三天就
0: 减
1: 轻
0: 了。
1: 嗯，
0: 他这一说吧，哎，我就想，我说是不是这药这效果还真这么好呀、啊？这个，
1: 嗯，
0: 哎，结果他慢慢的说话，感觉也比前利索，就能两三个字两三个字说了，以前都一个字一个字蹦了的这个。
1: 嗯嗯。
0: 哎，还有那个心绞痛，这犯病的次数啊也一点点在减少。而且每次犯病这疼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哎。这你说这他这身体一舒服吧，他这心里也高兴啊这个。
1: 那是。
0: 哎、
1: 嗯。
0: 我就给他说，我说现在啊，这用上这基因药，你就慢慢的这身体一点点就好起来了。
1: 嗯，
0: 哎，结果他还跟我说，他总感觉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股热气儿的来回这么跑了这个。
1: 啊，
0: 哎，这一跑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了，有劲了。
1: 嗯，
0: 哎，
1: 啊、
0: 这个事儿他都跟我那个捣鼓了好几次来了这个。
1: 他也有盼头了，他见好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慢慢的吧，他自个儿这手一点点老就了，以前那个都握不成拳头，哎，他一点点能握住了这个，
1: 啊、
0: 嗯、哎，而且他现在你看，也能好歹能下床，就是扶着那个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哎、嗯，能站住了，以前根本下不了床嘛，哎，现在就下床，我把他扶到那个椅子上，让他坐下，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不用啊，不给他喂了。
1: 嗯，
0: 他自己拿个勺子，虽然说动作慢，他毕竟他自个儿能吃上饭了呀，这个。
1: 嗯，那对呀、
0: 啊。
1: 嗯，
0: 真的，我就感觉挺好的了。你说，毕竟他在床上躺了这十年了，你说一下子让他好的利利索索，那也不可能，不现实呀，这个。
1: 嗯嗯。
0: 哎，所以现在啊，这个就已经挺知足的了。
1: 嗯。
0: 有一天下午吧，我两个吃完饭，我就看着我吃得快嘛，我先吃完了，我就看着老伴这慢慢的这一勺子一勺子吃，
1: 啊，
0: 我看着看着忍不住掉眼泪嘛，这个，
1: 嗯嗯，
0: 真的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嘛，
1: 啊，
0: 我就想你说别人谁能理解我这十年照顾他有多辛苦有多难呀，这个。
1: 那是啊，嗯，
0: 真的现在看到老伴 能自个能吃饭了，能站一小会儿，我真的想哭了。我说这十年过得那真不容易了，好歹想一想，我这十年没有白辛苦，没有白熬呀，总算是现在看到希望，我这个熬到头了呀，这个。
1: 哎，我呢是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听到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或者说家属们呢能够说这样的话，要希望了。老哥哥你也别激动啊，人生就是这样历尽坎坷的，但是总算我们苦尽甘来了，那现在咱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好的病，你看你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基因治愈疗法，这才几天啊，比你们治十年都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给你们治到病根上了嘛。我一再呢给大家讲，我说治病不求缘，净化冤枉钱。你像过去没有咱们基因疗法的时候，你老伴儿他这样的个病情，可以说就相当于是判了无期徒刑。你熬去吧，是不是啊？医学界有什么论调呢？就是说脑细胞死亡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不能修复，那不就是给咱判了无期了吗？不能修复，那为什么不能修复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只知道细胞是人体最微小的物质，最基础的单位，可是我们不知道细胞它还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而基因就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这是医学界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因为细胞它已经很微小了，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微小的一个物质你再给它分离，你想想看，你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够看找不到，而肢体语言它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的损伤和断裂。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啊，大家也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药物修复再生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效果？因为过去的药物它无法达到细胞核内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核内的基因，自然就没有办法了。那从根本上来恢复细胞的活力，所以说过去的细胞疗法都是错误的，而决定细胞生死的就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而我们就是修基因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不治之症，或者说一体多病，你看治疗起来就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放心的接着用吧。我给老哥哥您说啊，两个周期以后、你老伴自己瞧吧，生活能够自理、想去哪去哪，想干嘛干嘛，好日子已经来了。而眼下正好呢有全国最大一次啊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咱们国内第一次补贴8亿元做药品推广活动，直接减免85%的药费。您呢就抓紧时间给老伴呢把药备一备，挺好，之前啊您可以让他亲自给我来打个电话好吗？
0: 哎，那没问题，那行。你说我们也碰到一个好药也不容易，老段现在可算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他买，给他治病了。哎，
1: 啊，现在不用砸锅卖铁，
0: 谢谢刘老师了、
1: 现在是减免85%的药费嘛。啊，不客气啊，祝您和你老伴身体永远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哎，行，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 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吧，你好。
1: 啊，是我，欢迎你啊。
3: 刘老师啊，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我两个周期了马上用完了，我只想说啊、这个吃的效果太好了。刘老师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就是想问问我能不能停药，那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不是现在听广播说一个报销85%的治疗药费吗？我一个表哥，哎呀，特别是小的时候照顾我，哎呀，成年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他都帮助我，特别有表哥的样子。所以说他呢有这个腰托挺重的，我自己用的好，我就想跟表哥订上一份。
1: 哦，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那你给我讲讲您的恢复状况啊，我给你看一看。
3: 行行行行行，哎，我这浑身的病啊。

0: 还有就是这个，首先就这个风湿关节都12年时间了，虽
1: 嗯。
0: 说这个是不要命的病，但是特别折磨人，你看两条腿啊疼起来啊受不了。以前什么办法都想过，什么物理治疗、针灸啊、药灸、药膏之类，反正该想的法都想过。后来我这腿啊疼得不行，两条腿就是后边那两条筋，一个筋啊，绷得挺直的，走路就走不了。一到这个阴雨夏天的时候，哎呀，疼起来在床上打滚。哎，我的血压也高，平常嘛吃这个硝苯地平呀，血压也是在150左右就下不来了，经常这个头啊就晕乎乎的，头晕迷糊。这不是后来血压也高了嘛，心脏也跟着也不好了。
1: 那也就是身上的病也是挺多的啊。
0: 是呀，李老师啊，这个心脏就毛病嘛，心口就是发闷、气短，晚上睡觉呢不敢平躺下去，平躺下去睡就好像有个心口一个石头压着出不来气，家里有点响动嘛，哎呀，我那个心啊砰砰的跳，就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心好像是快从里面跳出来似的。
1: 那是出现房颤了呀。
0: 这么多年啊，我药也没少吃，一大把一大把吃，药比吃饭还多。药都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啊，这个这个胃肠也吃的不好了，首先不是便秘啊，就是拉肚子，吃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胃啊就很不舒服。
1: 您的那些药啊，吃的越多，对我们基因的损伤就会越严重啊。你看哪个患者是靠哪些药物把这个病治好的呀？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一再给大家讲啊，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我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猛如虎，养病如养虎。只要我们的肌力锻炼没有超过80%，体内各大脏器还没有衰竭，就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效果肯定好，见效肯定快。那你给我讲讲啊，您的恢复情况？
0: 我大概用了，记得很清楚，用了就是3天。我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就睡得好，时间睡得长一些，睡得踏实一些。那个这个晚上睡觉睡得好，第二天就是也精神也好了。这个不是用了1个礼拜吗？哎呦，我两条腿啊，就是感觉就热乎乎的，就好像骨头里边有一股这个热流啊，就是游动。
1: 那也就是很舒服了，对吧？它是
0: 对。
1: 能够深入到你的基因层啊。你像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而骨桥蛋白一旦损伤之后，您的滑膜、您的软骨组织细胞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您就会出现酸呐、麻呀、肿胀、疼。那什么时候您这个痛感消失的？还记得吗？
0: 就12天左右吧。
1: 10来天左右，你看就不疼了啊，就是
0: 哎，
1: 说不遭罪了。你瞧多好使啊，而且多快呀！
0: 对，对呀，要么我就是不相信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是不行的。
1: 到现在，您说你已经用了快2个周期了啊。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呢？
0: 有，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现在嘛，无病一身轻。血压呢早就正常了，降压药都不吃了，这个心脏也舒服，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也很激动，那个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有精神。就是我也感觉就从那个病痛的折磨中间解脱出来了，焕然一新。
1: 多好呀！我都替您高兴啊！
0: 哎，
1: 这就
0: 对。
1: 是整个基因链给您进行了大修的结果。所以说的话，为什么刚才我们会有那番感慨呢？说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就是因为修了基因之后，你确实得到了健康，而且不是一个方面的健康，并且是全方面都得到健康。您呢就不用再订购了。至于说您的亲戚大哥呀，你想帮他们订啊，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儿我不能够帮您订，我这儿太忙了，直播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您打场外的电话订购好不好啊？
0: 那行，刘老师，那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订。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400-990-8693，400-990-8693。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好，
1: 你好，
3: 刘老师，我问你一下啊，

0: 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给我爸订的这一三台特效，我都订了有两天了，都已经两天，到现在也没接送过来。这活动报名是报名成功了，你们不可能把我不送吧？
1: 哦，是有点着急了是吧？
0: 不是我着急，我爸在家着急。说句实话，也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就要是没有活动没订上是吧？我怕我会爱抽啊，在家他打人。
1: 啊，别急啊，不光是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或者说参加上活动的，但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药品。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因为什么呢？救助活动谁都想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全国各省市报名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两天场外场内的电话都不好打，就是因为啊人太多了。而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是根据报名预定的先后顺序给咱们进行派送的，只要您报名成功了就一定能够送到，所以说别着急，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给你们取得联系呢就行了。
0: 哦，没掉，能给我送来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呀。
1: 嗯，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爸年纪大了，病也多。你看他有那个遗传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有遗传的那个眼睛高度近视。看了我爸就是现在这个生活状况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受。他高血压高压能够达到160，低压能够达到95那样。这些年吧，吃着三种降压药，血脂稠，血粘度高。老人就是我爸，他一天一天的，我感觉他就是迷迷糊糊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动脉硬化，还有脑动脉硬化，一身的毛病。不过年纪也大了，82岁了吧。你看82岁的人呢、他我也觉得老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一天他也不想吃的，他也不想喝的，他也不想着怎么打发时间怎么玩，他就想着我这一身的病应该怎么治，天天乱花钱，一个月退休工资5000多呀，全买药了，一分钱不带留的。
1: 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啊，因为他吃不动喝不动玩不动，身体病多越来越重，活得遭罪，他就是想治病。那换成您，你想不想治病啊？牙疼都让你茶思不想的，何况是慢性病啊。父母养育儿女从来不心疼钱，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啊，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呢？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还真没有不想让我爸治病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我爸他总是买那些保健品，还买那些什么顶级药，过几天他就不解释了，扔了，没效果呀。
1: 老人家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他呢太难受了，他也想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但是吃那些顶药显然是行不通的，越顶病越重，因为根本就没有给咱们治的病根上啊。老人家他主要是什么，就是麻痹神经，反倒会加重损害激烈，病就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做儿女的难免也会担心，也会难免的是反对，但是显然老人家现在啊定上呢，显然他这个路子已经走对了，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修了基因细胞就好了，基因不修细胞不活，病不可能治愈好。所以说的话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定上了，那咱们就耐心的等待，2个周期的话就足以啊让您爸爸整个基因全面大修，身体会恢复得很快，别着急啊。
0: 你这么说了我就在家等着，安安静静等着，要送来了吧我赶紧让我爸就用上。
1: 好的，对老人有孝心也是给自己积德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刘老师您慢忙，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那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2: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猝然的死亡。但是猝死在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了。
3: 对，那就是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复苏成功，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2: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
2: 对，
3: 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 都有这个骤然离世。

0: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1: 嗯，
0: 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五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
1: 嗯
0: 啊，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着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
1: 嗯，
0: 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
1: 是
0: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
1: 嗯，
0: 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
1: 嗯，
0: 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
1: 嗯，
0: 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
1: 嗯，
0: 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1: 嗯，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
0: 嗯，
1: 基础疾病在哪儿，
0: 嗯，
1: 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
0: 嗯，
1: 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
0: 对，
1: 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
0: 嗯，
1: 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
0: 嗯，
1: 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他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0: 嗯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的意识了。
1: 嗯，
0: 以前觉着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
1: 嗯，
0: 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
1: 嗯，
0: 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
1: 嗯，
0: 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
1: 嗯，
0: 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人，
1: 嗯，
0: 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
1: 熬夜，
0: 这个抽烟呐，啊，熬夜呀，
1: 嗯，
0: 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
1: 嗯，
0: 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1: 哎，过度的运动，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也是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0: 嗯，对，
1: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0: 嗯，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
1: 嗯，
0: 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1: 对，
0: 嗯，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
1: 嗯，
0: 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发现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
1: 嗯，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它长期的工作它也很疲劳，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
1: 嗯，
0: 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
1: 嗯，
0: 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
1: 嗯，
0: 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
1: 嗯，
0: 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回顾看来啊，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
1: 嗯，
0: 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
1: 嗯，
0: 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发生的。
1: 嗯， 嗯，
0: 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以及一些诱因。
1: 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0: 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
1: 刚
0: 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说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信号。他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他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就像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得我很健康，可能觉得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难受，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他在
0: 重视，
1: 对，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了，他特别的难受，而且他有胸闷，实际上他不想起来，并不单纯说没睡够，也不单纯说是疲劳，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感谢主持人。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

0: 疼
1: 痛，
0: 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
1: 嗯，
0: 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
1: 嗯，
0: 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
1: 嗯，
0: 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或者跳得不整齐呀，乱跳啊。
1: 嗯，
0: 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这都是心悸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
1: 嗯，
0: 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然后呢
1: 跳得乱七八糟，
0: 对，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顺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说眼前一黑的感觉。
0: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七十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1: 真的很
0: 厉害，肌肉也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你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就是我现在运动完，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那以前我们觉得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啊，
0: 我都不太敢运动了。他自己都有这样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中度的狭窄，重度的狭窄啊，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的，
0: 对，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啊。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他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可以，可以的。
0: 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那这样，您先发给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给直接摆在这儿，可能大家看
0: 不
1: 那么
0: 清
1: 楚。对，您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
1: 对，重度的狭窄了。
0: 那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现在啊，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

0: 来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1: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0: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1: 每天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0: 是吧？
1: 对
0: 对，那所以这种呢是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1: 它是一个右冠状动脉，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否把这个图传上去了。
0: 对，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告诉你。
1: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然后面色苍白呀，口唇发签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如果伴有胸闷呐、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们没有重视。那要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0: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是吧？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1: 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就在传统那些诱因，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说了很多次了，三高啊这些症状，
0: 对，
1: 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四高或者七高，那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体重，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备中考，一个备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也是很辛苦。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们准备夜宵，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11、12点再睡觉，
0: 是很晚
1: 很
0: 晚，
1: 很辛苦。
0: 那
1: 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0: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度很大，而且经常熬夜加班。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我出去。我出去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可能熬夜成为常态。
1: 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打麻将，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 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

0: 的一些熬夜，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1: 就是被动熬夜和主动熬夜之间，
0: 你工作学习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这是两张图片，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10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血管，
1: 这张是吗？
0: 对吧？
1: 我们这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就能在看到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好看一看。
0: 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那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1: 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0: 这
1: 是
0: 右冠状动脉
1: 啊，冠状动脉就是粗的呗。
0: 右侧的冠状动脉。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
1: 里面
0: 就变窄了啊，变细了。
1: 啊，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0: 对，你说太对了。
1: 只有黑的这一小条条，
0: 这个黑色呢是我们造影剂，是我们的药品，
1: 就它能灌进去，
0: 对，
1: 等于
0: 那个地方呢，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了水垢。然后造影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
1: 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多呀，你看看
0: 很多很多。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啊，
1: 所以算是
0: 很大的，
1: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相当于现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0: 夸了
1: 是吧？
0: 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1: 是的，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听您讲
0: 的，有运动爱好的习惯啊。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
1: 啊，
0: 看见了吧？
1: 你是说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
1: 都感觉好像要
0: 断了
1: 啊，对。
0: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1: 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0: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啊，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1: 也是主要大血管。
0: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他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
1: 啊，
0: 这个三高他也有，但是呢他不吸烟，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两瓶啤酒。哎，我说那还行啊，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1: 天天喝是吗？
0: 关键是
1: 一
0: 天累积的量太多了。
1: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0: 哦，对呀，
1: 是吧？
0: 这就叫酗酒啊。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应该是周一，我看看，周三回来的啊，我看的是周六就诊的。然后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得不行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你什么感觉？
1: 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的。
1: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0: 不行
1: 的呀，
0: 一定是这样的。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我大概讲一下吧，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1: 错过，对
0: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啊，我跟您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我们急诊科查岗，急诊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但是你在心绞痛那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1: 啊，看不出来，
0: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1: 啊，
0: 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1: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0: 对，然后家里呢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
1: 啊，
0: 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啊，那在吃

0: 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所以说，
1: 那应该查啥呢？
0: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1: 啊，
0: 就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呐、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
1: 嗯，
0: 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都正常，他也会问出来，告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你必须这个立即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啊，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呀？
1: 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
0: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可能会有一些说这个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做出以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啊，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在，
0: 或者说不住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现在
1: 是造影吗？
0: 冠脉 CTA，
1: 冠脉 CTA
0: 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冠脉 CTA 是也要注射造影剂，
0: 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射
0: 造影
1: 剂，
0: 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啊。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一张呢可能这血管看得更
0: 明
1: 显
0: 一些，
1: 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这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对，
1: 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啊，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啊，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啊。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不去用药，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儿不多讲了，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就是虽然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那好的，不油腻呀，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啊？
1: 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3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前
0: 几天前的已经积累了，对，我给您发一下啊，这个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咱们
0: 提前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
1: 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啊，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一定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啊。
0: 没有名字吧？
1: 我看
0: 一下。
1: 明血
0: 没有名字，没有。好，
1: 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
0: 看得到名字哈。
1: 嗯，
0: 要有让我帮打一下。嗯，
1: 对，
0: 嗯。
1: 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要取上面这个血清去接检测，有的去学里面这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
1: 是
0: 黄的，是油腻的，
1: 整个的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
1: 嗯，
0: 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的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午吃饱。
1: 嗯，
0: 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的又好又饱，
1: 嗯，
0: 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嗯，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了。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嗯，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他已经打了那啥了。这个呢是给我展示这个人，他这个上面都是这层黄油。
1: 这是血啊，这是血里头的吗？
0: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发深的是红细胞，就是我们红细胞沉淀到底下了。
1: 那
0: 正常呢，上面应该是清凉的血清，我们分离出来去做检查，去做检验。
1: 嗯，
0: 但是你分离不出来，都是这个黄乎乎的
2: 油。
1: 嗯，连续吃了三天火锅就吃成这样啊。
0: 那我感觉他这个一直都是这种高脂饮食
1: 啊，应该是吧。所以我一下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在想，那大家吃火锅吃很油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天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0: 大家觉得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
1: 纸
0: 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所以你晚上的时候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啊。
1: 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
0: 对，
1: 就不能过量的
0: 大油大食的，
1: 暴饮暴食。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二十年了。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他在那时候他说不了了，他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然后在急诊科，他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因为心脏不往外搏血了，脑子也发，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
1: 啊。
0: 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
1: 嗯，
0: 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那我想做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那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就是药物
1: 这些东西真
0: 不
1: 能瞎吃，
0: 都不明确。
1: 还
0: 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
1: 嗯，
0: 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过犹不及。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他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
1: 肺
0: 动脉这个栓塞，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1: 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0: 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您能承受得了的，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这件事儿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蔬菜水果啊，高纤维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很可惜的啊。然后呢， 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
1: 查明白，
0: 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
1: 嗯
0: 啊，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
1: 嗯，
0: 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
1: 嗯，
0: 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
1: 嗯，
0: 包括我说的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
1: 嗯，
0: 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些，
1: 嗯，
0: 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1: 嗯， 嗯，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他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说，那我这个吃也不敢吃了，我运动也不敢运动了，我躺着也不行。那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心理的负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您给大家疏解一下呗，我们这些焦虑情绪。
0: 其实这一次节目呢，我也是主动这个邀请来上节目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觉得近期这个大家这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太明显了，
1: 嗯，
0: 就是过度的这个紧张这个猝死的发生。
1: 嗯，
0: 实际上我还是说这个猝死的发生率目前没有提升啊，
1: 嗯，
0: 只是这个发生的年龄段在变化。
1: 嗯
0: 啊，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
1: 嗯，
0: 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本来没有事儿，
1: 嗯，
0: 把自己吓坏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它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
1: 嗯，
0: 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
1: 嗯，
0: 应该是一二三四。
1: 嗯，
0: 一戒就是戒烟。
1: 嗯，
0: 人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1: 嗯，
0: 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0: 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
1: 嗯，
0: 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
1: 嗯，
0: 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
1: 嗯，
0: 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
1: 嗯，
0: 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对，工作节奏也
0: 快，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避免连续的熬夜。
1: 嗯嗯，
0: 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嗯，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
1: 嗯，
0: 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嗯，
0: 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
1: 嗯嗯，
0: 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嗯，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嗯，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
1: 嗯
0: 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
1: 嗯，
0: 工作要心情愉快。
1: 嗯，
0: 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嗯，
0: 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
1: 嗯，
0: 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1: 嗯，
0: 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 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你也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您说声再见、
0: 好、
1: 总
0: 是觉着没说完、
1: 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记者从哈市构建局获悉，为全力保障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期间燃气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哈市紧扣大型国际活动安全保障要求，以政企协同、全域排查、精准保供为抓手，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以扎实举措，硬核数据为博览会圆满举办筑牢安全屏障。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在会展中心举办，周边人流车流密集，居民区、商贸场所林立，燃气用户集中，哈市住建部门抢钱抓早，于五一前对博览会场馆、接待酒店及周边管网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15次徒步精细化巡检，排查中压管线1.71公里，低压管线3.7公里，对多座调压柜、调压箱、阀门井全面围保，完成117户重点非居民用户， 会展周边8003户居民用户入户安检，对于隐患实行台账管理，整改消耗。另据介绍，随着气温回升，哈市避暑旅游季临近，餐饮用气需求持续攀升，为此住建部门实行分级管控，对博览会场馆、接待酒店等重点点位开展全天候驻点巡查，常态化应急演练，同时还依托北斗检测系统开展管网智能巡检，借助 SCADA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24小时在线监控管网运行，并组建专业应急抢修队伍，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以提升快速处置能力。
7: 第35届哈洽会将于5月17日在哈尔滨举办，为全力护航，盛会顺利召开。即日起，哈市环卫部门全面升级环卫保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打造洁净、有序、优美的城市环境，喜迎八方宾客。哈市环卫部门将哈洽会环境保障列为核心工作任务，聚焦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及周边、嘉宾驻地、重点商圈、公交站台、出入城口等关键区域，全面启动夏季高标准保洁模式，实行30段作业模式，落实两扫全天保制度与皮卡车快速巡保机制，统筹开展机扫、机洗、洒水抑尘、降温等一体化作业，确保街路洁净无尘。针对展会期间人流车流密集的特点，哈市环卫部门将加密重点时段保洁频次，强化快速巡回巡检，实现定保、巡保、检保全域全覆盖。其中南港区将会展中心周边划定为保障核心区域，推行全天候清扫保洁作业。展会期间，辖区环卫工人将从早上6点至晚上10点对会展中心周边开

0: 展不间断巡回保洁，同时辖区环卫部门集中调配优势人力与机械作业力量，全面提升核心区域环境卫生作业标准。
1: 12日，哈市住房保障中心在市城头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举行了2026公租房资格一二类家庭公开摇取选房顺序号仪式。本次配租共涉及2483户保障家庭，通过公开摇取选房顺序号，在暗号选房流程的方式，将1210套房源配租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上午9时30分许，在参加摇号市民代表、市住房保障中心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共同注视下，工作人员通过摇号先后选出了监督代表和摇号代表。随后国信公证处工作人员导入相关信息，现场代表摇号打印选房顺序信息，最后摇号代表和监督代表签字，每一个环节都井然有序、公开透明。市民代表邓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62岁，一个人独居，属于二类保障资格家庭，此前一直在外租房，尽管享受政府的租金补贴，但每月1200元的房租还是压力不小，而且随着年龄增大，加之腿脚不方便，希望这次能选上一套带电梯的公租房。据哈市住房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摇号配租共涉及2483户保障家庭，共筹集配租房源1210套，涉及保利上城、陶瓷小区、天意蓝山、哈东新区等全市166个小区，建筑面积多在40至50平方米，各项目租金标准略有不同。如道外陶瓷小区一套建筑面积约为50平方米的房源，其基本租金标准为每月10.57元，每月的配租价格仅为500多元。
0: 为避免阴阳合同和高频高贷等问题的出现，近日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协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存量房交易网签及贷款业务办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哈市存量房交易市场秩序，严格落实存量房网签管理规定，防范交易风险，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切实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根据通知，即日起调整银行自由签端口配置，停止部分银行自由签端口服务，仅向经审核的指定网点开放自由签办理权限，并同步公布开放网点清单。通知指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需严格遵守行业自律准则，通过经纪机构促成的存量房交易必须经由正规经纪机构通过哈尔滨市房屋交易平台完成网签合同备案，严禁以自由成交名义规避经纪机构网签流程，持自行成交版网签合同到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一经违规，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将视情节轻重，对涉事机构采取行业通报批评、暂停网签权限、纳入行业失信名单等处理措施，涉嫌违法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9日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指定时段乘车，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同时额外获赠3倍常旅客会员积分。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持有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或居民户口簿的旅客，乘车日期需在2026年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不含6月18日至6月22日端午运输期，且发车时刻位于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之间，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优惠力度方面，普通老年旅客可享直行票价9折，票价尾数40入道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既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购买优惠票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额外获赠3倍积分。 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部分动车组列车参与优惠，具体车次以12306公布为准。铁路部门提示，本次推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旅客错峰周中出行，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登录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
0: 近日，哈尔滨地铁运营一中心电务车间开启为期6个月的地铁设备深度体检工程，工程覆盖地铁1号线正线运营区间、太平桥车辆段及哈南停车场所有轨道、接触网设备，在不影响列车运行的情况下，此次对地铁设备的维护将为市民提供更可靠、更舒适的出行保障。公务专业聚焦轨道安全，推出6大攻坚任务，更换道岔区域、失效木枕30根、完成曲线地段道床补闸30方、整理场段、碎石道床线路外观3000米、精细实施21组道岔及2.3公里线路起道导固、全域刷新作业轨号标识，实现设备管理100%可追溯，所有作业严格执行日调度、周巡检、月复盘机制，确保进度、质量、安全可控。供电专业紧盯公网安全，推出5大攻坚任务，调整柔性接触网，线索张力23.3公里，开展54.8公里接触网设备，全面清洁养护，清理并更换12处3000米接触线，检修调试22台分段绝缘器及55台隔离开关，精细化校正接触网定位装置及吊弦，全面排查刷新全线，接触网标识清晰完整。
1: 五月中上旬，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哈尔滨迎来了属于市花丁香的绚烂季节，满城馥郁的丁香花不仅装点着大街小巷，更述说着这座城市跨越百年的绿意诗篇。哈尔滨与丁香的缘分始于19世纪末，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由侨民引入，历经岁月沉淀，这抹芬芳于1988年4月12日经哈尔滨市人大正式确定为市花，从此深深烙印在城市的文化名片上。作为木犀科丁香属植物，丁香以其优雅的树形、繁茂的花序和沁人的芳香，在观赏花木中久负盛名，其适应性强、抗性佳的特性，尤其适合北国气候，在哈市生长健壮，病虫害极少，成为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基调树种，常见为落叶灌木或亚乔木，树冠丰满，默默守护着城市的四季。每年5月初至6月末是哈尔滨沉浸于丁香花市的高潮，不同品种的丁香如约而至，次第绽放，编织了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嗅觉与视觉盛宴。历经百余年的栽培与匠心规划，

0: 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黑龙江省两处生态旅游实践案例荣耀上榜，分别是凤凰山、仰山富山、生态旅游、赴美实践、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案例，彰显黑龙江生态旅游发展的丰硕成果。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五常市，坐拥 5.1 万公顷林海，森林覆盖率达 87.88%， 兼具龙江第一峰的自然奇景与旧石器遗址、抗联记忆等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区以北极岛、龙江第一湾为核心，森林覆盖率超 92%， 拥有极北、极寒、极光、极昼、极致资源，栖息着40余种国家级保护动物。这里融合驿站文化与知青记忆，推出6条精品线路，联动林下经济打造体验游，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双赢。此次两处案例上榜，既是对黑龙江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肯定，也为全国生态旅游提质升级提供了宝贵经验。如今凤凰山的赴美画卷与大北极的极静浪漫正吸引着八方游客，黑龙江正以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书写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获悉，即日起园区首班观光车发车时间调整为8: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16:30，提醒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入园购票及观光时间，避免错过游览时段。同时园区特别提示，线上购买优惠票的游客需在完成订单后约1小时方可检票入园，望游客理解配合。作为国家4A 级景区和科普教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此次优化服务安排，旨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有序的游览体验，助力游客轻松开启观虎之旅。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1: 记者13日从水利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 71%，县域统管比例达 72%。 十四五时期，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两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
1: 记者从5月12日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
0: 记者12日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13日，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5月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在近日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闭幕式上获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报告以人工智能重新定义教育为年度主题，聚焦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发展与治理，系统阐释智慧教育新形态的理念内涵，全景呈现中国智慧教育的政策推进和实践探索情况，并向全球提出重点议题，预测未来趋势。
0: 记者近日从海口海关获悉，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2026年4月30日，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
0: 记者13日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北京出台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 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 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9: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2: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5: 对，
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
3: 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6: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4: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6: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
5: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钟声。

0: 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并讲话，王和生、孙申、马志勇出席。哈尔滨深耕生态城市建设，持续完善景城相融的公园绿地体系，绘就宜居幸福画卷。5月29号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优惠措施。黑龙江等10多省联动共护候鸟迁飞通道。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3号，15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积极运用改革办法解难题、增动力、激活力，开创“十五五”振兴发展新局面。市委深改委副主任王和生、孙申、马志勇出席会议，传达学习13届省委深改委第8次会议精神，听取市委15届5次全会部署重点改革任务总体进展和各改革专项小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顺应发展新要求、群众新期待，主动用好政策，深挖优势潜能，谋划实施好符合我市实际的重要改革举措，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探索转方式、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路径，研究尽力而为普惠民生的务实举措，创新整合社会力量，提升城市建设治理水平的有益办法，自觉用改革关键一招打通堵点、卡点，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会议强调，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深化改革各方面的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亲力亲为，拿出时间和精力专题研究，推动重点改革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改革锐气，担当勇气，因地制宜创新思路举措，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实。市委改革办和各改革专项小组要统筹攻坚力量，强化调度指导，做好监督评价，确保全市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依江而兴，因绿而美。近年来，哈尔滨深耕生态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全域覆盖、景城相融的公园绿地体系。从秀美的沿江公园带，到遍布城区的休闲游园、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群力外滩湿地公园，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蓝天白云配上远处错落有致的城市，还有近处我手边被微风吹过波光粼粼的江水，在江水上还有一些飞鸟在肆意的遨游，形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江畔盛景。
4: 外滩湿地公园原生态湿地风貌保存完好，这里水清岸绿，水草丰茂，成为城市天然生态绿肺，各类候鸟和水鸟或临水嬉戏，或展翅翱翔，灵动的身影与湿地风光融为一体，生机盎然。
5: 道里区音乐外滩湿地公园管理站站长程玉：
6: 那灰灰的鸟类呢，大概有30余种，有雁鸭类，还有鹿类，现在常见的呢有11种，里头呢有野鸡，有凤头PT，有白骨顶鸡。现在呢4、5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筑巢了。等到现在呢能看见的呢，他们就是在这开始繁衍后代了。等这繁衍到秋天的时候呢，大概能繁衍到5000多只。
3: 离开了外滩湿地公园，我来到了音乐公园。现在呢正值傍晚，白天的炎热逐渐退去，晚风清凉。在这个时间段，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这里休闲散步、运动慢跑。如果您经常来这里，一定能在这个季节闻到丝丝缕缕淡淡的清香，那是我们市花丁香的味道。
4: 初夏时节，哈尔滨迎来丁香盛放佳期，各色丁香花次第绽放，繁花满枝，淡雅的花团簇拥相连，紫白相间，摇曳生姿，沁人心脾的芬芳弥漫整座城市，成为哈尔滨夏日最动人的城市印记。
5: 市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4级调研员孙小华：
7: 随着这个丁香花的开放呢，我们哈尔滨市的这个夏季的旅游呢也就逐渐到来了。随着我们沿江的城市公园景观呢生态越来越好，也欢迎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呢在春夏之际来城市公园赏花度夏。
3: 现在是晚上8点，这里是江燕，江燕承载着不少老哈尔滨人的青春回忆。这里呢可能是爱情圣地，江枫晚霞见证了不少青涩的爱情。这里同样也是解忧的角落，在有烦心事的时候，坐在这里看着江水东流，仿佛所有的烦恼也被江水所带走。如今这里加装了黄色的暖光，让这里更显温柔与浪漫。
4: 夜幕降临，斯大林公园沿江灯带流光闪烁，柔和的灯光映入滔滔江水，和两岸绿植景致相映成趣，简约雅致的生态夜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
5: 市民杨志强、张欣怡：
8: 就是在这边约会的话，就是特别的惬意，然后看着江边，然后江风吹一吹，然后觉得心情特别愉悦，然后这样的回忆非常的难得，
9: 还挺浪漫的。看看前面，因为前面有灯线嘛，这里有灯光，我们确实觉得待得挺舒服，就是上班一天的疲惫就缓解了。
5: 市民李颖：
10: 就感觉特别高级，然后我刚刚也尝试了拍了一下照片，我们两个，然后现在就是整个特别好看，就是脸上都打光了，然后都不用 P 了。
4: 一江两岸风景如画，城区各处绿意盎然，哈尔滨不仅打造出精品连片的沿江公园景观带，全域公园体系建设也持续提质升级，大型综合公园、街角口袋公园、社区休闲游园遍布城区，点亮居民微幸福。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游景，处处如画。在鸟语花香的多样化绿色生态体验中，广大市民走进更多更高品质的生活场景，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更生动、更具体、更可持续。
2: 五月冰城紫韵繁花次第绽放，丁香花开满城香。从列车到公交车，从观光巴士到索道，处处可见流动的紫色花影，城市交通线串起了繁花美景，绘就一路生花步步皆景的冰城浪漫。请听报道。
4: 铁路站台花香相伴，旅途邂逅冰城浪漫。在哈尔滨站，值16次列车丁香班组开展丁香主题快闪活动，旅客可以盖上定制丁香列车纪念印章，留下难忘城市记忆。车厢内悬挂紫色装饰和立体花牌，随处可见丁香元素。列车还推出丁香赏花攻略，标注花期、路线和打卡点，让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整个城市。
5: 哈尔滨客运段北京车队值16次列车长高杰：
11: 乘务工作人员呢还会化身讲解员，为旅客讲解一下丁香花的文化，同时还会赠送我们自己定制的明信片， 希望能让旅客在我们这个丁香季能感受到已经哈尔滨的热情，也希望旅客在我们 G16、G15 次列车上能有一个舒适温馨的旅途。
5: 旅客王女士，
12: 这次乘坐我们丁香主题的列车，真的让我特别的惊喜，特别的意外。没想到我在列车上也能赏到，就是这段时间正好是丁香花开的季节，很温馨，能感受到哈尔滨的热情。
4: 走出车站，城市公交站点也换上丁香装。近日，哈尔滨首个丁香主题公交候车长廊在鸿博会展商业附近亮相，紫色调搭配仿真花簇、星光灯带和软萌 IP 装置，传统候车亭变身精致城市微景观，让乘客候车时也能沉浸式邂逅丁香美。
5: 哈尔滨交通集团泰克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部副部长王楠，
11: 这是我们首次站台的创新，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候车模式，让市民在候车的时候有一种新的体验。同时，我们后续将根据不同的主题特色，会建造更多的特色主题站台。
5: 市民董超，
13: 我平时经常在这坐公交车，然后最近就发现这个站台变成这种紫颜色的了，就挺好看，心情也变得很好，在这等公交车也变成一种享受。
4: 街头巷尾繁花相伴，城市观光线路同样氛围感十足。在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观地标，一抹抹流动的紫色格外抢眼。双层观光巴士披上丁香花外衣，成为一道流动的紫色风景。3D 打印技术让花瓣飘落的动态效果栩栩如生。车辆采用全景天窗设计，串联起九大核心文旅地标。透过车窗，城市景观尽收眼底。目前，观光巴士日均发车已加密至43班次，乘客购票一次可以24小时内无限次乘坐，深度游览冰城风光。
5: 旅客龚女士，
14: 头一次坐的这个大巴车旅游观光的非常好，看到就是哈尔滨的特色，丁香花的城市，到处都有你丁香花的香的味道，都看得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美。
4: 从地面到空中，从站台到车厢，丁香花不仅是城市名片，更作为文旅 IP 融入市民游客的每一次出行。一路繁花相伴，一程美景相随，既装点了城市旅途，更让冰城独有的浪漫与城市活力在往来穿行中流淌绵延，温润人心。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9号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部分担当的动车组列车上推行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年满60周岁的旅客在指定的时段乘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同时额外获赠3倍的常旅客会员积分。乘车日期需要在2026年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不含6月18号到6月22号的端午运输期，而且呢，发车时刻位于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之间，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优惠力度方面，普通老年旅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票价尾数45入到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既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购买优惠票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以额外获赠3倍的积分，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部分动车组的列车参与优惠，具体车次呢是以12306公布为准。铁路部门提示，本次推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措施，旨在鼓励老年旅客错峰周中出行。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拨打12306的客服热线，或者登录到铁路12306客户端查询。近日，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老年看护及康复楼改扩建一期项目发布了施工招标计划，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计划于2026年6月公开招标，将全面提升哈尔滨市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硬件水平。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显著地改善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的居住条件、服务功能和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护理型床位供给，完善康复护理、生活照料、认知障碍照护等综合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更安全、舒适、专业的养老环境，助力哈尔滨市老年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护理部到赴非洲毛里塔尼亚参加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的护士家中去慰问他们的家属。作为哈尔滨首支以国际志愿命名的医疗队伍，医护人员跨越山海远赴非洲，以精湛的

0: 挺支持的了，因为孩子现在也总跟妈妈也视频，然后跟妈妈说说话了，然后挺开心的，还能看看他们那边的非洲的小孩。
1: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光明行国际志愿医疗队护士李岩，
2: 单位选派我来，当时我也觉得挺荣幸的。首先，因为好多人都已经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我在想，我也应该就是成为这个援非道路上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首先，身为一名护士，我希望自己身披着这份职责能够有所体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会继续参与，然后让这份职业继续发光发热。
3: 这份选择对李岩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今年4月1号，由李岩等5人组成的第10批医疗队深入毛里塔尼亚基法市。在这里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克服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简陋的手术条件、语言障碍和生活物资短缺等困难，高效完成眼健康筛查1247人，成功实施复明手术263例，同时结合临床实际开展理论授课、实操带教，帮助当地医护人员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从短期援助到长期赋能的跨越。
1: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党委委员、护理部主任潘健。
4: 我们有60多名护士，就是大家非常积极踊跃的报名，经过护理部和医院的筛选，就是选了我们两位优秀的护士，他们非常胜任眼科这项手术啊和术后护理的一些工作，他们工龄都是十多年的老护士，对，这样呢保质保量的可以完成这次援非访盲任务。
3: 黑龙江省眼科医院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是践行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服务中非友好交流、服务龙江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实践。项目启动以来，他们先后派出10批共50名骨干医护人员远赴非洲，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毛里塔尼亚累计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3179例，完成眼健康筛查12622例，用人心妙手让3000多名患者重见光明。哈尔滨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光明行国际志愿医疗队是哈尔滨市第一支以国际志愿命名的医疗队伍。这支医疗队的出征是哈尔滨市志愿服务事业走向国际化的坚实一步。他们将用光明搭建中非友谊之桥，以志愿服务续写新时代的中非友好篇章。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5月12号，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东北林业大学联合主办的东部候鸟迁徙监测与迁飞通道保护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东部候鸟迁飞通道沿线十多个省份的林草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以及保护地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信息共享、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深化合作，为候鸟迁徙积极打造一条安全、连贯和有温度的生命走廊。这次十多个省份的联动协作是我国推动生态保护跨区域协同治理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守护生物多样性、践行生态文明的坚定决心。沿线各地将以此次研讨会为新起点，同心同向，久久为功，全力守护候鸟迁徙的空中走廊，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丽中国，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力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省气象局、省林业和草原局2026年5月13号15点联合发布了大兴安岭黑河伊春森林草原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4号到15号大兴安岭地区持续没有有效的降水，空气干燥，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5到8级。14号白天黑河伊春虽然有少量的降水，但是空气仍然比较干燥，气温较高，风力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9级。上述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有关部门按照预警的等级和响应清单进入相应的工作状态，做好各项防范和扑灭火的准备。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

0: 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电梯房建筑面积约50平方米，每月租金仅需500元左右。日前，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公司举行了2026公租房资格一二类家庭公开摇取选房顺序号仪式。本次配租共涉及2483户保障家庭，通过公开摇取选房顺序号，在暗号选房流程的方式，将1210套房源配租给符合条件的家庭。据悉，本次配租实行先摇顺序号再暗号选房流程，摇号结果5月13号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三天，5月13号至15号待配租房源同步线上公示，5月18号起正式开展现场选房，每天8点30分至11点30分、13点30分至16点30分，家庭凭摇号顺序号依次选房，签字确认，全程同步公证，选房结果线上公示三天。
2: 春日宠粉福利加码，超多免费票等你来领。5月12号至5月19号，哈尔滨日报社冰城家客户端联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启动梦幻冰雪好运连连第七期赠票活动，继续免费送出20张原价268元的梦幻冰雪馆门票。目前上一期、第六期获奖名单已正式公布。与此同时，冰城寻家境登高帽儿山第四期5月13号至5月19号赠票活动继续免费送出30张帽儿山景区门票。上一期、第三期获奖名单于5月13号在冰城加客户端活动专区公布。新晚报联合哈尔滨工人文化宫电影城推出免费专场公益电影活动，于5月16号9点30分邀请30位用户免费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用户可登录冰城加客户端，点击首页显著位置公益票，参与上述活动并查看。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夜幕降临，暖黄的灯带在沿江的台阶上点亮，不仅让公园夜色更美，也让夜间游园更安全惬意。为切实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提升园区景观品质，近期道里区园林部门启动了斯大林公园沿江楼梯台阶亮化改造工程，破解夜间台阶黑暗盲区难题。长期以来，斯大林公园部分楼梯区域因照明设施缺失、光线不足，成为游园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此次改造通过在台阶合理增设照明设施，精准消除夜间视觉盲区，彻底破解夜间通行视线不佳的难题，为市民游客夜间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同时，道里区园林部门兼顾景观提升，将照明设施与园区整体风貌有机融合，让每一级台阶都成为园区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实现实用功能，又提升景观质感，进一步丰富园区夜间景观层次，让公园夜色更具温度与美感。
2: 五月的哈尔滨，丁香花的芬芳才刚刚开始，一抹更艳丽的色彩已悄然点亮城市的街角与公园。没错，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美誉的海棠花正迎来它一年中最美的时刻。海棠自古以来就是雅俗共赏的名花，备受文人墨客青睐。苏轼曾留下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千古名句，将海棠花比作会睡去的美人，爱花惜花之情溢于言表。在传统文化中，海棠还寓意着富贵与吉祥。海棠花常被栽种在皇家园林内，与玉兰、牡丹、桂花一同种植，取其谐音构成玉堂富贵的美好意境。从皇家园林到普通庭院，海棠都是重要的观赏植物，其花色绚丽，夜色多变，深受人们喜爱。专家表示，今年海棠的

0: 盛花期大约在五月中下旬，但最佳观赏期仅有十天时间左右，时光短暂，想要一睹海棠春色的市民朋友们可要抓紧行动了。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5月12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展馆展陈工作全面进入搭建施工阶段，预计整体布展将于5月15号基本完成。记者走进展馆实地探访，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各大承建商已全员进场，有序开展展位搭建作业。作为中俄两国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本届博览会总面积达 5.5 万平方米，设置八大展区，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将集中展示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全力搭建中俄经贸合作的高水平展示交易平台。
0: 未来两天，哈市天气以多云或晴为主，气度逐渐升高。14号与15号白天风力偏大，最高气温将达到31摄氏度。14号夜间至15号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白天时段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未来三天大风时段较多，12号傍晚到夜间可能出现雷电、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或电力设施、户外游乐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树木等损坏或倒伏，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行人车辆远离高大建筑物。大风同时气温维持较高，无明显降雨，造成火险气象等级升高，旱情加重，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哈尔滨银行杯上合哈尔滨第23届新晚报万人徒步嘉年华即将在5月16号本周六鸣枪开走。5月16号当天，活动将分三个时间段出发，07点20、07点40和08点整。启动仪式将于8点在人民广场举行，大家可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择出发时间。本次哈尔滨银行杯上合哈尔滨第23届新晚报万人徒步嘉年华由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市体育局、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新晚报社承办，全程设有开场互动、沿途舞团助威、终点嘉年华、市集、演绎、抽奖、露营等丰富玩法。
0: 为科学谋划我省信息通信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加快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省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起草了黑龙江省“十五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预计到2027年 5G 网络将全面覆盖我省城乡与重点景区，千兆光纤实现城乡普及，重点园区迈入万兆主干时代。到2030年，我省信息通信行业收入力争达到 280.5 亿元，千兆宽带家庭普及率提升至 70%， 以数字赋能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根据征求意见稿，我省将强化网络、数据、工业、人工智能安全体系，建设 AI 驱动反诈技防平台，深化源头治理与跨部门协同，推进基础设施绿色改造与共建共享，推广多感合一、液冷、余热回收等技术，降低能耗与建设成本，同时完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全网通应急基站，推进 5G 一网漫游，争取国家应急通信保障区域中心落地，构筑一网托底的应急通信防线。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经常会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觉得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到了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以下新闻内容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您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记录生活，如今是很多人的习惯。但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为了从发布源头治理 AI 技术滥用乱象，早在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
3: 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情况怎么样？记者进行了调查。
4: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都可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社交平台上教人如何生成 AI 换脸视频的详细教程也不在少数，技术门槛较低，
3: 只要用照片发出指令就能做出针对任何人的换脸视频。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
4: 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隐私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
3: 4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
4: 网友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

0: 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
1: 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
0: 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1: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0: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芷龙表示，现在的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平台侵犯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去起诉他，他有侥幸心理，他的获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法律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在 AI 技术盛行的当下更需要警惕。平台社区中，如果一真一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只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崩塌，用户人人自危。人人有创作权，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以损伤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流量变现的手段。共同维护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是长远发展的唯一捷径。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2026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相约活力广东活动5月12号至16号举办，邀请圭亚那、塞舌尔、保加利亚等9国共13名驻华外交官出席。此次广东站活动，驻华外交官深入广州、深圳、佛山等地，通过考察文博场馆、历史文化街区及高科技企业，全方位感知广东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业升级及乡村振兴方面的卓越成就。
1: 四川媒体近日报道，东方航空计划7月1号开通成都直航台中航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13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始终不遗余力积极推动恢复两岸航线航点。东方航空计划自7月1号起恢复直飞成都直航台中航线，是大陆方面积极作为响应广大台胞出行需求的具体举措。今年4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运输旅客64.1万人次，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这些数据清清楚楚地表明，两岸民众往来需求旺盛，要交流、要恢复航线、航班的呼声强烈。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意，正视市场规律，满足两岸民众出行需求。
0: 记者13号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在福建的上海市，户籍居民也可向福建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上述证件及签注。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表示，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应当由监护人陪同，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委托他人陪同。此外，对于持证单独申请签注的未满16周岁和年满60周岁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代办。
1: 5月12号至14号，四川蜀安2026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举行。此次演练

0: 是四川省级层面首次开展时长48小时的实战演练。省市县三级相关成员单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驻川部队、专业应急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省外增援力量及部分群众、学校师生参与其中。据了解，本次演练以极端自然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房屋倒塌损毁，大量群众需紧急转移安置，多处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中断，部分乡村形成孤岛的场景。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对群众而言，依托编码，在优化诊疗服务、把控设备质量、强化基金监管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检查结果更可靠，费用结算更清晰，就医体验不断提升，合法权益得到更坚实保障。对医疗机构而言，借助设备编码可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对行业企业而言，编码可精准溯源至生产厂家，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强化质量管控，提升产品品质，助力营造规范透明、公平有序的行业市场环境。对医保部门而言，编码可以实现与成像设备的精准绑定，一一对应，从源头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据介绍，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12号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
0: 记者13号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北京出台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方案提到，北京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5个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应用场景领域，重点打造数据要素城、京津冀氢能走廊、智能工厂、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 AI 加工业设计、智能育种关键技术验证等一批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新业态培育。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1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同比增长30.1%。 数据显

0: 前四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1.5%，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1: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12号消息，该局与秘鲁博路兹公司联合编制的城市中压配电网供电安全能力标准及风险评估方法企业标准已在秘鲁正式发布，全面助力秘鲁提升供电可靠性与电网安全运行水平，成为中秘能源领域技术标准互通的里程碑。据介绍，该标准聚焦供电安全能力量化评价、网架风险精准评估、故障恢复能力提升三大方向，构建起一套可量化评估配电网网架的技术体系，成功填补秘鲁当地配电网供电安全标准空白，在提升供电可靠性、优化投资精确性等方面优势显著。预计今年，该标准将帮助博路兹公司节省97%的提升供电可靠类设备改造投资，全年平均停电时长缩短25分钟，明显减少当地监管机构的停电罚款，为秘鲁电网提供了提升供电可靠性的技术方案。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作为人工智能与物理实体融合的重要形态，具身智能正加速实景应用。在上海，商汤科技旗下商汤善会近日推出烧麦购机器人小店，并落地上海徐汇区、宝山区的多处商旅场景。该 AI 店员闲时理货，忙时售卖，还能介绍商品、讲笑话，是消费者争相拍照的机器人小店明星。便利店场景具有交易频次高、商品迭代快、环境复杂等特点，对具身智能的稳定性、泛化能力与实时决策执行力有高要求。商汤科技方面称，自2021年以来，商汤科技完成了动态视频分析、SKU 最小存货单位大模型研发、零售全场景感知等能力储备，才得以在今年实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线下零售场景的落地应用。不仅是上海，据报道，在北京，由银河通用打造的药品智能零售机器人今年也成功当上药品销售员。它可根据指令找药、抓取、打包并放入智能取货柜，是药店的好帮手。
1: 五月以来，被誉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在赣江南昌段及鄱阳湖多个水域频繁现身，觅食嬉戏。适逢江豚恋爱季与繁殖活跃期，南昌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负责人熊永平介绍称，近期南昌水域持续监测到10余头江豚稳定活动，我们还发现有新生幼豚跟随母豚活动。随着长江江豚活跃度显著提升，今年3月以来，南昌市渔政部门先后在进贤县金溪湖水域及赣江南昌段江豚湾水域投放饵料鱼，确保江豚口粮充足。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26头，其中鄱阳湖及其支流长江江豚数量为542头，约占全国40%。
0: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声相反的声波抵消噪声。理论上，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相比普通耳机，在合理使用前提下反而对听力有一定保护作用，听力损伤并非降噪功能本身导致。专家强调，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骨传导耳加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本质上没有区别，真正伤耳的核心原因是佩戴时间过长、音量过大。嘈杂环境中，各类耳机使用者都会下意识调大音量，听力损伤风险同步升高。
1: 贵州村超是贵州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简称，从2023年夏天火爆出圈到2026年5月13号已走过三载春秋。三年来，贵州村超已从乡间自发的足球赛事变成了当地人生活里的日常，全民追捧、全球关注的乡村体育盛事。三年时光，哨声不息，热爱不止。村超用最接地气的方式

0: 书写着乡村体育的火热传奇，更见证着我们如此热爱村超，热爱这份源于乡土滚烫炙热的快乐。至今，贵州村超累计吸引来自法国、利比里亚、阿根廷、美国、柬埔寨、巴西、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等63个国家的40余支国际球队，超170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来到榕江交流竞技。2026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足球赛已进入报名阶段，赛事将于2026年9月底至10月7号举行，届时将有更多海外的球队来到榕江。此外，榕江还将在2028年举办村超世界杯国际赛事。
1: 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束刺眼的远光灯，一次肆意的违停，这些行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即便双方没有发生任何物理接触，亦可能导致他人受伤或财产损失。这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无接触能否成为免责理由？如何界定这类事故的责任？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法官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掉头、变道等过程中，应当充分注意观察，确保不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及时报警，保护现场，固定相关证据，为后续责任认定和赔偿处理提供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
0: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2号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通知由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印发，明确了殡葬服务收费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担，推动殡葬行业回归公益属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处长杨丽介绍，通知要求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并强化殡葬服务收费公示，未按规定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不符的不得收费，定期评估收费政策实施情况，并及时调整优化，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加强对殡葬服务收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同时，通知聚焦殡葬服务机构，对其销售的殡葬用品实行严把入口、严守出口、严管过程全链条管理。
1: 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今明2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需保持关注。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2: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会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到几10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 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

每天仅限前100名，现在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